0: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 你消费节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0: 关注百姓生活。
2: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0: 反映社情民意，
2: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0: 防广新闻与您同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防广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5月9号，市委书记黄江率队深入医疗卫生、教育和交通项目建设一线开展专题调研；5月9号，市长邱明洪会见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飞一行；5月9号，市长邱明洪会见华润电力广西公司总经理梁文亚一行。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郑全健报道，5月9号，市委书记黄江率队深入医疗卫生、教育和交通项目建设一线开展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重点民生项目建设，以拼干成优、争创一流的精气神，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补齐民生短板，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黄江先后来到市中医医院迁建项目、防城港现代食药品职业学院、南宁师范大学师源学院防城港校区、长立立交桥项目、毛岭收费站项目、启毛路项目、白沙互通遗留工程现场，了解项目施工组织、要素保障和安全管理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他强调，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动项目谋划、建设、运营各环节协同发力，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率管理，切实把每一个民生项目都打造成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民心工程。黄强强调，民生项目关乎群众利益，承载群众期盼，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把民生项目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化责任担当，细化工作举措，统筹推进民生项目建设。要合理优化配置资源，同步推进项目建设，医疗设备配置与人才储备，打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院校建设，增加施工力量，加快工作进度，聚焦防城港市产业发展需求，优化专业设置，强化师资力量引进培养，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紧盯时间节点和关键环节，加强统筹协调，密切协作配合，全力保障交通项目建设顺利推进。要主动靠前服务，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要素保障，落实监管责任，推动民生项目建设提质提速，以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效增进民生福祉。市领导陶德文、林春盛参加有关活动。记者潘克多报道，5月9号，市长邱明洪会见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飞一行。邱明洪对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防城港市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当前防城港市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推动经济持续保持向优向新发展态势。防城港市与广西数据集

有限公司合作基础良好，希望双方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持续深挖合作潜力，拓展合作领域，在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人工智能加制造、智慧城市管理、智慧口岸等方面深化合作，加快推动核电算力一体化项目务实高效落地，共同开拓东盟市场，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防城港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优质服务。周飞详细介绍了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现状与业务布局。他表示，防城港市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区位优势独特，应用场景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发展前景广阔。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聚焦数字政府建设、数据要素开发、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等，加强与防城港市合作，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防城港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朱其东参加会见。记者廖佳瑞报道。5月9号，市长邱明洪会见华润电力广西公司总经理梁文亚一行。邱明洪对华润电力广西公司长期以来支持防城港市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当前防城港市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以开展3+2工作为主抓手，加快建成3+4+N 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希望华润电力广西公司在双方既有合作基础上，充分发挥技术、资金等优势，围绕新能源项目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项目导入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防城港市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提供全要素保障、全周期服务，让企业在防城港市投资放心、经营安心、发展顺心。梁文亚感谢防城港市对华润电力广西公司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在防城港市的业务发展情况。他表示，防城港市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在防城港市投资兴业、深耕东盟市场的信心。华润电力广西公司将切实扛起企业社会责任，强化项目质量把控，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为防城港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华润力量。记者王桂娟报道。5月8号，市政协召开2026年委员行动工作会议，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梁宗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市政协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市委的工作要求，聚焦市委3个突破年行动，深入推进5大委员行动，工作成效显著。在自治区政协围绕5大委员行动召开的经验交流会上，5次做典型发言。梁宗勇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从政治高度、发展维度、履职角度深刻把握高质量推进委员行动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实力行动践行政治忠诚，彰显履职价值。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引导政协委员增强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在委员行动中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增强协商议政的履职成色，厚植增进福祉的为民底色，彰显团结联合的民主特色，推动委员行动高质量发展。要

握城市关键，加强组织领导，协同推进，强化求实创新，坚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充分发挥好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戮力同心，拼搏进取，推动委员行动再创佳绩，为助力全市实务规划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政协力量。会上，市政协各专委会、县市区政协和委员代表做工作交流发言。市政协副主席卢祖荣、林霞、陈元清分别就2026年五大委员行动工作做部署。卢祖荣、林霞、陈元清、吴善威参加会议。记者李应武报道。5月10号第二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在浙江桐乡闭幕，大会总结了前两年中国空天信息技术发展经验，对各空天信息技术单位取得的成果给予了肯定，表彰了一批优秀空天信息技术人才，多名该领域专家分享了研究成果。我市在商业航天论坛中做了推介，大会作出重要决定，第三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将于2028年在防城港市举办，这意味着我市航空航天事业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第二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是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大会围绕商业航天应用、空天微波成像、雷达探测与识别、空天光学遥感、空天通信与信息网络、时空基准与导航、低空信息技术等20余个核心专题展开深度研讨，共同探讨空天信息技术前沿与产业发展新方向。我市能脱颖而出，成为第三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举办地，主要是这几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大会主办方。首先是地处我国西南出海大通道主枢纽，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窗口，高效链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依托陆海联动、内外贯通的区位特点，不仅能为火箭、柱箱等商业航天产品装备提供便捷的陆海运输保障，更能助力企业快速开拓东盟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商业航天市场。在卫星遥感服务、航天技术输出、空天信息应用等领域抢占先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商业航天发展新格局。再是地处北纬20至22度黄金纬度带这个优势，同型号火箭在此发射运载能力可提升 10%至15%，域内海面风平浪静，极少台风正面来袭，年适宜航天发射天数超300天，能大幅降低发射成本，提升发射效率。同时，我市拥有广阔的海域空间和良好的空域条件，适配海上发射、火箭回收等新型商业航天业态，是布局南方商业航天发射与回收基地的绝佳选址，为商业航天发射运营提供了天然优质保障。还有，我市已形成以钢铁、有色金属、新能源、新材料为支柱的现代化临港工业体系，拥有完备的高端材料制造、能源供应、物流仓储等配套能力，可全方位满足商业航天产业在火箭制造、卫星零部件生产、高端装备配套等方面的原材料供应、生产配套、物流运输需求。目前，中科卫星空天信息产业基地已竣工投产，江苏环宇乾坤大型液体火箭柱箱项目已开工，试车台已完成初步选址，2025年成功发射广西首颗自主产权卫星，产业发展根基正逐步夯实。市领导在推介时说，我市立足沿海沿边区位特点，在海洋环境监测、边境安全巡查、自然资源管控、生态环境保护、城市智慧治理、海上应急救援等领域，对空天信息技术、卫星应用服务有着迫切且持续的需求。同时，依托东盟市场庞大的空天信息应用潜力，可
可助力企业拓展卫星遥感数据服务、智慧农业、海洋渔业、跨境物流等多元化应用场景，为商业航天技术成果转化、产业落地提供广阔空间。我市发展商业航天，天时地利人和兼具，当前正全力推进商业火箭发射回收厂、卫星制造、火箭生产、空天信息数据中心、东盟航天合作枢纽等重点平台建设，聚焦卫星研制与应用、火箭研发制造、商业发射服务、空天大数据运营、航天配套产业等核心领域，全力打造集研发、制造、发射、应用、服务于一体的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生态。市领导陈光炯、陆建文、王洪波与会。东兴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丁报道，5月8号，东兴市2026年示范性集中离队入团仪式在东兴市第三中学操场举行，活动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全市约900名新老团员、少先队员共同参与。仪式在国歌声中正式开始，超龄队员离队环节规范有序，队员向队旗行最后一个队礼，摘下并珍藏红领巾，告别少先队生涯，迈向青春新阶段。随后举行新团员入团仪式，新团员面向团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许下青春承诺，新老团员代表依次发言，表达砥砺奋进的决心。团市委领导寄予新团员，勉励大家坚定理想，勤学笃行，勇担使命，践行青春担当。此次活动是东兴市党团队一体化育人的生动实践，通过庄重的仪式教育，增强青少年的归属感与光荣感，引导传承五四精神。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访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播音岳东，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1: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0: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1: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
0: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00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2: 朋友们，上午好！此时此刻又到了神州漫步时间了。旅行是向外走，也是向内寻，让我们一起游览神州美景，领略各地风情，跟随节目的脚步，体验各民族多元文化，品读5000年灿烂文明。此刻为您安排的是听路上小环节，路上风景即刻放送。成都，一座拥有3000年文明历史的古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成都最美的诗人故居杜甫草堂。
3: 成都，一座拥有3000年文明历史的古都，自古便有天府之国，蜀中江南，蜀中苏杭的美称。一文一武的杜甫草堂和武侯祠是成都最亮丽的两张名片。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清华路。当年杜甫为躲避安史之乱来到了成都，并在朋友的帮助下暂居于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的茅屋内。为了感念杜甫的文学成就，后人称之为杜甫草堂。寄居成都的4年是美好的，同时也是短暂的4年。有人的离世让他失去了成都的唯一依靠，只得携妻儿辗转多地，过程的艰辛自不必赘述。每每看到杜甫那瘦削的雕像与他笔下的铮铮铁骨形象相去甚远。生活对他的考验不仅来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无奈，更有对民族前途的担忧。茅屋落成后，杜甫自称为成都草堂。他在诗中描绘的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济沧浪的地方就是成都草堂。由于杜甫曾经被授予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名衔，人们也称之为杜工部。杜甫草堂中的工部词便依此而来。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便在风雨侵蚀中荡然无存。此后的岁月里，后人为纪念杜甫，草堂几经毁建，规模最大的还要属明朝与清朝嘉庆16年的2次重修，基本奠定了如今的杜甫草堂的雏形。荒江结屋共千古，一代升堂颂两弦。宋朝时期对杜甫的推崇达到全新阶段，以致在清朝时，人们将黄庭坚、陆游像一同配祀于工部祠杜甫像两侧，因此工部祠也有三贤堂的别称。在工部祠旁有少陵碑亭，其中竖立着少陵草堂石碑，遒劲的笔力将少陵野老杜甫铮铮铁骨的一生表现得酣畅淋漓。更有趣的是，这座石碑是由雍正爷的17弟果亲王云离所书，十分珍贵。

0: 如今的杜甫草堂仍保留着清代嘉庆年间重建时的布局，按功能区划分为文物景点游览区、草堂旧址、园林景点游览区、梅园以及服务区、草堂寺。绕过少陵碑亭，就来到了杜甫真正的家——茅草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正是在这座茅草屋中创作了千古流传的佳作。虽然这座茅草屋是依据史料重建的旧址，却让后人更直观地感受到杜甫身处逆境仍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小桥流水、树影婆娑的盆景园内是中国典型的园林建筑之一，假山、凉亭、楼阁、丛林等尽显杜甫草堂的清幽雅致。在如此这番光影之间，不禁令人想起杜甫生前所经历的旧事。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最瞩目的成就即为上千首文学佳作，诗词游也成为杜甫草堂的精华部分之一。杜诗书法木刻廊始建于1999年，馆内收藏有数千件历代名人手书杜诗的真迹，均由楠木雕刻而成，因其在诗歌、书法、用材、工艺方面堪称上乘作品，因此便有了四绝的美誉。杜甫草堂博物馆馆中用文字、图片和实物的方式向世人介绍了杜甫的生平事迹。杜甫草堂不仅是一座高扬杜甫精神的纪念碑，也是一块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穿行于针砭时弊的辞海之中，人们的思绪也不自觉地飞往由盛转衰的唐朝。满目悲声事，殷人作远游。杜甫寄居成都的几年间，通过与川蜀老百姓的亲密往来，其艺术创作达到又一个高潮。杜甫的一生很崇敬李白，并写过很多诗篇来赞赏李白，他们的友谊也是中国诗歌史上隽永的话题。杜甫的一生可以用跌宕起伏来形容，生于盛唐时期的世家大族，在人生的最后段旅程邂逅成都，留下了令世人啧啧称奇的诗词，也为成都留下这古韵奇峰般的杜甫草堂，在辉煌灿烂的成都文明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在很多人眼里，宽窄巷子只是一座令人怀念的城，而对于成都人来说，宽窄巷子是一座充满烟火气息的家园。
0: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任何事物都有幻灭消亡的一天，留存在世间的印记或许才是生命的延续。提到成都，人们通常会脱口而出宽窄巷子四个字。这里本是清政府为生活在成都的满蒙八旗修建的满城，随着清政府的没落，宽窄巷子方才演变为今天的模样。宽窄巷子顾名思义，由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组成，位于成都市青羊区长顺街附近。清政府执政时期，宽巷子名为兴仁胡同，窄巷子名叫太平胡同，井巷子叫如意胡同，也叫明德胡同。民国37年，城市勘测工作人员将宽一些的巷子定为宽巷子，窄一些的巷子定为窄巷子，有井的定为了井巷子，宽窄巷子由此而来。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这是成都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即便如今的成都早已跻身中国新一线城市，生活本应是马不停蹄地向前奔跑，而成都却呈现出与北京、上海一众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风貌。掏耳朵从侧面验证了成都的慵懒。对于大多数习惯于怀旧的人来说，掏耳朵、剪头发
2: 等爆米花等老手艺，象征着充满人情味的老时光。曾经无比熟悉的画面渐渐湮灭于时代的洪流中，而在宽窄巷子乃至成都，随处可见闭目养神的人们把耳朵交给手艺人，经历由外到内的洗礼。这种独属于成都的小舒服俨然成为成都一道流动的风景线。生活慵懒，宽窄巷子却一刻也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在旅游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方面一直居于全国前列。一张小小的名片竟也藏着黑科技，扫描二维码可以体验宽窄巷子的全景 VR， 为人们呈现一个立体丰富多面的宽窄巷子。在很多人眼中，宽窄巷子只是一座怀旧的城，而对于成都人来说，宽窄巷子只是充满烟火气息的家园。这里仍然生活着2000多土著居民，绵延悠长的街区只是记录成都记忆的载体，包括成都人最喜欢的川剧、美食、同人、老房子。回望成都的老巷子，处处散发着老北京胡同的闲适，这就要说到宽窄巷子的前世今生了。康熙57年平定了准噶尔叛乱后，清政府命1000多名兵丁驻守成都，修建少城，也就是满城，用于生活在成都的满人贵族居住。随着时间的推移，少城的老城墙金水河早已不复存在，只留下颇具京味的老巷子和四合院，可以说是成都千年少城的最后遗存。每一条商业步行街都有一条文艺躁动的心，宽窄巷子也不例外。街道两旁拥有众多创意十足的概念店铺，人们可以在这里给未来的自己寄去一封信，也能在许愿墙上写下朴素的愿望，为人们留下一段值得纪念的回忆。自古以来，这座有着瑰丽文化的历史名城便深得文人墨客的喜爱，并留下众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忘却成都数十载，因君未免思量，难怪人们会说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宽窄巷子根据建筑形态分为不同功能区，宽巷子恍若裹披着沧桑外衣的老者，窄巷子更像是热衷文艺的青年人，景巷子则为人们展现了一幅真实的花重锦官城。拴马石是宽窄巷子标志性的建筑物，对于灵山秀水的天府之国来说，马的出现无疑是伴随着北方文化移植而出现的文化符号。拴马石位于窄巷子32号门头的老墙上，也是宽窄巷子仅存的三个拴马石之一，虽然历经百年沧桑，风化斑驳，仍能从其神态眼神中窥见马的坚毅。宽窄巷子最大的优点在于兼容并包，既有传统的川西民居，也有近代西洋建筑，街上的行人也不拘特定的发束穿着，处处体现着开放成都的胸怀。老成都人遵循着规律的生活作息，就像一位固执的耄耋老者，每天7点过后，宽窄巷子的茶馆渐渐香茗满杯，即使几百年的光阴走过，这一习惯仍未改变。刹那间豁然开朗，流动的况味人生中，只有不变的老味道才能令人心安。
1: 春熙路或许是成都最繁华的地带之一，在这里有一个地标建筑，是只可爱的网红大熊猫。
0: 春熙路或许是成都最繁华的地带之一了，如果在成都坐地铁的话，在春熙路就有一站。地铁每次经过春熙路的时候，在这里都会上下很多的人。在春熙路，游客看到的是成都的繁华和跳动的商业脉搏。在春熙路，无论你是男女老幼，公司的老板或是普通蓝领，在这里都不会让你空手而归，因为这里不仅有高档的消费，也能满足缺钱人的购物欲。春熙路的名字取自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熙来攘往，如登春台。” 这句话所描绘的正是春风和煦，百姓熙来攘往，一派繁华太平的景象。

0: 的确，在春熙路，无论是春秋变幻还是风吹下雨，始终都是人来人往，永不间断。其实春熙路上的四段并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是错位的，所以也没有形成十字街头，车辆无法开进来，倒也增加了步行的方便。很多人来这里除了购物外，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坐在街边的某家美食店靠窗的位置上，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窗外的红男绿女，因为成都的春熙路也是一处美女经常出没的地方。成都春熙路分为东西南北四段，连接着四段的是中山广场，在广场中央的是孙中山铜像，这座铜像已经成为了文物，它的存在也让这条街不至于显得过分商业化。如果你来到成都，一定会羡慕成都人，因为在这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美食、美景和美女，在春熙路也体现了成都的世界时尚范儿。春熙路最早的修建还是当时四川省军务总督杨森建议的，修建的时间是1924到1925年。成都的街道大大小小上千条，每一条都拥有独特的气质和魅力。有人说，在某条街道上的人，如果住久了，身上也会带着那条街道的气质。可见，一方街道也影响了一方人。在春熙路上还有一个地标建筑，就是趴在大楼上的大熊猫。在路下面行走的人们只能看到它的大屁股，如果想看到它的真容，可以乘坐商场的电梯到顶楼。很多游客也会专门来这里和可爱的大熊猫合影留念。成都也是全国最难行走的城市之一，因为外地人很容易找不到路。有人说，成都的建筑给人的印象模糊不清，没有体现出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其实在成都，所有的一切都需要用心去感受，这种感受要比单纯行走的意义大得多。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在暮色之中，古老的生活方式正逐渐逝去。望着成都的天空，路的一边仿佛是昨天，另一边又是未知的明天。
1: 欢迎来到听游中国小环节，看看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现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道教圣地，中国第一仙山武当山之三。
2: 玄月门进入武当山的第一道门户，是制式玄月牌坊的俗称，为三间四柱五楼式的石建筑。制式玄月牌坊建于明嘉庆31年，位于武当山镇东4000米处。玄天玉虚宫是武当山古建筑群中最大的单元，后来大部分毁于清乾隆10年，现存部分建筑和遗址还建有重达100吨的龟福碑亭4座。南岩又名紫霄岩，因它照向南方，故称它为大圣南岩宫。它是武当山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最为完美的一处，为道教所称真武得道飞升之圣境，是武当山36岩中风光最美的一处。南岩宫位于独阳岩下，山势飞柱状如垂天之翼，以峰峦秀美而著名。现存建筑21栋，建筑面积3505平方米，占地9万平方米，有义按天乙真庆宫10殿、两仪殿、黄金堂、八卦亭、龙虎殿、大悲亭和南天门等建筑物。主体建筑天乙真庆宫10殿建于元至大三年以前，面阔11米，径深6.6米，通高6.8米，梁柱、门窗等均以青石雕筑而成。顶部前坡为单檐歇山式，后坡依檐形成悬山式。檐下斗拱均作2跳，为辽金建筑斗拱的做法。龙头箱长3米，宽仅0.33米。横空跳出，下临深谷，龙头上置一小香炉，状极险峻。 武当山古建筑群是根据真武经中真武修真的神话来设计布局，突出了真武信仰的主题。在真武经中，真武的出生地为净乐国，因此在均州城外建有净乐宫。五龙、紫霄、南岩为真武修炼之地，玉虚宫因真武被封为玉虚师祖而得名。真武曾领元和千孝府事而建元和观、回龙观、回心庵、摩真井、太子坡、龙泉观、上下十八盘、天津桥、九渡剑等无不与真武修真的神话有关，营造出一种浓厚的宗教气氛，使朝山香客一进入武当山就沉浸在真武修真的神话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加深了对真武的信仰和崇敬。武当山古建筑群的整体布局以天柱峰金殿为中心，以官道和古神道为轴线向四周辐射，采取皇家建筑法式统一设计布局，整个建筑群规模宏大，主题突出，井然有序。武当山古建筑群还体现了道教崇尚自然的思想，保持了武当山的自然原始风貌。工匠们按照明成祖朱棣乡其广义、定其规则、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的原则来设计布局。营建武当山的材料不是就地取材，而是从陕西、四川等地采买，营建时充分利用峰峦的高大雄伟和岩建的奇峭幽邃，使每个建筑单元都营造在峰、峦、岩建的合适位置上，其间距的疏密、规模的大小都布置得恰到好处，使建筑与周围环境有机地融为一体，达到时隐时现、若明若暗、浑为一体的艺术效果。纵观武当山古建筑群，荟萃了中国古代优秀的建筑法式，集中体现了皇宫的宏伟壮丽、道教的神奇玄妙、园林的幽静典雅、民间的淳朴节俭等多种特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传统建筑风格。明代张开东把武当山的建筑称为补秦皇汉武之仪，历朝罕见，张金陵阙宫之盛，一环于所无。

北京时间9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博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听见精彩。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一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2: 杨老妈，
3: 小儿左讲是讲多少啊？
4: 孩子妈，钥匙放前吃还是放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全吐出来了。
7: 孩子妈，
8: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9: 妈妈，妈妈，
10: 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1: 你会找剪刀吗？
12: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3: 提到成都，你可能想到的是悠闲舒适慢节奏，其实成都也有令人着迷的文艺。
14: 每座城市似乎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装载着美好的回忆，从过去走向未来。北京有798艺术区，上海有1933老厂房，广州有红砖厂，厦门有旧仓库，成都则有东郊记忆。东郊记忆光看名字就知道是关于东郊的老记忆，其前

0: 前身为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很显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东郊记忆迎来了涅槃重生，于2009年摇身变成现代文化产业新型园区，集音乐、美术、戏剧、摄影等文化形态于一体，被誉为中国版的伦敦西区。东郊记忆主要由东郊记忆馆、星光墙、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成都舞台、火车头广场、锦颂东方艺术展览中心等景点构成，修旧如旧，旧房新用成了其最大特色，兼容并蓄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的办公楼、21世纪初的办公楼、多层厂房和工业感十足的烟囱管道，兼具怀旧意味和时尚气息，堪称成都文艺复兴的圣地。通过改造，可以拉近工业建筑与人们的距离，譬如跨度24米、层高16米的大车间被改造为影院和剧场，直径达16米的氢气罐打造为视听空间，多夹层多管道的厂房化身为艺术展示殿堂，烟囱、传送带、锅炉等巨大构筑物围合而成的独特区域成为音乐酒吧区，老办公楼则被改造为设计酒店。最受人欢迎的莫过于火车头广场，一列标号为1519的四川境内第一批蒸汽式火车头和两节绿皮车厢静静地停在一段保留完好的铁轨上，吸引了一大波游客前来拍照留念。这些老旧的物件以这种特殊的形式保留下来，不仅达到了资源再利用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让人们看到实物，直观地感受到工业建筑的魅力。除了建筑之外，音乐就是东郊记忆的另一大亮点了。大家都知道，有一种音乐叫做朋克音乐，以反叛而著称，带有一种强烈的革命意识。东郊记忆可能没有这么激情，但也有某些共通之处，比如像一潭死水的生活说 no。 东郊记忆就像是一个链接，守望过去，立足现在，留下无数美好的瞬间。当然，东郊记忆最先也是以音乐作为切入点，将荒废的工业文明与音乐艺术进行结合，颇有几分蒸汽朋克的意味。所以景区内最不缺的就是音乐，随处可见自弹自唱的音乐人用歌声唱出了属于自己的风采。此外，景区内还有不少小清新的店，咖啡馆、书店、酒吧等也值得一逛。总之，由于东郊记忆充斥着浓浓的文艺气息，几乎每一处都是摄影点，喜欢拍照的朋友可以找好角度拍出小清新的照片，假如运气足够好的话，甚至还有可能偶遇网红。如果你想度过一段特别美好的时光，东郊记忆将向你敞开大门。
1: 我国最奢侈的两个城市，这里的人们每天的生活节奏都特别慢，基本上都是在娱乐休闲中度过，你知道是哪里吗？
0: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基本上人们普遍都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随着生活的不断改善，人们对于生活的追求也越来越高了，很多人对于旅游这个行业很是热衷。在休息的时候，人们都会外出旅行，体验一下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和异地文化。而在中国现在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人们都不甘愿平庸，每个人每天都在忙碌中度过。而在我国却有两个最为奢侈的城市，这里的人们每天生活的节奏都特别慢，基本上都在娱乐休闲中度过，而且通宵打麻将也是很常见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城市就是国内一直都非常出名的城市，那就是成都。其实说得好听一点呢，就是生活节奏比较慢，人们都对目前的生活现状特别的满足。而很多去过成都旅行的游客都会发现，这里的大部分人每天就是遛遛自己的宠物，然后找个休息的地方，一群人打打麻将、唠唠嗑， 一天的生活就这样过去了。这样的生活不正是我们一直努力工作想要的生活吗？每天无忧无虑的娱乐玩耍，并不会为了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而烦恼，可想而知，成都的人们得有多奢侈啊。其实这和成都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成都占据了整个西部最好的一片平原，一直有着天府之国的美称。也正是因为这样，才造成了这里的人们从小就不愁吃不愁穿的现象，人们对于生活也就没有那么大的追求。再加上他们对于娱乐项目的热爱，才会导致他们可以一整天都在打麻将。而在成都的旁边还有一个城市，相信大家也都猜到了，就是一直有很多的人拿他们两个人相比较，这就是重庆。重庆和成都一直被人们称为美食城市，两个地方都有着特色的火锅，让人品尝之后流连忘返。那为什么说重庆的生活也是特别奢侈的呢？这正是因为重庆在发展上的成功转型。现在以旅游业为主的重庆，几乎可以说人们坐着就可以把钱赚了。通过很多网络上的短视频，大家也都纷纷了解到了重庆，感觉那里的人每天都特别的悠闲，因为每天都会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前去旅游。但是重庆的天气确实和成都不能比，这里的天气一直都是比较极端的。在夏天的时候，这里的温度一直是国内比较高的地方，在凌晨的时候，这里的温度也能达到一个37度的高温。在这样的高温城市中，人们也提不起对工作的热情。但是两者相比较之下呢，还是觉得重庆人稍微会努力一点，最起码他们不会一整天都泡在打麻将中度过。当然了，我们在今天的听路上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重庆和成都的这样一种闲适的状态，也是大家业余生活的一种表现。可能有点夸张，但还是想告诉大家的是，重庆、成都这都是慢生活节奏的城市，在那儿的确会过得很奢侈。
1: 喝盖碗茶，看川剧，穿戏服，观变脸，成都的这个茶馆真的很巴适，有机会的话不妨亲自来体验一下。
0: 成都是一座慵懒的城市，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纵情享受着生活的一切，麻将声、大碗茶香、火锅味儿、川剧变脸，都是成都街头巷尾的独特风情。作为一座被茶水滋润着的城市，来到成都怎么能不去体验一下这里的盖碗茶，顺便看上一出精彩的川剧呢？其实成都喝茶看戏的地方有很多，像宽窄巷子那边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茶楼，都有着变脸表演。但是我个人比较推荐位于天府广场的盖碗梨园茶馆，就环境氛围专业性来讲，大概是成都最好的一家喝茶看戏的茶馆了吧。梨园茶馆位于天府广场负一层，地理位置很优越，也很方便寻找。就环境来讲，整个茶馆装修得非常好，站在门口就能够感受到强烈的戏曲风格。里面的坐席都是按照戏楼的模式安排的，走进来就可以体验一把戏楼听戏的感觉。如果想去这里喝茶看戏，最好还是提前预定座位购买门票，并且电话确认时间和位置，因为这里真的很火爆，每天演出的场次也很多，店家不知道你想看哪一场，所以光买票是不会留位置给你的。而至于演出的内容，只能用精彩纷呈来形容，不仅有期待已久的变脸喷火表演，还有青衣小旦、巴蜀邪戏、杂技、功夫茶等四川特色表演，精彩程度绝不亚于一场春晚。最好笑的大概就是邪戏皮筋顶灯了，正常表演都用四川话，颇具特色，但却完全能够听懂，加上诙谐的表情和有趣的内容，会引得观众频频大笑。听四川的朋友讲，这出戏其实很有名，他们小时候经常能够在电视中看到，但现在看依然会被逗笑，大概 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吧。而另一

0: 个印象比较深刻的表演就是手影舞。说起手影舞，便会想起自己的童年时光。那时候可以供玩耍的东西并没有现在这么多，很多游戏其实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而对着即将消失的落日，用手指模拟各种小动物是我们经常干的一件事情。不过天赋所限，那时候最多也就学学简单的鸟之类的，而这里的手影舞所呈现的内容却要复杂和生动得多。奔马、猫头鹰、兔子、狼等等形象都在表演人员的手上呈现。讲到功夫茶，这真的会让第一次观看的人大吃一惊。茶壶中装着滚烫的开水，长长的茶壶嘴儿就像一把利剑，而表演的人就像一名剑客，茶壶在空中旋转翻滚，在身上腾挪转移，茶水都丝毫不洒，并且还能隔着老远的距离精准地将热水倒入茶碗中。当然最高潮的部分非变脸莫属，很多人来这里就是奔着变脸来的，而其精彩程度自然不会让观众失望。不管是台上的表演还是近距离的体验，配合着背景音乐，会让观众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或许只是一个眨眼，或许一个快速的转身，一个简单的遮挡，纵然你全神贯注，但表演者脸上的脸谱就已经换了模样。不过变脸也在追求着创新，木偶变脸、木偶喷火，这都是从前您可能没有见过的表演，非常的新颖，也很让人惊叹。在这里除了精彩的表演、美味的零食之外，您还能够试穿戏服，要是有兴致还可以画京剧脸谱，也算是一个特别的体验了。特别提示的是，这里的戏服非常好看，很典雅，很国潮。
1: 欢迎来到听游中国小环节，看看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新疆美食文化，带您了解新疆炒米粉二。
2: 新疆炒米粉可以炒万物吗？哈哈，倒不至于万物，但是凡你能想到的碳水几乎都可以放进炒米粉的这种方法里爆炒，比如鱼排炒米粉、蟹排炒米粉等等等等。新疆炒年糕不同于韩式炒年糕的甜辣口感，它还是秉承着新疆炒米粉的酱香风味儿，香糯糯的年糕被层层酱料包围，吃起来软黏可口，有嚼劲儿。这时候再来一口香辣入味的芹菜，会感觉很清爽。再来说说拌米粉，其实主播个人呢更喜欢吃拌米粉。拌米粉虽然没有炒米粉那么出名，但是它也同样是新疆米粉界的主力军。鸡拌，也就是鸡肉拌米粉、牛拌、牛肉拌米粉，是拌米粉的主要两大类。拌米粉呈上桌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层铺得满满的酥黄豆，酥黄豆下面是鸡肉、牛肉和酱，有时还会搭配酸豆角或酸泡菜，再加上一把子香菜和葱花，这基本就是拌米粉的最上层了。翻开上表面这一层，以下洁白透亮的米粉没有炒得那么烫，拌匀后米粉上裹着红油，口腔里就不自觉地开始分泌口水了，是不同于炒米粉的清爽口感。没有酱香炒得那么浓郁，也没有汤的那么寡淡，这便是拌米粉的最大特色了。好了，最后我们再说一下汤米粉。说到汤米粉，最出名的当然是湖南江西莫属了，但新疆的汤米粉采用独特的粗粉与酱料，所以也是不同于南方的汤粉。南方的汤米粉大多数是带汤汁，而且是用猪骨、牛骨、鸡骨等制作汤底，虽然也有辣的，但是那种辣不是酱料。

0: 出来的辣，而是油泼辣子或者泡椒的那种辣。新疆的汤米粉说到底只是新疆炒米粉的改良版本，但它并不是很出名的一道。沾水米粉是汤米粉的一种，有些不能吃辣的新疆人想吃米粉，因此改良出了一种汤米粉。一种地方的美食代表着一种地方的文化。其实新疆炒米粉做起来也是很简单的，小伙伴们如果想吃的话也可以在家做起来哦。
1: 足不出户带你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北京的剧场与剧院之舞简介。
2: 提到北京的剧场与剧院，就不得不提到中国最老的保存基本完好的纯木质结构戏楼郑宇慈戏楼。郑宇慈戏楼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街220号，建于清康熙27年。被誉为中国戏楼活化石的郑宇慈，明代曾是一座寺院，清康熙初年由浙江在京的银号商人集资建立寺堂馆舍，供奉财神赵公明，因此又被称为银号会馆。康熙51年，浙商对郑宇慈进行扩建，并加盖了戏楼。这座全木结构的戏楼今天依然可以用气派来形容，高3层，戏台3面开放，2层舞台之间有方形孔道，设吊钩，演出神怪戏时用来制造特效。上世纪30年代，谭鑫培、梅兰芳、王瑶卿等名角都曾在这里登台，见证了郑宇慈最辉煌的岁月。3年前，市文化和旅游局经入深入调研后决定，将郑宇慈戏楼交由北方昆曲剧院修缮、运营及使用。经过长达3年细致入微的修缮工作，在保留建筑特色和历史质感的同时，焕然一新的郑宇慈戏楼即将再次亮相。郑宇慈戏楼以会馆有戏的全新方式，更好发挥中轴线文化功能，展现多元融合的发展趋势，呈现戏曲艺术的意境之美，形成小而精、小而雅、小而美的演绎新空间。为响应广大戏迷群众的观演需求，此次开幕季选取了4出颇有历史渊源的经典剧目连台上演，分别是驻场戏《天官赐福》、《牡丹亭》、《墙头马上》、《莲香伴》。其中由北方昆曲剧院出品的驻场戏《天官赐福》将作为3月26日的开幕庆典戏首次亮相。郑宇慈版《天官赐福》沿袭百年昆曲的独特美学和中华传统庆典文化，并结合时代审美和戏楼实际演出情况进行创造改编，呈现戏楼古风古韵气质的同时，也凝聚了时代风采，将为观众带来一场既有历史厚重感又有时代革新力的沉浸式庆典演出，欢迎大家来此欣赏游玩。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沈阳棋盘山。
3: 棋盘山位于沈阳市东北部，东临抚顺，西至农业高新区，南至浑河，北接铁岭，距沈阳市中心约20千米。一年四季，春天的绿，夏天的景，秋天的风，冬天的雪，让这里的风景独树一帜。也因为举办了国际女子世界象棋冠军争夺赛而闻名国内外。据传说，古时曾有黑白二龙在此山常住，故此山就称为龙山。因年代久远，现如今龙山一名已经很少使用，知道此名称的人也就更少了。棋盘山属长白山系哈达岭余脉，处于辽东低山丘陵地带向西延伸地段，属构造腐蚀丘陵地貌，海拔高度在100至266米之间，地形坡度

10至30度不等，平均坡度15度左右，呈东北向西南走向。棋盘山海拔260.1米，为第二高峰，在山顶斜下方曾有一巨型石盘，传说先人吕洞宾和铁拐李曾在此对弈，这便是棋盘山山名之由来。棋盘山旅游开发行政管辖面积190平方千米，南北最长28千米，东西最宽15.3千米，区内外交通网络丰富，外围道路有三环高速路、沈哈高速路，内部有沈旗路、马宋路、沈抚路、吉新高速路、毛望路、普望路、旧满路通过，铁路有沈吉线从区内通过。以沈阳市为中心的1000千米范围内，环绕铁岭市、抚顺市、辽阳市、鞍山市、本溪市等辽宁中部城市群，辐射人口达2400万。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是沈阳最大的自然风景区，全区规划占地面积203平方公里，其中景区面积142平方公里，阜城城区面积61平方公里，是自然山水林木为主体，集森林生态旅游、冰雪旅游、风光旅游、度假旅游、名胜古迹旅游、棋牌竞技、科普知识、商贸购物、文体娱乐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他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

0: 降于心。
1: 12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0: 品于行，
2: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0: 创于心，
3: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0: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4: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5: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6: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7: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8: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4: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9: 你们怎么都投我？
5: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0: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0: 我。
4: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1: 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广播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主持人小泽守候在这里，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从今天开始，将为您播讲科幻小说《海底2万里》，科幻大师凡尔纳派出神奇潜艇鹦鹉螺号，将带领听众们做一次惊心动魄、神秘莫测的海底远足。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剧《海底2万里》第一集。
12: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海底冒险之旅，
13: 接二连三的海难事件，
12: 海怪一样的潜水艇，
13: 博学勇敢的阿隆纳斯教授，
12: 古怪阴郁的尼莫船长，
13: 他们别无选择，
12: 他们即刻出发。
13: 这里有珊瑚王国的葬礼，
12: 这里有西班牙沉船的宝藏，
13: 这里有海底的亚特兰蒂斯废墟。
14: 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畅销巨作《海底2万里》，带你造访神秘而浩瀚的海底世界。
4: 海底2万里第一集。1866年发生了一件怪事，出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现象，谁也无法自圆其说，人们至今念念不忘。且不说轰动一时的种种传闻，令沿海的居民奔走相告，让内陆舆论是沸沸扬扬，就是一般的航海人员也都激动不已。欧美的外贸商贾、船长和船主、各国的海军将领以及两大洲各国政府对此事的关注程度也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的确，不久之前，好些航船在海上遇到了一个庞然大物，那是一个奇长的物体，形状像纺锤，不时发出灵光，比鲸鱼要大得多，也快得多。对于这个庞然大物的出现，各种航海日志都有记载，相关事实大同小异，诸如物体或生物的形状、神出鬼没的运动速度、惊心动魄的活动能量以及似乎是天赋的活力等等等等，简直如出一辙。如果说这是一种鲸类海洋动物，可它的体积却远远超过了这个学科最新认定的鲸。反正居维叶、拉塞拜德、杜梅里和德卡特法热先生是不会承认有这样的怪物存在的，正所谓科学家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否则一概不予承认。只要把多次观察得到的结果综合分析一下，摒弃保守的估计，认为该物体只有200英尺长，但也不能信口开河说它有1海里宽、3海里长。之后，我们便可以肯定，其大小远远。

0: 超过了迄今为止鱼类学家们早已认定的体积，如果此物确实存在的话。不过这东西确实存在，事实本身是再也无法回避的了。更何况好奇之心是人皆有之，对这种神出鬼没的现象所引起的世界性的轰动最终还是能够理解的。至于有人斥之为天方夜谭，恐怕就有失偏颇了。千真万确，1866年7月20日，加尔各答布纳奇航运公司的席金森总督号在距离澳大利亚东海岸5海里的洋面上曾经遇到过这个游动的庞然大物。贝克船长当时还以为是一座尚未发现的暗礁，正当他要测定它的准确位置的时候，这个不明物体突然喷出了两道水柱，呼啦一声直射高空，高达150英尺。那么除非这座暗礁上有间歇性的喷泉，不然的话，希金森总督号面前的东西就很可能是迄今尚未认知的一种海洋哺乳类动物。它用鼻孔喷气，喷出带泡沫的烟雾水柱。就在同年的7月23号，在太平洋海面上，西印度太平洋航运公司的克里斯多巴尔科隆号也碰到了同样的事。可见这个奇特的鲸类动物能以惊人的速度从一处转移到另外一处，时隔希金森总督号发现怪物之后不过3天。克里斯托巴尔科隆号在相距700海里的地方竟然也看见了它的。而15天之后，在距离上述地点2000海里之遥的地方，国营航运公司的海尔维蒂亚号和皇家邮船公司的香农号在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大西洋海面上迎面对开时，也分别看见了这个大怪物。方位在北纬42度15分，西经60度35分。根据两船同时观察得到的数据，估计这只哺乳动物的长度至少得有350英尺，因为香农号和海尔维蒂亚号两船首尾相连也不过100米，约合328英尺，远不及怪物那么长。更何况最大的鲸如时常光顾阿留申群岛的库兰马克岛和乌姆居里克岛附近海面的那些鲸，最长也不过5-60米，也许压根就没达到这个长度。类似的消息是连篇累牍，横渡大西洋的佩雷尔号客轮所做的种种新观察，英曼航线上的埃特纳号跟这个怪物的一次不期而遇，法国军舰诺曼底号军官们所写的航海记录，克莱德爵士号军舰海军参谋菲茨詹姆斯所做的精密的测算，都曾引起了轰动。在轻松幽默的国度里，大家都拿这事儿当笑谈；在严肃务实的国家里，像英国、美国和德国，人们却把它看得很重。在各大城市里，这个怪物变成了风靡一时的宠物，咖啡馆有人歌唱它，报纸上有人嘲笑它，舞台上有人表演它，街头小报趁机炒作，鸭子居然能下5颜6色的彩蛋。由于没有复印设备，一些报刊一再发表各种巨型怪兽的报道，有的说是白鲸，有的说是北极海中可怕的摩比迪克，还有说是大海怪克拉肯。据说海怪的触须可以缠住一艘500吨位的航船，并且将它拖入大洋的深处。有些人甚至不惜引经据典，搬出了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的见解，说他们承认这类怪物的存在，有的甚至借用了彭托皮丹主教的挪威纪事、保罗·埃济德的论述以及哈林顿的报告，后者言之凿凿，不容置疑，说他于1857年乘坐卡斯蒂兰号时看见过一条大海蛇，这种蛇以前只在立线号航行的海面上出现过。于是在知识界和科学报刊上， 坚信派和怀疑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无休止的争论。怪物问题烧得人们头脑发热，信奉科学的记者与宣扬神怪的记者针锋相对，在这场刻骨铭心的论战中，笔走龙蛇，墨洒海天。更有甚者，有些人还大打出手，因为他们的笔锋所指突然从海蛇转向咄咄逼人的反对派。论战持续了半年之久，尚难分胜负，各种可能性都存在。流行小报振振有词地反驳巴西地理研究所、柏林皇家科学院、不列颠科学协会、华盛顿斯密森学院发表的权威论文，也攻击印度群岛报、穆瓦尼奥神父的宇宙杂志、皮特曼的消息报讨论的文章，以及法国和外国各大报刊的科学专栏文章。他那些信奉神怪的作家们才思敏捷，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利用海怪怀疑论者常引用的林内的一句话回敬对方：大自然不制造愚蠢，恳请识人切勿得罪大自然。要相信克拉肯和大海怪摩比迪克的存在，要相信头脑发热的海员们的胡言乱语。最后，一家善于一针见血的讽刺报，由编辑部最德高望重的编辑大笔一挥，草草发表了一篇文章，像希波利托斯那样向怪物发动猛攻，并给予致命的一击，在世人的哈哈大笑中一了百了。神怪战胜了科学。在1867年的头几个月里，怪物问题似乎已经被埋葬，也似乎不应该节外生枝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又得到了一些新的事实，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务必绕开的、实实在在的重大危险。问题完全改变了本来的面目，怪物居然变成了小岛、岩石、暗礁，而且这座暗礁神出鬼没，行踪莫测，不可琢磨。1867年3月5号的夜间，蒙特利尔航海公司的摩拉维亚号航行到北纬27度30分、西经72度15分的海面时，船右舷的尾部撞上了一座礁石。可是任何的海图都未曾标明这一带有礁石。由于风力的助威和400马力的推动，船速高达13节。毫无疑问，若不是轮船的质量卓越，摩拉维亚号被礁石开膛破肚后，连同从加拿大运来的237名乘客势必同归于尽，葬身海底。事故发生在清晨5点左右，那时天刚刚破晓，值班主事立即奔向船的尾部，他一丝不苟地观察出事海面，但是没有任何异常的发现，只看见了一个大漩涡，离船尾三链处碎成了浪花，似乎有大片的洋面受到了强烈的撞击。莫拉维亚号准确无误地记录下出事的地点，然后继续航行。粗看没有发生任何的海损，这到底是撞上了水下的暗礁，还是巨轮遗骸，人们不得而知。但是船到码头后进行检查的时候，才发现轮船的部分龙骨已经破裂。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代表作《海底两万里》，这是作者的巅峰之作。在这部作品之中，作者将对海洋的幻想发挥到了极致，表现了人类认识和驾驭海洋的信心，展示了人类意志的坚韧和勇敢。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虽说这件事本身性质十分严重，不过若不是在三个星期之后，在相同的情况又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它很可能会跟许多的其他的事件一样，很快就会被人们放在九霄云外。只是由于受损船只的国籍及其所属的公司的声望，新发生的撞船事件 才引起了非同小可的反响。提起英国著名的船主肯纳德，这个大名恐怕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早在1840年，这位精明的企业家就创办了一家游船公司，航行在利物浦到哈利法克斯之间的航线上，当时只有3艘400马力、1162吨位的木船。8年后，公司壮大了，拥有4艘650马力、1820吨的船只，而后只经过了2年，又增加了2艘更大马力和载重量的游船。1953年，肯纳德公司再次获得了邮政快运特权，先后添置了阿拉伯号、博斯号、支那号、斯克舍号、爪哇号、俄罗斯号等等游船，这些都可是一流的快船，是继大东方号之后在海上航行的规模最大、无与伦比的航船。就这样，到1867年，肯纳德公司已经拥有了12条游轮，其中的8条是轮式的，4条是螺旋桨式的。我之所以简明扼要地介绍以上的细节，是要让大家了解这一家航运公司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精明的管理是举世闻名。这家公司经营得法，游刃有余，生意当然兴隆，还没有一家跨洋的航运企业能与之匹敌。26年来，肯纳德公司的游轮在大西洋上航行2000艘次，没有造成一次失误，也没有发生过一次晚点，没有一封信件的游失，更没有丢失过一个旅客或者是一艘船。因此，尽管法国公司的竞争咄咄逼人，但是乘客们仍然选择肯纳德公司的航线。只要翻翻近年来官方发布的统计文献，就一目了然。这么说来，肯纳德公司的一条豪华客轮发生事故，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就不会有人感到大惊小怪了吧？1867年4月13号，大海上风和日丽，波浪不兴。斯克舍号行驶到西经15度12分、北纬45度37分的海面上，它在1000马力的推动下，航速达到13.43节。机轮积水，运转一切正常。此时游轮的吃水深度为6.7米，排水量是6624立方米。下午4点17分，游客们正集中在大厅用餐，斯克舍号的船尾左舷机轮稍后的部位发生了轻微的撞击，一般是难以察觉的，不是斯克舍号撞上了什么，而是自己被撞击了，更确切地说，是被某种利器划破或者钻孔的锐器，而不是钝器撞击。震动似乎是微不足道，若不是船舱的管理员跑到了甲板上高喊船要沉了，船要沉了，船上也许并没有人会在意。开始旅客们是惊恐万状啊，但是安德森船长很快就让他们安下心来。不错，事态并非是岌岌可危。斯克舍号的船舱由隔水板分成了7个小舱，出现个别的漏洞，当然没有什么大碍。安德森船长立即跑到了船舱下面，他查出了5个舱已经开始进水，海水入侵之快证明漏洞相当之大。幸好这个舱没有安装蒸汽锅炉，不然的话锅炉就会马上熄火。安德森船长下令马上停机，一名海员立即潜下水下检查了船身的受损情况。不一会儿，他证实船体的底部有一个2米宽的大洞，裂口太大，堵是堵不住了。斯克绍号只好在机轮半身泡水的情况下继续航行。当时船距离克里尔海峡还有300海里，等船开进公司的码头时，已经晚了3天，弄得利物浦港口是人心惶惶。斯克舍号被架在了干船坞上，工程师们开始检查，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船身吃水线下两米半处，竟然张着一个很规则的等边三角形的裂口，钢板的裂痕切割整齐，就是钻孔切割机也不能造得如此的利索。可见造成裂口的锐器绝非是普通材料制成的，因为它以惊人的力量向前猛撞，在凿穿了四厘米厚的钢板之后，竟能游刃有余，顺利后退，这实在叫人是百思不得其解。事件刚发生不久，来龙去脉大致如此，但是结果却是公众的舆论再度升温。千真万确呀，此时此刻起，以往所有不明原因的海难事件，现在都算在了这个怪物的账上。于是，这只神出鬼没的怪物，便承担起了所有沉船的责任。不幸的是，沉船事故实在太多。据统计的年鉴记载，每年报损的船只约有3000艘，其中因下落不明而断定为船体和财产两空的汽轮和帆船的数目也不下200艘。啊，不管有没有理，反正人们都纷纷把船只失踪的祸水往怪物的身上泼。正是由于海怪作祟，各大洲间的海上交通也变得越来越危险。公众信誓旦旦，坚决要求不惜任何代价清除海上这只十恶不赦的鲸类怪物。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刚从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的贫瘠土地做完了一项科考工作回来。我当时是巴黎自然史博物馆的客座教授，法国政府派我参加了这次考察的活动。我在内布拉斯加州度过了半年的时间，收集了许多的珍贵资料，满载而归。3月底的时候抵达了纽约，我决定5月初动身回法国。于是我就在抓紧这段后船逗留的时间，把收集到的矿物和动植物的标本进行分类整理。可就在这时，斯科舍号出事了。我对当时的接谈相意自然是了如指掌，再说了，我怎么能听而不闻，无动于衷呢？我把美国和欧洲的各种报刊都读了又读，但还是不能深入地了解真相，神秘莫测呀，百思不得其解。我左思右想，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始终形成不了一种见解，其中肯定有名堂，这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有人表示怀疑，那就请他去摸一摸斯科舍号的伤口好了。我到达纽约的时候，这个问题正被吵得沸沸扬扬。某些不学无术之徒提出设想，说是有浮动的小岛，也有说是不可琢磨的暗礁。不过这些假设通通都被推翻了，很显然，除非这些暗礁的腹部装有机器，不然的话它怎么能够如此快速地移动呢？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它是一块浮动的船体，或是一大堆的船的残片，那么这种假设也不能成立，理由仍然是移动的速度太快了。那么问题就只能有两种解释，人们各持己见，自然也就分成了观点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说这是一个力大无比的怪物，另一派说这是一艘动力极强的潜水船。啊，那最后那种假设固然是可以接受，但是到了欧美各国调查之后，这也就难以自圆其说了。有哪个普通人拥有如此强大动力的机械呢？这是不可能的。他在何时何地何人又制造了这么个庞然大物，而且能够在建造当中做到风声一点都不走漏。

0: 北京时间10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
1: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2: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1: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

0: 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1: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0: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尘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2: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3: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4: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5: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6: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7: 我们
8: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9: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8: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6: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10: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11: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12: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11: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12: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
11: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00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13: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康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走马看港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节目开始，一起轻松一下，听翻一首歌，为你送出来就中国香港女歌手汤宝如为你深情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动感之作《绝对是个梦》。

的，听过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来关注港城资讯。来自记者向阳的报道，北部堂三大项目在东英市同步开业。日前准备投资1.2亿元的北部堂东英手工家纺旗舰店，非遗工坊产学研基地、国际贸易部三大项目在东英市同步开业，标志着这家深耕国家级非遗、早阳粗布制作技艺的百年企业正式扎根东兴市，以文化加产业加贸易模式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与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建设。今次布局是企业使命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践行文化出海、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方略，助力构建双循环新格局，打造非遗加产业加外贸边疆发展新模式。开业现场氛围热烈，300多位当地市民、越南客商及政府代表齐聚，现场中呈现非遗独弦琴演奏、早阳粗布织布展演，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技艺的活态传承。开业当天，家纺旗舰店凭借环保健康、时尚实用的粗布产品深受市民活跃青睐，现场选购火热。10多位越南客商现场达成采购及共建越南非遗工坊产学研基地的意向，外地客商纷纷咨询加盟事宜，并且东英市政府与北部堂现场签署投资协议，助力本地外贸产业升级。来自记者蒙俊荣的报道，所之韵三明治博物馆馆藏所具展在我市开展。在第50个518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由我市博物馆与福建三明治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所之韵三明治博物馆馆藏所具展，于5月8日在我市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时间为5月8日至7月12日，共展出96件套所具文物藏品，时间跨度从汉唐直至明清，品类覆盖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类实用所、工艺所，全面呈现中华所具的发展脉络。作为承载千年文明的民族器物，传统所具从先民守护财物的日常用具，逐步演变成为融合手工技艺、礼仪文化、家风传承的文化载体，既镌刻着时代变迁的印记，亦都蕴藏着中华民族守正诚信的精神内核，是鲜活的民族文化活化石。市民游客参观展览，不仅能欣赏到历代所具的精巧设计与匠心工艺，还能够系统了解所具在实用功能、制作技艺、人文寓意等层面的演变历程。本次展览以所为媒，搭建文化交流桥梁，旨在引导市民游客在观展中溯源历史文物，激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共同推动传统文化的耕耘与弘扬。来自记者李雪梨、通讯员宋谋春的报道，防城港市双勇办助力16名驻军官兵备战军队卷后招生考试。5月6日，驻防城港市海警局相关负责人专程来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送上印有勇军优属办实事如水情深祝和谐的锦旗，对市双勇办协调解决官兵考学培训工作表示衷心感谢。据了解，全军年度考学工作将于6月初启动文化考试，驻防城港市海警武警部队共有16名的官兵备考，为提升其文化课程绩与应试能力，夯实部队人才队伍基础。驻市部队向市双勇办提出协助需求，希望协调地方优质教育机构开展专项辅导。市双勇办高度重视，迅速摸排市区具备资质的教育培训机构，经综合比选，选定防城港市为好同心培训中心承接呢次培训任务。该机构距驻军部队近，且积极响应双勇号召，倾注勇军情怀，培训收费明显低于市场均价，便于官兵利用业余时间参训，能够有效保障部队日常管理秩序与人员安全。根据前期对16名备考官兵的摸底测试结果，培训机构制定了针对性的教学方案，于4月1日启动适应性教学，4月至5月每周三、周四开始集中辅导，共设置18节课程、144个课时，涵盖政治、写作、数学、英语等4门学科。
因教学需使用 PPT 挂图及打印模式的试卷，受课地点定于培训中心的教室，经市商拥办与机构磋商，最终仅收取场地、耗材等必要成本，所需经费由市商拥办统一承担。这次培训是市商拥办前行为部队解难题、为官兵办实事的具体举措，既支持了驻军人才队伍建设，亦为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注入了新动能，获得了驻市部队官兵们的一致好评。来自记者韦英奇的报道，校企警三方联动协同育人，产教融合赋能文明城市创建。近日，中国移动广西公司防城港分公司牵头联合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防城边境派出所、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中移铁通有限公司防城港分公司举办的首期驻年中移外家同行校企共育实践班的结业。本次活动聚焦产教融合、平安建设与文明创城，积极探索校企警合作双向赋能育人新路径，以精准育人实践助力地方文明城市创建与数字经济发展。实践班开始警校联动反诈同行专题课堂，共吸引91名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参与。民警结合通讯行业特点与学生受骗的高发案例，细致讲解拆单返利、冒充客服、两卡出借等诈骗套路，普及防骗、识骗、拒骗的技巧，引导学生主动担当反诈宣传员，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以青春力量筑牢社会安全文明防线。在实操实训环节，学生代表走进移动算力指挥调度中心，近距离观摩基站监控、无线优化、加宽专线等通讯业务。通过现场讲解与演示，学生们直观了解传送网分组切片设备的网络稳定保障权利，熟悉智能派单监控平台、 AI 校园安全识别等智慧化项目，真切感受数字科技赋能民生保障、校园安防的强大优势。同时，企业技术骨干围绕通讯入网、开卡等核心业务，以理论讲授、实操演练、情景模拟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教学，帮助学生熟练掌握岗位操作规范与专业服务技能。本次实践班有效夯实了学生的专业功底与实操能力，提升了沟通服务、风险识别、应急处置等综合素养，进一步增强了青年学生的文明服务意识与社会担当，为常态化协同育人机制筑牢基础。好的，与大家分享了多则的港城资讯，我们轻松一下，继续来听歌。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嘅听齐一首歌曲之后啦，欢迎翻来直播紧嘅节目《走马看港城》。提醒大家喺直播室恭候你嘅依然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继续嚟关注港城资讯，来自记者李建恩嘅报道。东兴边境派出所民力汇聚科技赋能，植物国门东兴平安网。东兴市年出入境人流量超千万，辖区有 8.5 公里的边境线，五个社区常住人口约40,000人，却有着啊城区面积大、人员流动大、矛盾纠纷多、行业场所多、外国人多的复杂态势。咁点样守好国门平安？东兴边境派出所俾出的答案是向民力要警力，向科技要战力。日前在东兴边境派出所内，东兴市哈罗单车运营部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解锁了一辆共享单车，清脆的开锁声降落，这句反诈提示便随即响起。2024年的6月，东兴边境派出所联动辖区三家共享单车公司，为6500多辆的单车装上了反诈提示语音包。这些单车日均使用量超9000辆次，开锁即播的提示音让反诈知识超然融入群众的出行日常。走街串巷的除了共享单车，还有流动哨兵、外卖小哥。2018年派出所秉持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理念，联合本地外卖平台组建了外卖小哥边境骑士队。这一群骑手在送餐的同时，亦成了边境管控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手机里的不伦和卫士微信群随时传递着街头巷尾的异常，提供违法犯罪线索。科技赋能更让国门安防如虎添翼。今年4月初，无人安防巡逻车正式上岗，每日的早上8点至晚上9点，它沿着设定路线缓缓行进，车顶摄像头实时扫描回传画面，能够自动比对重点人员信息并发出预警。遇到突发情况，群众按下一键报警按钮，指挥中心大屏幕即刻弹出现场的画面，实现一分钟到场、三分钟支援、五分钟处境的快速反应闭环。平安祝国与智慧防控大路之外，仲需一线阵地的支撑。国门警务站整合边境派出所、交管、应急处达等力量，承担起治安管控、纠纷化解、服务群众等多重的职责。成立至今，国门警务站已调处涉外商事纠纷500多件，调解成功率达到98%，连续3年实现警情、刑事案件、治安案件、诈骗案件、盗窃案件发案5宗，破案率、查处率、群众满意度3星。东兴边境派出所呢份亮眼嘅成绩单，助推东兴市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东兴镇获评全国首批平安边境模范乡镇。咁如今走进东兴市街头嘅反诈提示音、巷子入边骑手嘅身影、国门旁边缓慢行进嘅无人安防巡逻车，都喺度诉说着呢座边境小城嘅平安故事。而东兴边境派出所作为全国第三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正用民力与科技嘅双重力量，织牢织物平安网，守护国门安宁。来自记者韦英奇的报道，东兴市多部门进街巷开展消防科普宣传。近日，东兴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东兴镇政府、中山社区深入和平路老旧街区开展消防科普宣传，面对面向商户普及防火知识，进一步提升老旧街区火灾防控能力。在活动中，宣传组走街串巷，逐户走访，结合老旧街区建筑密集、

0: 到狹窄等特点，耐心的讲解日常经营中容易忽视的消防安全细节，针对电器线路问题，提醒商户严格按照标准铺设，不要私拉乱接，并定期查看线路是否老化过载。围绕电动智能车安全事项，宣传组重点讲解电动智能车入户停放充电的严重危害，反复叮嘱不能把车或电池带进室内停放充电，亦要杜绝从楼上拉线充电的非线行为。同时叮嘱各商户务必养成人走电断的习惯，关掉不必要的电源，从源头上降低火灾风险。宣传组仲仔细排查了各商户的灭火器材配备的情况，要求按标准配齐配足，并现场教学如何查核压力标，核对有效期，保持器材清洁好用，确保关键时刻攞得出用得上。咁本次活动共走访商户40多家，发放宣传资料500多份，通过联合宣传，老旧街区商户同居民嘅消防安全意识与自救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来自本台通讯员张丁嘅报道。青春挺英担当，东京市举行2026年示范性集中离队入团仪式。5月8日嘅上午，东京市2026年示范性集中离队入团仪式喺东京市第三中学操场隆重举行。本次活动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为主题，全市约900名嘅新老团员、少先队员共同参与，见证青春成长嘅重要时刻。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超龄队员离队环节规范有序，出队旗、唱队歌、宣布离队人数、队员代表发言、辅导员寄语等环节依次进行，全体超龄离队队员向队旗系行最后一个庄严的队礼，在响亮的呼号中完成少先队生涯的最后洗礼。队员们郑重摘下红领巾，精心折叠珍藏，告别童年，迈向青春新征程。咁接落嚟，新团员入团仪式喺昂扬嘅氛围中举行。喺鲜艳团旗前，全体新团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全场，彰显坚定信念与青春担当。新老团员代表先后发言，表达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嘅决心。团东京市委领导给予新团员勉励，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勤奋学习，勇担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青春誓言。
1: 粤语经典老歌就好似一坛陈香美酒，越陈越香，越尝越有滋味。岁月流星，越响经典，动听港城。
2: 夜风凛凛，

提醒大家，如果你收听到嘅正在为你直播嘅节目《走马看港城》，我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咁啊，进入下半 part 嘅节目时间，越响经典。今期嘅节目为大家推介嘅呢首歌，嚟自中国香港男歌手、节目主持人、影视演员蔡枫华为你深情唱出嘅一首怀旧经典嘅情歌《绝对空虚》。蔡枫华1960年嘅11月28号咁啊，出生于中国嘅香港，祖籍系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芦包镇独树岗村，系香港男歌手、节目主持人、影视演员、唱片骑士。佢才华横溢，创作能力强，演唱功力扎实。咁早期系粤语乐坛上嘅重要代表，历经低谷仍保持住音乐嘅梦想，展现咗人性。佢是一位才华被时代与言语双重耽误的歌手，他的人生轨迹折射出80年代香港娱乐圈的激烈竞争与媒体生态的残酷性。尽管一度沉寂，他仍以坚持与自嘲赢得部分歌迷的尊重。近年来他努力重返舞台，体现了他对于音乐

0: 的赤城。绝对空虚这首歌就是蔡枫华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林振强作词，水谷公生作曲，收录在蔡枫华于1986年5月12号发行的同名音乐专辑《绝对空虚》中。这首歌主要表达的是失恋后的极度的孤独，内心空虚与情感的崩溃。这首歌并非原创作，而是对日本歌手松川弘基作品《Only You》的粤语翻唱，但通过林振强的重新填词，情感基调被彻底重构。比如歌词唱到：绝对空虚，无人捉摸似废堆，没有你，世界顿变了乏味。深刻咁啊，描绘咗爱人离去之后嘅心灵荒芜、生活失去意义嘅状态。歌词唱到：仍然是爱你，从没怪你，爱你是永没年期。咁展现即使被抛弃，仍深爱对方，无怨无悔咁嘅复杂嘅情绪。以歌词夜店一个角落里独坐，以黑暗作陪伴等场景，烘托出主人公在喧嚣中独自承受痛苦的疏离之感。原曲 Only You 风格温柔含蓄，而蔡枫华版本则是更具戏剧性与绝望感，符合1980年代港式情歌擅长渲染强烈情绪的特点。因此绝对空虚这首歌不仅是一首的情歌，更是一曲关于爱而不得、心碎成灰的都市悲歌。好的，今晚以下时间让大家一起来聆听来自中国香港男歌手、节目主持人、唱片骑士蔡枫华为你深情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情歌《绝对空虚》。
1: 3755919319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12日，星期二，此刻岁月如歌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
1: 林徽因传里有一段话，他说人一辈子要经历太多的生死离别，那些突如其来的离别往往将人伤得措手不及。人生何处不相逢，但有些转身真的就是一辈子，从此后会无期，永不相见。用力爱过的人说再见的那一刻格外艰难。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离死别，而是对方已经云淡风轻，而你却念念不忘。

0: 最初的我想一直牵着你的手，想守护在你的身旁，做你永远的依靠和牵挂。
1: 你挺文艺啊。
0: 现在的我仍然想每天和你看夜空的星星，给你靠我的肩膀，为你搭建最美的天堂。
2: 我牵着你啊。
0: 但你的转身和离开让所有的希望都崩塌。或许爱

就是这样。有些人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却悄无声息地离开。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迷路了。时间从来不喧嚣，生命从来不回答。我们总要学着去接受，很多人最后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

没有你的城市，街道、路口、咖啡店，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只想和你见面，地点你选。森林、沙漠、夜晚依稀的湖畔、草原、大海、清晨薄雾的街道，只是别只在梦里。

我大概是需要情感很外露的对象，提醒我时时刻刻在被爱被需要，而那些内敛的藏在海平面以下的爱，就算时不时会因为波澜而露出一点，我也没有自信告诉自己我确实拥有这些，反而会因为这种若隐若现而更加怀疑。

想和你住在一起，不大不小的房子，收拾得很温暖，很干净，每天对着早上的太阳跟你说早安，对着满天的繁星跟你说晚安。我要认真看着你的脸，认真亲吻你的脸，我要永远地和你在一起，贯彻未来，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北京时间11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

0: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

0: 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3: 打你怎么了？
2: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4: 你就考这一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5: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2: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2: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
5: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2: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8: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9: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
10: 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8: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11: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8: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12: 38633，
8: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13: 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爱。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一期《岁月如歌》，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旋律，都来源于一段穿越山河的感悟；每一段听得见的时光，都是我们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14: 哭泣时，如果没有肩膀依靠，那就仰起头。只有自己强大，才不会被人践踏。人生就像是一场戏，自拍、自导、自演。多希望有多一点点时间，把里面的杂碎全部忘却，只留下那美好的每一个瞬间。
15: 想看看，梦中的星。

现实的荒凉跟草一起生长，把车水

跟最爱的人分手之后是什么感觉？我说没什么，只不过跟得了风湿病一样，白天晴朗没什么事儿，夜晚疼得要死。爱你这回事儿，躲得过对酒当歌的夜，躲不过四下无人的街。

其实我们只是想找一个谈得来、和脾气在一起舒坦，分开久了有点想念，安静久了想闹腾一下，吵架了又立马会后悔认输的人。爱情如此，友情同理。

你们有没有这种朋友？他了解你的一切，你的过去，你谈过的每一场恋爱，你做过的所有的傻逼事。总之，你在这个人面前不用掩饰自己，完全敞开，毫无尴尬，彻底的放松。而且你永远不用担心会被嫌弃，他永远站在你身边。说真的，这样的朋友一生能有一个，我都觉得太好了。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春夏秋冬，听见精彩。
1: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一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

0: 要是犯前吃还是犯后吃呢？
1: 豆豆妈，豆豆吐了，
2: 又全吐出来了，
3: 开始骂。
4: 妈妈，我鼻子好痒。
5: 妈妈，我肚子疼。
6: 妈妈，妈妈，妈妈，
7: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8: 你找剪刀吗？
9: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0: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1: 这消费节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0: 关注百姓生活，
12: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10: 反映社情民意，
13: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10: 防广新闻与您同行。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防广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5月9号，市委书记黄江率队深入医疗卫生、教育和交通项目建设一线开展专题调研。5月9号，市长邱明洪会见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飞一行。5月9号，市长邱明洪会见华润电力广西公司总经理梁文亚一行。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郑全健报道，5月9号，市委书记黄江率队深入医疗卫生、教育和交通项目建设一线开展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重点民生项目建设，以拼干成优、争创一流的精气神，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补齐民生短板，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黄江先后来到市中医医院迁建项目、防城港现代食药品职业学院、南宁师范大学师源学院、防城港校区、长立立交桥项目、毛岭收费站项目、启毛路项目、白沙互通遗留工程现场，了解项目施工组织、要素保障和安全管理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他强调，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动项目谋划、建设、运营各环节协同发力，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率管理，切实把每一个民生项目都打造成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民心工程。黄强强调，民生项目关乎群众利益，承载群众期盼，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把民生项目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化责任担当，细化工作举措，统筹推进民生项目建设。要合理优化配置资源，同步推进项目建设，医疗设备配置与人才储备，打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院校建设，增加施工力量，加快工作进度，聚焦防城港市产业发展需求，优化专业设置，强化师资力量引进培养，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紧盯时间节点和关键环节，加强统筹协调，密切协作配合，全力保障交通项目建设顺利推进。要主动靠前服务，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要素保障，落实监管责任，推动民生项目建设提质提速，以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效增进民生福祉。市领导陶德文、林春盛参加有关活动。记者潘克多报道，5月9号，市长邱明洪会见广西数据集团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飞一行。邱明红对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防城港市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当前防城港市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推动经济持续保持向优向新发展态势。防城港市与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基础良好，希望双方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持续深挖合作潜力，拓展合作领域，在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人工智能加制造、智慧城市管理、智慧口岸等方面深化合作，加快推动核电算力一体化项目务实高效落地，共同开拓东盟市场，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防城港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优质服务。周飞详细介绍了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现状与业务布局。他表示，防城港市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区位优势独特，应用场景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发展前景广阔。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聚焦数字政府建设、数据要素开发、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等，加强与防城港市合作，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防城港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朱其东参加会见。记者廖家瑞报道。5月9号，市长邱明红会见华润电力广西公司总经理梁文亚一行。邱明红对华润电力广西公司长期以来支持防城港市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当前防城港市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以开展三加二工作为主抓手，加快建成三加四加 N 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希望华润电力广西公司在双方既有合作基础上，充分发挥技术、资金等优势，围绕新能源项目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项目导入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防城港市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提供全要素保障、全周期服务，让企业在防城港市投资放心、经营安心、发展顺心。梁文亚感谢防城港市对华润电力广西公司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在防城港市的业务发展情况。他表示，防城港市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在防城港市投资兴业、深耕东盟市场的信心。华润电力广西公司将切实扛起企业社会责任，强化项目质量把控，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为防城港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华润力量。记者王桂娟报道。5月8号，市政协召开2026年委员行动工作会议，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梁宗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市政协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市委的工作要求，聚焦市委三个突破年行动，深入推进五大委员行动，工作成效显著。在自治区政协围绕五大委员行动召开的经验交流会上，五次做典型发言。梁宗勇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从政治高度、发展维度、履职角度深刻把握高质量推进委员行动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

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实力行动践行政治忠诚，彰显履职价值。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引导政协委员增强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在委员行动中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增强协商议政的履职成色，厚植增进福祉的为民底色，彰显团结联合的民主特色，推动委员行动高质量发展。要把握城市关键，加强组织领导，协同推进，强化求实创新，坚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充分发挥好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戮力同心，拼搏进取，推动委员行动再创佳绩，为助力全市实务规划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政协力量。会上，市政协各专委会、县市区政协和委员代表做工作交流发言。市政协副主席卢祖荣、林霞、陈元清分别就2026年五大委员行动工作做部署。卢祖荣、林霞、陈元清、吴善威参加会议。记者李应武报道。5月10号第二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在浙江桐乡闭幕。大会总结了前两年中国空天信息技术发展经验，对各空天信息技术单位取得的成果给予了肯定，表彰了一批优秀空天信息技术人才，多名该领域专家分享了研究成果。我市在商业航天论坛中做了推介。大会作出重要决定，第三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将于2028年在防城港市举办，这意味着我市航空航天事业又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第二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是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大会围绕商业航天应用、空天微波成像、雷达探测与识别、空天光学遥感、空天通信与信息网络、时空基准与导航、低空信息技术等20余个核心专题展开深度研讨，共同探讨空天信息技术前沿与产业发展新方向。我市能脱颖而出，成为第三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举办地，主要是这几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大会主办方。首先是地处我国西南出海大通道主枢纽，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窗口，高效链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依托陆海联动、内外贯通的区位特点，不仅能为火箭、柱箱等商业航天产品装备提供便捷的陆海运输保障，更能助力企业快速开拓东盟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商业航天市场。在卫星遥感服务、航天技术输出、空天信息应用等领域抢占先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商业航天发展新格局。再是地处北纬20至22度黄金纬度带这个优势，同型号火箭再次发射运载能力可提升 10%至15%，域内海面风平浪静，极少台风正面来袭，年适宜航天发射天数超300天，能大幅降低发射成本，提升发射效率。同时，我市拥有广阔的海域空间和良好的空域条件，适配海上发射、火箭回收等新型商业航天业态，是布局南方商业航天发射与回收基地的绝佳选址，为商业航天发射运营提供了天然优质保障。还有，我市已形成以钢铁、有色金属、新能源、新材料为支柱的现代化临港工业体系，拥有完备的高端材料制造、能源供应、物流仓储等配套能力，可全方位满足商业航天产业在火箭制造、卫星零部件生产、高端装备配套等方面的原材料供应、生产配套、物流运输需求。目前中科卫星空天信息产业基地已竣工投产，
江苏环宇乾坤大型液体火箭柱箱项目已开工，试车台已完成初步选址，2025年成功发射广西首颗自主产权卫星，产业发展根基正逐步夯实。施领导在推介时说，我市立足沿海沿边区位特点，在海洋环境监测、边境安全巡查、自然资源管控、生态环境保护、城市智慧治理、海上应急救援等领域，对空天信息技术、卫星应用服务有着迫切且持续的需求。同时依托东盟市场庞大的空天信息应用潜力，可助力企业拓展卫星遥感数据服务、智慧农业、海洋渔业、跨境物流等多元化应用场景，为商业航天技术成果转化、产业落地提供广阔空间。我市发展商业航天，天时地利人和兼具，当前正全力推进商业火箭发射回收厂、卫星制造、火箭生产、空天信息数据中心、东盟航天合作枢纽等重点平台建设，聚焦卫星研制与应用、火箭研发制造、商业发射服务、空天大数据运营、航天配套产业等核心领域，全力打造集研发、制造、发射、应用、服务于一体的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生态。市领导陈光炯、陆建文、王洪波与会。东兴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丁报道，5月8号，东兴市2026年示范性集中离队入团仪式在东兴市第三中学操场举行。活动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全市约900名新老团员、少先队员共同参与。仪式在国歌声中正式开始，超龄队员离队环节规范有序，队员向队旗行最后一个队礼，摘下并珍藏红领巾，告别少先队生涯，迈向青春新阶段。随后举行新团员入团仪式，新团员面向团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许下青春承诺。新老团员代表依次发言，表达砥砺奋进的决心。团市委领导寄予新团员，勉励大家坚定理想，勤学笃行，勇担使命，践行青春担当。此次活动是东兴市党团队一体化育人的生动实践，通过庄重的仪式教育，增强青少年的归属感与光荣感，引导传承五四精神。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访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播音岳东，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12: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听见精彩。
1: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
2: 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1: 精于工，
3: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1: 匠于心，
4: 12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1: 品于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1: 创于心，
6: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1: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7: 肯定不是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0: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2: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3: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4: 你们怎么都投我？
5: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3: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中午好，我是小爱，这里是让您笑口常开的搞笑一刻，把欢乐带到您面前，让您和笑容不期而遇。接下来的节目《走花路》是父亲在女儿婚礼现场的各种搞怪，拖延时间，最后追问原因，竟是想跟女儿多待会儿。
9: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朋好友们，大家好。喜鹊枝头喳喳叫，美丽的新娘上花轿。在这座花门的背后，有一位美丽的新娘正在等待这一幸福的时刻，她将由自己的父亲引领着，亲手交到新郎的手里。那么接下来请大家屏住呼吸迎接新娘。

0: 怎么了？
1: 哼，我就想跟你确认一下，一会儿是不是我把你的手交到他手里，我就要下台了。
0: 是。
1: 也就是说，退出历史的舞台呗。
0: 消极。是。
1: 行，明白了。
0: 幸福的。
2: 等会儿我还用屏住呼吸吗？
0: 哎呦天哪，快喘气儿！太实在了，这孩子。幸福的妇女已经走到了花门前，请我们再次屏住呼吸。你不用。让新郎上前迎接他的新娘。歪了这儿，开始吧。啊，好。下面请可爱的父亲将新娘的手交到新郎的手里。新郎紧张的都出汗了。叔叔紧张的手都抖了。
1: 不对呀、啊。
0: 怎么了？
1: 不对呀、啊。
0: 哪儿不对？
1: 这个气氛不对呀、啊。
0: 我也觉得气氛不太对。
1: 是不是？啊，是不是觉得这气氛不够热烈啊？不够喜气。我闺女的婚礼那必须热热闹闹的。闺女，嗯，我给你准备了个节目，给你热热场。
0: 爸彩排的时候没有这一段。
1: 现在有了。有请我的老战友老张。
0: 哎呦我天哪。
1: 我们为大家表演军体拳，向右看齐，向前看，收拾立正，军体拳预备，一哈，哎呦，二哈，三哈，四哈，八十
0: 十十十十
1: 十嘿哒嘿哒嘿哒嘿哒飞嘿哒嘿
0: 哎呀呀呀
1: 飞
0: 呀呀呀
1: 飞
0: 停
1: 飞啊停哦！感谢我的老战友老张，
0: 感谢张叔为我们带来这么一段表演。
1: 闺女，看见了吗？你张叔啊，你俩以后有什么事儿？找你张叔。
0: 好，
2: 张叔真厉害。
1: 是啊，你俩以后有什么事儿，嗯，想想你张叔。哎

0: 咱开始吧，司仪。
1: 好，请移步到中间。下面请可爱的父亲再次将新娘的手交到新郎的手里。
2: 不对呀，
0: 又怎么了？
2: 还是不对呀。
0: 是我，我也觉得不对。我主持过1000多场婚礼呀，头一次见着这么不对的。
3: 是吧？
2: 你也觉得这个音乐不对吧？
0: 音乐，
2: 这婚礼的音乐应该喜庆啊。老张，音乐。哎呀呀！
0: 爸，张叔，
4: 张叔，
0: 爸，你去哪儿啊？
4: 张叔，
0: 张叔，你这什么时候学的呀？这，哎呀，真是多才又多艺，叔叔真给力！趁他没在，赶紧开始继续啊！那合适吗？
5: 合适，没事，继续来啊！
0: 金郎，你是否愿意？
4: 愿意。
0: 那新娘，
5: 我肯定愿意。往后继续啊！
0: 新郎，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0: 样说，张嘚儿嘚儿大力大嘚儿嘚儿你大力嘚儿大力。哎呀，这个感谢张叔。
1: 这个我不在，怎么就亲上了呢？
0: 你要在我还能亲得上吗？
2: 怎么个爸说话呢？
1: 怎么跟我闺女说话呢？哎，
2: 对不起，
1: 这还没过门就喊上了，看来有必要送给你一个小节目。啊，下面一个节目，京剧选段《铡美案》。这个《铡美案》呢，讲的就是一个负心汉，叫陈世美。哎，女婿，你姓什么来着？
0: 姓陈。
3: 这不巧了吗？
4: 驸马爷，这是陈世美，长得雄壮，身材美丽。
2: 叔叔，咱是一家人的，叔叔。叔叔，
0: 没这个必要吗？
2: 犯罪的道路啊，叔叔。
0: 说，爸。音乐停一下。来，给我。张叔，累了吧？下面歇会儿吧。
2: 我还行啊。白练了。
0: 我一辈子就结一次婚，我想有点浪漫的回忆。我现在所有的回忆都是张叔。你要不想让我结，我可以不结，我不结了，行吧？哎，
1: 闺女，闺女，对不起，爸爸就是想跟你多待会儿。
5: 在下面将要播出的这段小品里，赵本山找人办事没有办成，最后学会扯淡了。接下来请欣赏由著名演员赵本山、范伟为您带来的经典小品《牛大叔提干》。
6: 哎呀，可找到你了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吧。
3: 哎，好，
6: 我是牛庄的啊，我叫牛二胖。哦，前一段啊，我代表我们全村这个家长去找过乡长。
3: 是啊，
6: 我们村那个学校吧，现在没窗户呢。
3: 是啊，
6: 哎，玻璃啥都没有，眼看要停课了。乡长对这事比较重视，给我写个条，说是啊，你到那什么公司找马经理。我来三次了。找一回他吃饭去，找一回吃饭去啊！我就纳闷，我还寻你们这改饭馆了咋的？
3: 来来来来来，嗯，先吃饭。哎啊，
6: 真改了？
3: 不是，大叔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们打算请您老替我们马经理陪陪客人。
6: 请我替马经理陪客？
3: 对，
6: 马经理咋不亲自吃饭呢？
3: 马经理不是住院了吗？
6: 啥病啊？
3: 经理除了工作太累，来了客人又不能不陪。他是上顿陪下顿陪，终于陪出了胃下垂。哎呀妈，
6: 你干什么呀？把胃喝下秤了？
3: 你就别管下秤不下秤了。这样啊，只要你能装一把经理，把这事儿维持下来，也算是成全我了。
6: 我成全你，你能不能成全我？
3: 你不就是玻璃那个事儿吗？
6: 全村老少爷们都搁家等听信呢。
3: 吃完饭就办，
6: 那就定了，
3: 行不行？
6: 只要你给我办玻璃，什么装经理呀，装孙子我都干。
3: 那个大叔啊，那个时间不多了，这样啊，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老牛头了。
6: 我谁了？
3: 你就是马经理了。
6: 我现在就马经理了。
3: 对呀，
6: 这么快吗？
3: 是啊，
6: 行吗？

0: 行，能像
1: 你有这个酒量，又和咱经理连线，那就非你莫属了。
0: 那我就有数了，
1: 是不是？
0: 不能整出事儿了
1: 啊。整啥事儿啊？
0: 现在可正打假呢。啊，
1: 跟你两码事儿。
0: 两码事儿？
1: 对，
0: 那我就有数。
1: 哎，
0: 庄经理，现在这经理也多，两亩后院那老羊头养两只种羊，现在见面都管他叫羊种。行吗？
1: 别瞎说。
0: 这手们你拿点啥呀？
1: 嗯，你把这个试试。
0: 行，
1: 你看看，这不有点意思了吗？
0: 我明白了
1: 啊，
0: 刚才走路的时候我就这么拿包，他就有人打招呼。
1: 是啊，
0: 就真的就没人理我。
1: 是吗？
0: 这学问都在这包上呢，这就是个经理，这就是个收电费的。
1: 是啊。
0: 我现在就是经理了，
1: 对，
0: 全公司的人都听我指挥呗。
1: 没错，
0: 你也听我的。
1: 那当然了。
0: 那你过来，
1: 哎，
0: 给我倒杯水去。
1: 啊，
0: 不好使啊？
1: 好使。
0: 那回来吧。
1: 啊，
0: 我就试试好使就行了。
1: 绝对好使。
0: 那什么，你现在别跟我在这儿了。
1: 哎，
0: 你赶紧装两箱玻璃，吃完饭我就带走啊。
1: 你怎么忘不了你这点事儿呢？
0: 你这扯着不还不好使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吃完饭就办吗？
0: 啊，对，那我着急了，
1: 是不是？
0: 吃饭吧，我坐哪儿？
1: 你当然坐到主人的位置，马经理的位置。来，
0: 一会儿是不是得高人讲话呀？
1: 哎，对呀。
0: 谁讲？
1: 那你是经理，当然你讲啊。
0: 讲啥呀？
1: 那说说客套话，你还不会吗？
0: 啊，那我会，客气客气。
1: 你说说我听听。
0: 吃好喝好啊。
2: 完了
0: 啊。
2: 再整两句，
0: 整两句，
2: 来
0: 两句，大家喝好吃好啊，吃好喝好啊！
1: 你老折腾这两句干啥玩意儿？你说你，
0: 那我说啥呀？
1: 我给你写两句吧。
0: 对，
1: 哎呀，
0: 马经理讲话我看着过，人家拿那稿那相当有派呀、啊。那写这玩意儿干啥？干脆就发挥我的强项。
1: 你啥强项？你说。
0: 喝酒呗。
1: 怎么个喝法？
0: 我是先用盅，后用杯，用完小碗对瓶吹，这一套下来，桌上基本就没人了。
1: 那人呢？
0: 都搁桌底下呢。
1: 你给人整桌子底下干啥玩意儿？
0: 不得给人喝好吗？
1: 你喝好不等于喝倒。
3: 下面将要播出的这段相声里，苗阜和王声细说流行歌曲，包袱连连，笑料不断。接下来请欣赏两人带来的相声《艺术人生》。
4: 各位，我们是说相声的，
5: 是
4: 相声演员就喜欢传统艺术，
5: 没错，
4: 我就特别喜欢戏曲。
5: 哎，戏曲，
4: 为了研究戏曲，
5: 嗯，
4: 我听了多少歌？
5: 哎，对，
4: 各位，
5: 对，这话都不挨着呀，
4: 可能你不太了解
5: 啊。
4: 从小听歌，
5: 哦，
4: 分不出什么是戏，什么是歌。
5: 哦，小的时候，
4: 我估计这里我的同龄人可能不少。
5: 嗯，
4: 您琢磨琢磨，
5: 啊，
4: 打小时候看这个动画片。
5: 动画片，
4: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5: 一休哥，
4: 阿姨偷了驴，
5: 嗯，哪有这词儿？偷谁的驴去？这是
4: 阿凡提的。
5: 这孩子
4: 长大一点，
5: 长大
4: 就听流行歌曲了。
5: 流行歌，
4: 比如说，
5: 嗯，
4: 郭富城，
5: 啊，四大天王，
4: 特别喜欢四大天王，
5: 嗯嗯，
4: 魔力红、魔力青、魔力瘦，郭富城，最喜欢的还是郭富城，其他
5: 是哪四大天王啊？
4: 四大天王嘛，四大天王，郭富城啊，
5: 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瘦，这是四大天王啊。
4: 郭富城啊，
5: 郭富城那得是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黎明。
4: 黎明，
5: 哎，
4: 就是天亮了吗？
5: 是。
4: 开个小玩笑
5: 啊，
4: 我就喜欢郭富城，
5: 爱听郭富城
4: 那首《对你爱不完》。
5: 哎，有这么首歌？
4: 哎呦，多好听！
5: 嗯，
4: 你看这还有动作，还有舞蹈，
5: 他善于跳舞。
4: 手往这一背，这个手往这一插，打过去。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嘿，见牛羊。唱多。
5: 你听的这个郭富城可能是个蒙古族歌手。
4: 哪还有蒙古族歌手什么事儿？
5: 哪有风吹草地见牛羊这词儿在啊？
4: 各位见谅啊，时间长了，可能有时候记不清楚了。
5: 嗯，
4: 再往后也不爱听这个单口的歌曲了。
5: 啊，你改听对口，那是相声，那是
4: 群口的，群口的唱，这唱歌那个感觉。
5: 唱歌还有群口的，
4: 一群人。您比如说，香港有个乐队，我特别喜欢。
5: 对了，您说这词儿对，叫乐队。
4: 哎，流行啊，当年流行天王。
5: 谁呀？
4: 碧阳乐队。
5: 哦，对对，黄家驹。
4: 对，一群人呐，有各种乐器，
5: 嗯，
4: 有拿琵琶的。有拿剑的，有人抓个蛇，
5: 这还是魔力红、魔力青、魔力瘦，

0: 就他们那个东西我不太了解。
1: 定音鼓、贝斯、吉他呀，
0: 唱多少好歌曲啊，我都喜欢啊。您、譬如说《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1: 苗老师，
0: 每次听完之后啊，我就觉得我群情。
1: 您等一下，您刚提这个歌是 Beyond 黄家驹唱的吗？
0: 当然是啊，
1: 《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啊，这歌怎么唱的？你给来了哈。
0: 好多人都会唱，多好听吗？
1: 我们听听成吗？
0: 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
1: 去
0: 多好听的歌曲！
1: 您真是一个好翻译。
0: 怎么了？
1: 这首歌叫《海阔天空》，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
2: 不说相声的冯兆阳邀请孙越改行直播卖减肥药。接下来请欣赏由石富宽、于谦、孙越、冯兆阳给您带来的群口相声《我要直播》，三代同台表演，直播带货，关注直播间不良现象。哎，
3: 他真答应
4: 啊，灵啊这！大家好，欢迎来到冯兆阳直播间。千山万水总是情哦，点点关注行不行？上点关注，下点赞，点赞就中500万。嚯，没中奖的别遗憾。冯兆阳直播间咱转一转，小手不要停。把赞刷起来！哎呦，大豆大豆，
3: 还有音乐，还有音乐，
4: 快点！哟，宝贝们都到齐了，
5: 都齐了，
4: 太棒了！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给大家推荐什么呢？是瓷器，
5: 瓷器，
6: 瓷器。
4: 我们中国的瓷器享誉世界，
5: 是
4: 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
5: 五大名窑
4: 被称为五大瓷器。
5: 对，
4: 今天我们直播间就给大家带来五大瓷器，以外
5: 的，
4: 知道是哪儿出的吗？
7: 哪儿产的？
4: 我国的福建。
7: 哪儿？
4: 福建？
7: 不对，福建。
4: 不对啊，福建，
7: 福建，
4: 福建。
7: 胡姐，
8: 谢谢你啊，我学会了。
4: 我们的瓷器含铁量高啊，可以软化水渍。
5: 软化，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4: 可以软化水渍哦，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刮狐狸
5: 啊，刮狐狸啊，
7: 你这怎么刮？
5: 谁刮？发福利，
7: 对
4: 啊，刮狐狸，
5: 没听说发福利，
4: 刮狐狸，
5: 发，活该，爱怎么着怎么着，就，
7: 真行，
8: 好好说话，听我的孩子啊，
4: 给大家发福利，
5: 哎，对，
4: 其他直播间要499，咱们直播间需要吗？
5: 怎么样？
4: 不需要，不要499，不要399，
8: 好，
4: 99都不要，我们只要。
5: 怎么样？
4: 9.9啊！嚯，9.9啊！就拥有啊！打不坏，摔不坏呀、大擦钢丝能穿戴呀！
5: 不是，
4: 告诉我个数，上架，5、4、3，
5: 不是，
4: 2、1，上架！
5: 行了，
4: 现在
5: 你不是卖瓷器吗？这什么瓷器啊？
8: 对呀、
4: 搪瓷，
8: 搪瓷啊，
7: 这也叫瓷器啊，这
4: 最结实的，
5: 这叫虚假广告啊！你这样不成，
8: 我
5: 骗人吗？
8: 我问你啊，卖出去几个呀？
4: 一个没卖出去，
8: 这肯定卖不出去。你头了说那么热闹，桂旗就卖这么一大缸子啊？这点成？虚假宣传这不可以，
5: 这不行。
4: 我跟您说，爷爷啊，其实卖不出去呀。跟这虚假宣传呀没有关系。
8: 那跟什么有关系啊？
4: 现在直播带货看的是什么呀？流量。没名气，你要有个明星大腕跟我一块直播，那卖的就多了去了。
5: 明星大腕
8: 还得有明星大腕。
4: 让我师叔孙越跟我一块直播啊，
8: 他帮忙就行。
4: 他有流量了
5: 啊，他行
8: 就行，
4: 行了。
8: 那你
5: 啊，我明星大腕，
4: 明星大腕，来，
5: 那
8: 你
5: 我
4: 来，
8: 你试试，
5: 来，
4: 这咱就有底气了嘛，对不对？
5: 是我们明星大腕哈，
4: 是，
5: 我帮我卖。

0: 卖什么呀？
1: 咱俩甭管了，
2: 我卖什么？你就
1: 听他的，听他的。来，开始。
0: 好，卖东西。
1: 宝宝们，
3: 我也说哈
1: 啊，你也说呀，再来。宝宝们，
4: 俩宝宝了，
1: 大家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点赞关注不能少，直播间里真热闹，明星大腕他来到，掌声欢迎。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有幸啊，请到了著名的相声演员孙越。
4: 我这么吓人呢？
1: 又是你也一下兴奋劲儿，好像
0: 要让的来了，
4: 就是
1: 孙越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0: 什么是什么呢？
1: 是我们的瘦轻松减肥糖。
4: 哦，我这当然对路。
0: 什么什么玩意儿？
1: 瘦轻松啊，减肥糖，
0: 哦，减肥的，
1: 对，
0: 这玩意儿，
1: 对，
0: 我尽量配合你啊。
1: 大家都知道，孙越老师过去在动物园当大象，
4: 当大象，
0: 养，
1: 都一样，
0: 什么啥这一样啊？
1: 那真是把工作当成家呀，
0: 对呀，
1: 大象吃啥？他吃啥？吃不了的往家拿。
0: 把这人底子全抖了干净。
1: 选了我们的宋青松以后啊，不打针，不吃药，不走路啊，不用跳，不用柴米油盐，不用花椒大料，放在嘴里不用嚼，想瘦多少瘦多少。哦，孙老师啊啊，您服用我们产品有多长时间
0: 了？对，我有多长时间了？
4: 我想知道。
0: 啊，我有一个月。
1: 宝宝们呐，你们听一听，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把我们孙越老师都瘦成什么样子了？
4: 这还是
0: 亏心不亏心呢？这
4: 就是啊，
1: 这就是我似一张弓，
0: 我握不下了。
1: 战死亦可松，不动不摇坐如钟，
0: 这倒可以。
1: 走路一阵风，
0: 再见。回来，怎么了？
4: 你推定了，你这
0: 不是走路一阵风吗？这是，
4: 你跑出
0: 去行吗？跑这两步，
4: 这
0: 你。
1: 您都出镜了，
0: 我豁出去了，我都。
4: 您这一股旋风都起来了，
0: 你不是你一阵风吧？
4: 我不是，不是，
0: 行。
1: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直播间。
0: 不管，
1: 宝宝，我们的瘦轻松，多少钱呢？
0: 是还有钱呢？
1: 不要998，哦，不要888，只要9.9啊，9.9就拥有，
0: 跟着刚子一个价，
1: 9.9就拿走。哎，伸出小手，
0: 行了，孩子，
1: 小红心，咱们走一走啊，
0: 孩子。
1: 宝宝们，
0: 来了！
5: 偶像生孙天宇去饭店应聘服务生，应聘的过程让人爆笑连连，请欣赏孙天宇大所带来的偶像服务生。
6: 马师傅，剩那两个碗你刷了吧啊，我干不动了。哎呀，
7: 现在招个服务员可太难了，我这老板还得亲自刷碗。
6: 您好，
7: 哎，吃什么您？
6: 老师您好，我来应聘。
7: 长这样来我这应聘呢？
6: 吃不起饭了。
7: 来，进来，哎，聊。
6: 哎呀，还挺年轻。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7: 老师您好，
6: 我是练习时长9.5年的个人练习生孙天宇。哎呦，这里是 Triple S D Y 孙天宇 ，A.K.A 新娘舞台的僧侣。听 ，I'm a get， 不 ，bring I'm a neck， 的，听我的。
7: 孩子，你是磕了呀？
6: 哦，不是的，老师，这个就是我的自我介绍。
7: 你这自我介绍是生怕我记住你吗？
6: 哎呦，这里是 Triple S D Y，
7: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6: 我叫孙天宇，
7: 这不完了吗？
6: 多大了？
7: 25了。
6: 哪儿毕业的？哦，乐华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7: 什么专业？

0: 挖掘机挖专业的。
1: 我也是挖掘机挖掘专业毕业的啊。
0: 是吗？哎呀，
1: 既然师出同门，我就给你个机会啊，咱们直接实际演练好吧。我呢来顾客，你来扶我一把好不好？
2: 好的，老师。
1: 你不用老鞠躬，我呢是老板，我也不是老师，
0: 实在不好意思。老板老师，是这样的，鞠躬和叫老师是我们的职业素养。
1: 啊，也行，按你的来。
3: 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4: 打你怎么了？
3: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5: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6: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3: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3: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7: 未成年人保护法，
6: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3: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8: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

化学奖的三个人呢，两个人是生物物理学家，有一个是生物学家。而这个奖项的成果呢，还更多的属于物理领域的突破，更多的呢是应用在生物技术中。所以说到底，这次的化学奖没有化学家什么事儿。这是调侃了，咱们转入正题。动电镜是什么东西呢？引力波探测器是一个用来看巨大质量的望远镜，那么冷冻电镜呢，就是一个用来看超小物体的显微镜。因为它们的出现，人类观察大东西的极限跟观察小东西的极限都极大的拓展了。什么学科最需要观察非常微小的东西呢？那主要是生物学，最好啊就是能观察到 DNA 跟蛋白质的细节。 DNA 呢，我们已经有成熟的测序方法了，也就相当于说能观察到大部分信息。可是蛋白质就不是了，虽然它们叫做大分子，分子量呢也往往超过几万，但即便是这样，它们在显微镜下也几乎是没法观察的。原因呢有这么几条。我们观察的蛋白质啊，它可不是机器零件，它呢一般都是在细胞活体组织里的一个会动的有功能的小东西。科学家们最感兴趣的就是这小点蛋白质到底长得是什么样。长得什么样很关键，因为蛋白质的外观就决定了它能做什么动作。可是就因为它尺寸实在太小了，只能通过 X 光衍射的方式去看它的外观。那什么叫做 X 光衍射呢？比如说啊，我们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里有一张镂空的图片，这图片里呢一定是画着什么图案的，但是因为规定这幅图不许拿出这个房间，可是屋子里又太黑了，我们实在看不到，所以只能想另外的办法，那就是啊，用蘸了墨水的小乒乓球往这个镂空的图上扔，然后呢在这个图片后面再竖一个幕布。我们花了两个小时在黑暗中往这个镂空的图片上扔了几万个蘸了墨水的乒乓球，那结果呢肯定是有的乒乓球从镂空的地方穿过去了，打到了后面的幕布上，有的肯定是没打着。等到都扔完了，我们再把这个幕布带出黑暗的房间，我们从幕布上留下的墨迹就可以大致猜出那张不让拿出屋的镂空的图片到底画的是什么。哎，这个方法差不多就跟 X 射线衍射来猜蛋白质的结构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个方法存在很多很多问题。一个是我们一次需要很多的蛋白质聚在一起，然后用 X 射线照过去才能得到一个可靠的结果。但是蛋白质是这样，它在细胞的溶液中工作状态呢是一个样子，可是你要把它拿出来一大堆堆在一起聚在一起，这蛋白质啊很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我们好不容易聚齐了那么多蛋白质，结果它猜出的结构还是一个它不处于生物活性下的结构。可是我们是生物学家呀，我们只关心这个蛋白质在活体里头它有功能时候的样子呀。所以呢，这么做往往得到的结果跟实际的情况是有差距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呢，科学家们靠的是冷冻技术。冷冻电镜这四个字的前两个字，冷冻，这是一种快速冷冻技术，它可以让样品在几毫秒就彻底冻住，而且呢是必须在极短的时间里冻住。因为你要是那种放在冰箱里把它冻住，那种特别 low 的技术啊，细胞样品早就会因为水温低结晶膨胀，整个结构就破坏了。我想啊，你肯定遇到过不小心把可乐给冻爆炸的情况吧。哎，这就是一般冷冻技术中一定会出现的问题。快速冷冻技术呢，通俗的说就是啊，我们得找一种技术把可乐完全冻住，但是瓶子一点都没鼓起来。它达到的效果呢，就是要观察蛋白质在活体细胞里是什么样，这个蛋白质在做什么。那么在5毫秒快速冷冻之后，这个蛋白质就像时间停止了一样，卡在了刚刚的动作上，周围的一切什么都没有改变。这样的条件下，科学家们观察到的结构就是真实的生物体内的情况了。用 X 射线衍射的方式观察蛋白质还有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有些蛋白质实现功能啊，它是靠身上挂着的侧链来实现的，这些侧链的尺寸啊，往往比蛋白质还小很多。可是 X 射线的分辨率是有限的，它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物体的极限尺寸是那个探测波的二分之一波长。比如说人眼呢是只可以看到可见光，那么人眼理论上能够看到的最小尺寸的东西就是可见光波长里最短的那种颜色的光波波长的一半。那是什么呢？你像紫色光就是可见光中波长最短的光，你查它是400

0: 纳米的波长，所以我们最短可以看到200纳米的物体。当然了，人眼是肯定没有这么牛的，光学显微镜比较牛啊，但是再牛，光学显微镜的极限也就是200纳米。 X 光呢，比可见光波长短太多了，所以呢，就能帮我们看到蛋白质，但是它还不够短，那些蛋白质上挂的侧链啊，还是看不清楚，怎么办呢？我们就用电子。电子啊，这种实物粒子的波长比 X 光还要小很多很多，所以侧链上的微小结构也能看清楚。获奖的冷冻电镜这四个字里，后面这两个字电镜就是透射电子显微镜的意思。刚刚呢说的两方面属于硬件上的突破，那另外一方面突破就来自于软件上，那就是透射的电子是从四面八方射穿冷冻样品的，我们呢就是要收集射穿之后电子在后方形成的图案，三维立体图。咱们暂且不说 N 个角度的图啊，我们就拿仅仅一个角度的图来说，它都不是很直观的，或者说它很不直观，它可不像我刚才说的往镂空的画上扔乒乓球那么直观。 DNA 之所以是双螺旋结构，之所以把它画成这个样，并不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而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上侧这幅衍射图。那你说没有科学知识的情况下，你怎么通过上面这幅图猜出 DNA 是下面这个样子呢？其实它根据的是量子力学的各种原理计算推导出来的。同样原理，我们向冷冻的蛋白质射过去电子，那在背后也会得到这样一个类似的图。那你还得通过大量的计算结合量子力学的知识，才能得到这个角度下看过去的蛋白质的结构，再把几千个这样角度下得出来的透射图把它们叠加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立体的蛋白质的结构。所以我才说啊，还需要软件上的突破。这个呢就指的是图像算法。算法呢也改过几代，因为它使用的电子呢都是加速到300千伏能量的电子，只有这么大才能保证它射穿样品。但是带来的后果呢，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材料做幕布了，因为这能量太大了，大部分器件都会被损坏。所以最初呢是先让它打在荧光屏上，让它转换成光信号，再用 CCD 来收集，再做计算。可是这样两步的转化就会让最初的信号失真，那失真也没办法，那只能在算法上做修正。后来呢就发展到可以直接的去统计透射过去的电子了，这算法呢又得跟着改。冷冻电镜的技术大致就是这样，它的价格呢是超级超级贵的。比如说能看清 0.1 纳米尺寸这样的东西啊，这个电镜一套呢大概是800万人民币，而且每年的维护费用还得100万左右。这个水准的冷冻电镜全世界现在大概有10台左右。但是这个钱啊，对财大气粗的科研单位真的是值得花的，因为它的效率提高太多了。你比如说核糖体啊这种东西，它是负责生产蛋白质的，它本身呢也是由蛋白质组成的。而它的结构的测定用传统方法呢是从1982年开始的，就想方设法让它怎么结晶然后做衍射，这个过程大约经历了20年的时间，才最终确定了核糖体蛋白的结构。可是现在这同样的工作在冷冻电镜下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就能得到准确至极的结果了，也就是现在的生物学家有了新式武器，一个礼拜的工作就能秒杀过去啊一个团队20年的心血。有人就想问，这个技术有什么用呢？这个呀，对所有在研究病毒的生物学家、医生都有用。基础研究的效率，它对比从前有了几百倍的提升，这就有点像当年一挺机关枪就干掉了整个南美洲阿兹特克王国那样。所以之后我们在新药的研发、理解生命的规律上，速度就会快很多。
1: 欢迎收听科学思维课，晒太阳少，吃点维生素 D， 让我们一起开始这段科学思维的旅程吧。
0: 提到了维生素 D， 我就仔细说说，它呢是一种强烈依赖皮肤产生的维生素。具体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皮肤先把胆固醇的结构稍加改变，改变之后的物质就特别容易在一种光线下发生反应，从胆固醇变成维生素 D 的前体。这个维生素前体跟真正的维生素就好像速冻饺子跟煮好了的饺子那种区别是差不多的，长得都像饺子样，但是一个是可以吃的，一个不能吃。那么刚才说在特定的光线下是什么光线呢？就是波长在290到310纳米之间的，这个就属于紫外光。

0: 你看人眼可以看到的范围呢是400到700纳米，它是300，所以距离我们可见的范围啊并不太远。像太阳这种处于中年的质量比较小的恒星，它向四周空间散发能量的时候，这个能量的分布是这样的，一缕阳光穿过了大气层照到了地表，那所有紫外光只占了全部光能的 7%， 但是就是这部分紫外光才是合成维生素 D 必要的，其他波长的光呢，主要都体现的效果是给我们温暖。通过阳光大约能产生多少的量呢？有专门的研究测量过，比如说夏天中午日照最强烈的时候，一个皮肤白皙的人穿泳装照15分钟的话，可以产生1万到2万5千个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这个是估算的上限。那如果冬天阳光强度减少了 75%， 而且还穿上了各种衣服，还戴上了帽子，裸露出来的皮肤呢只有穿泳装时候的1/30，那上面这个数字就得再除以120了，也就是15分钟产生80到200个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这就少得太严重了。因为维持一天的维生素 D 的消耗最少也需要800个国际单位，那冬天就需要你在户外待得有阳光的地方待上1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这才不会缺。可是这条件要求太苛刻了，维生素 D 的前体在体温下需要经过10几个小时才会变成真正的维生素 D， 它们呢都是临时存在肝脏里，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这种微量元素对身体的作用非常大，现在已知的对30多种器官上的细胞生长都有影响。统计下来，大约 10% 的基因表达是不是正常都跟维生素 D 够不够有关系，所以真的要在好几十种维生素中选一个最重要的出来，那我想维生素 D 应该是拿第一的。如果维生素 D 缺乏，那就不是对应某一种疾病了，那就是好几十种器官工作都不太正常。我们最常听老人说的维生素 D 缺乏呢，就是骨骼发育不好，佝偻病，罗圈腿，但是其实呢还有像肌肉退化呀，神经发育不正常，癫痫病啊，免疫系统中巨噬细胞量偏少啊，上皮细胞更新不足啊，等等等等，这些疾病全都是维生素 D 不足造成的。那怎么办呢？通过日常的饮食补充吗？很可惜，因为日常饮食里几乎很少有食物中维生素 D 的含量特别高。国际营养学会推荐的成人摄入量呢是每天400到600个国际单位，70岁以上的中年人因为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嘛，所以推荐值是1000个单位。那再看看营养成分非常合理的，我经常说是鸡蛋，还得是那种个儿比较大的鸡蛋，那一个里头才包含40个单位，也就是说纯靠吃鸡蛋的话，要满足每天维生素 D 的需要，需要10到25个鸡蛋才可以，那没有人可以这么吃的。植物里呢就几乎更没有什么维生素 D 了，猪牛羊肉里的维生素 D 也很少，比例上看过去啊，还不如鸡蛋上高。不过如果你一直认真听，就会抓住我刚才说的一个重点，就是维生素 D 合成好了之后都会存储在肝脏中，所以大部分动物的肝脏里的维生素 D 含量都是挺高的，吃2两猪肝羊肝那就足够一天的量了。那你说我长期靠吃肝来补可以吗？这个可以，但是不好。对于吃动物的内脏来说呢，如果非要长期吃，最优的选择是什么？就是心脏，因为心脏几乎就是一团肌肉。那最末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说最不推荐的就是肝脏跟肾脏，也就是俗称的肝和腰子，因为这两个内脏每天都需要过滤大量的血液，把有害的成分分解掉，可是环境污染本身就很严重，动物饲养的时候还有很多添加剂跟药加到饲料里头，所以大规模饲养的动物中，尤其是那些活得比较久的动物，它们的肝脏跟肾脏往往都是有害物大量聚集的地方，只是为了补充维生素 D 就大量的吃肝，得不偿失。但是我们观察很多地方小吃里头内脏都是一个特色，比如像北京的卤煮啊，还有烧烤店的腰子呀，这些能少吃尽量少吃，实在不行换成心也可以。那是不是就没有什么食物维生素 D 含量多了呢？其实也有，就是深海的鱼，像鲑鱼啊，金枪鱼啊，同质量下的含量都是鸡蛋的10倍。如果你刚刚认真听了维生素 D 的产生过程，你应该能分析出为什么鱼肉里头维生素 D 含量高了。首先呢，维生素 D 是生命的基础物质，人需要它合成骨头、肌肉、神经，需要维护免疫系统，那鱼也一样需要的。但是深海的鱼比人更难照射到阳光，所以它们势必有更强的能力来合成维生素 D， 否则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它们的体内存货就特多。吃深海鱼是可以大量补充维生素 D 的， 不过缺陷就是价格太高了。我呢再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那就是偏头疼。严重的偏头疼在发作之前，在视野中会出现亮线闪光，然后才会出现视野的缺失，然后会感觉恶心干呕。发作起来之后呢，从功能性核磁共振看呀，动态的效果就是硬脑膜上的血管过度充盈的这种情况，是从前到后大约每分钟几厘米的速度，最终蔓延到整个大脑。这种血管的过度充盈就挤压了硬脑膜上的神经，产生了剧烈的头疼。但是这种头疼的事儿啊，就算是去了医院也很难查出原因。我自己呢曾经也是一个典型的患者，而我自己也是一样，很长时间都找不到原因。但是后来我仔细看过维生素 D 的产生机制之后，我突然就意识到我是典型的缺乏者。那怎么办呢？去买鱼吗？那太麻烦了，我就直接买了维生素 D 的补充剂，这个最经济高效。自从吃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么剧烈的疼痛了。科学知识给我自己的生活质量带来过很多大幅的提升，这次可以算是非常大的。所以各位啊，如果你也符合这样的特征，比如说早出晚归，太阳没出来之前就到单位了，或者太阳落山之后才离开公司，中间回家路上还是在地铁或者车里头，一天很少能够保证胳膊腿都暴露在阳光之下一小时以上，平时呢是宅男宅女不愿意出门，或者愿意出门但总是等到太阳落山之后才跟朋友一起去吃晚饭呀，吃夜宵啊，或者呢是作家程序员晚上才有灵感，所以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如果你跟你的朋友有这样的生活规律，那其实对你们来说呀，短期内很难在生活规律上有什么改变，所以你们即使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很难保证每天有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而且大概率说偏头疼也会经常光顾你们，而且还可能特别容易过敏。那如果有以上这些症状，如果符合以上这些生活规律，那你完全可以试试维生素 D 补充剂，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应用场景下的补充。具体的补充量是这样的，比如我们最容易买到的复合维生素的补充剂善存，这一粒里呢有400个国际单位，这个量长期吃一点问题都没有。维生素 D 在血液中的含量呢，根据美国内分泌学会给的指标是每毫升血液30到100纳克，这个是正常范围。大约每补1000个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就可以让血液中的含量提升10纳克。那些严重缺乏的人啊，大都是只有十几纳克每毫升血液，所以就算他们一次补了1000个国际单位，也可能还没到达那个正常值的下限30呢。所以有些机构甚至还推荐70岁以上的老人每天服用2000个国际单位的量。复合维生素里这400个国际单位的量啊，并不是很多，放心补充就可以了。
1: 句式讲不停，现在为您讲一讲大眼龙懒猴。
2: 今天我们来聊聊巴掌大的大眼萌。每天不可称霸朋友圈，背后却是中毒、拔牙与种族灭绝。窝蜂猴属于懒猴科蜂猴属，是体重1世斤左右的夜行性小猴子。在热带亚洲的晚上，它们用来夜视的大眼睛会反射手电光。蜂猴属和生活在南亚个子更小的懒猴属一起，在民间都通称为懒猴，因为在人们的偏见中，它们行动迟缓。乍一看好像有道理，白天的懒猴们确实不爱动，总在团成一个球睡大觉，而且它们的四肢有特化的动脉血管，可以在长时间保持抓握姿势时维持供血。懒猴科也是唯一全员不会跳的一科猴子，它们的基础代谢率也比类似体型的灵长动物低了大概一半。其实懒猴们真的很忙，在野外懒猴属平均一晚上要移动大约1公里，想想身体不比人的手掌大的懒猴走的步数，再想想你。蜂猴属更是不断在树冠间往返，还爬上爬下，比懒猴属多运动约5公里，这活动范围甚至能媲美长臂猿等体型大得多的灵长目动物。人们以为它晚上也不爱动，是因为强光的刺激让它表现了不自然的行为。它们能一手抓住空中的飞蛾，并且动作利落而悄无声息，以致猎物死前毫不知情。 比起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懒猴，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风猴吃的没有那么荤。虽然它们也捕食昆虫和其他小动物，但果实、花蜜、树枝等植物性食物占了大多数，尤其是树枝。这种灵长动物不常利用的食材，却是风猴偏好的食物。在柬埔寨野外，有研究者观察过窝蜂猴采食树枝，它们会娴熟地在树木之间游走，每次主动搜索过程最多大约一刻钟。也许是利用嗅觉决定可以下嘴的位置后，平均需28秒就能把树皮啃出一个洞，啃树的声音10米外可闻，然后舔取树木韧皮部营养丰富的渗出物。窝蜂猴也会对植物做有利的事，它们的舌头在猴子里按比例来说是最长的，还演化出了一片边缘多小齿的结构，可以构成吸管，除了吸树枝也能高效吸取花蜜。蜂猴们经常因此弄得一头花粉成为了重要的传粉者，带毒的小怪物。人们对柬埔寨那群窝蜂猴的观察发现，花费时间最多的进食行为是在树干上吃树枝，其次是在树梢上觅食，主要在取食当地3、4月间结果的卫毛科植物五层龙，也会花少量时间在竹林间抓虫什么的。雌雄可能在同一棵树上取食，吃完还会长时间互相理毛。这个观察很难得，因为人们以为蜂猴不爱社交。蜂猴的领地行为很强，个体活动范围之间很少重叠，如果不是有吸引力的异性，蜂猴也会对企图来自己的树分一杯羹的同类开咬，而这一咬可能是致命的。所有灵长目中只有蜂猴属是有毒的，它们的毒液来自食物。热带树木们为了不被众多动物迫害，有不少化学防御措施，有些树枝会让人起皮疹，比如漆树科的漆树，比如3科的见血蜂猴。但懒猴科的消化道演化出了对这些植物毒素的耐受性，植物的化学防御成分甚至成了蜂猴的武器。蜂猴的武器是手肘内侧的腺体，使用方法是举起前肢来回舔身体左右的腺体，它的分泌物与唾液充分混合后就会组合成一种剧毒的蛋白，这时被蜂猴尖锐的牙齿咬伤的其他蜂猴和人类都会轻则伤口剧痛坏死，重则直接休克甚至死亡。蜂猴们取食的树枝有很多来自当地人类传统医药也会利用的植物，这些毒物也可能被蜂猴用来控制自己身上的寄生虫或者治愈伤病。在种内竞争导致的互相攻击咬伤后，持续在野外取食树枝的蜂猴有更低的死亡率和有更快的伤口痊愈过程。对同属另一种爪哇蜂猴的研究发现，野外两性都会因为食物竞争而被咬伤，但雄性快到3岁时性成熟，在离开家庭群扩散时身上的咬伤最多。也许除了对领地的竞争外，争夺配偶的过程也是性命攸关的可爱带来的悲剧。因为大眼可爱且身形迷你，有些人会想把蜂猴养作宠物，惧怕致命的咬伤，人们会残忍地把蜂猴的牙齿剪去。蜂猴的毛色会随着不同季节变化，冬天需要在树干上花更多时间吃树枝时，会用更多黑色的毛来隐蔽自己，但于手电光下，它们都是宠物贩子唾手可得之物。而在还有窝蜂猴生活过的老挝柬埔寨东部，即使有当地法律里的最高级别保护，非法宠物和药用的贸易也让这个物种的前途不容乐观。我国的窝蜂猴1986年才在云南出现了标本记录，可能历史上更多，但现在只有西双版纳可能有野生分布。个子更大的孟加拉蜂猴状况好一点，在滇西、滇南，也许还有广西靠近越南的少量地区还有分布。这两种蜂猴都是 IUCN 濒危级，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最远的距离，我猜测大概是人们多年的捕捉和生境破坏把蜂猴们逼到了边远之地，现在养它们都是要坐牢的。阴差阳错，从人类世界逃脱的窝蜂猴如今在深圳周边的山区建立了种群。文献中的确说过，它们能在各种树冠层次中灵活适应。 但我实际看到生活在中南半岛适应了半常绿落叶林和旱季落叶的龙脑香科森林的窝蜂后，竟然能扩散到梧桐山、银湖山等类型迥异的山林中，还是不禁感叹，这个物种其实一点也不脆弱呀。前提是人们可以更加了解、善待它们。

0: 朋友们，这里是科学的声音，科学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防城港新起航。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5: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0: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6: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0: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5: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思，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7: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0: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壮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1: 看我新买的壮景包包好不好看？
0: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

0: 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1: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叮叮叮，
0: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零零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2: 一首陈冰的《对的错》送给大家，歌曲传达了在爱情中，一旦越懂得爱人，越要懂得更爱自己。尤其当你面临一段变质了的感情，在生活里渐渐感觉已成了负担，这时，请诚实关照自己的心，检视这段感情，

从出生到年老，做过的决定，走过的路程，看过的风景，人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归属。人去皆空，万物皆寂，无常的生命，恒常的归宿。一起来欣赏岑宁儿带来的《无常家》。

0: 张艾嘉的这首《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始终传递着勇敢自由的情感，这是一首关于梦想未来的歌，能唤起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1: 我

老友九九是一首充满温情和怀旧情绪的歌曲。张磊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人生中遇到的朋友们的感激之情，同时也纪念那些在青春岁月中留下的深刻印记。

谭维维演唱的这首《圣女时代》让人陶醉不已，回味无穷。谭维维用独特的嗓音和细腻的文字解剖自己的内心世界，深情摇滚而不失态度，为你款款唱出为所欲为，下潜伏的心事与领悟。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九 FM 一零一点九
1: This is 防城港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101.9。
2: 哦，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3: 金鱼公
4: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3: 降鱼心
5: 12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3: 品鱼行
6: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3: 创鱼心
7: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3: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8: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9: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0: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1: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2: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8: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3: 你们怎么都投我？
9: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1: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3: 我。
8: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智慧课堂时间了，传播传统文化，分享国学知识，希望本期节目能够陪您度过一段静心时光。

0: 各路朋友是杜月笙能够黑道白道两道通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杜月笙也求财，但是呢他也知道这个朋友广了，财富的上限才会更高，这么一个理儿。所以呢，为了经营沙场还有银行，这个青帮大佬不惜请相关行业的老板吃饭。一看啊，你看这么有头有脸的人都亲自上桌陪酒了，所以呢大家伙都愿意去跟他做生意。杜月笙结交朋友呢也不完全看人的财力，比如说救济无路可投的张世钊是看中了他的本事，结交戴笠呢是看中了他的义气，也是这些各行各业的朋友们最终成就了杜月笙。再一句，挨骂是假的，银子是真的。杜月笙不断在结交朋友上舍得慷慨解囊，可实际上呢他最终的目的呢就是挣钱。那怎么挣钱呢？你看比如说当时很火的德云社经常被网上各种营销号骂。有一次记者在采访郭德纲的时候，郭德纲就说了，说我不跟外行人计较，外行人说的我要跟他生气，那我还活不活了？就说白了，挨骂呢这也是一种心理素质。企业也好，老板也好，喜欢的就是这种心理素质高一点的人，总不能批一两句你一生气你就撂挑子吧。所以呢你别管干什么，你挣钱也好，你谋利也好，想要达到自己的目标你还是得能屈能伸的，毕竟路是你自己选的。那杜月笙是怎么花钱的呢？当时他专攻贩卖烟土的行当，这一行最怕政府查了，所以杜月笙就想到了花点钱打点一下军阀。公然行贿肯定不好听，所以呢他就美其名曰发军饷，这样军阀们收钱也收得痛快，他自己的生意呢也能有照应。然后最后一句话是，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杜月笙他不是一个文盲吗？他没有读过几天书，但是呢杜月笙好像比谁都活得清醒。于是你会发现他这一生好事坏事都做了，你看卖过鸦片，但是呢也投钱抗日，杀人放火，但是呢也能慷慨解囊，混迹在一个鱼龙混杂的上海滩，想要立足那你必须要左右逢源，想要不挨枪子儿，你就必须要活得清醒，想想自己的得失，再想想别人是怎么活的。这个不光是乱世的生存法则，在今天其实也同样适用。
1: 静随心转，强大内心。曾国藩的成器之路多亏了阳明心学的助攻。
0: 关于王阳明和曾国藩，一个是明朝的心学大家，一个是清朝的高级大臣，一个主张心即理，一个呢注重经世致用。这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两个人，其实呢他们也有着跨时代的影响。虽然曾国藩呢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学家，但是他对于王阳明有着非常高的评价，说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余下，甚至呢还把王阳明的功业跟大禹相比较。曾国藩初读王阳明大概是就是刚入官场起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经历了无数次的科考，终于才上榜。作为一个只读经典的官场小白，突然进入体制内的生活，他其实很不适应，甚至脑子里面出现了质疑自我的声音。所以为了填补自身的空虚呢，曾国藩开始读各种的这种名家的典籍，包括了什么老庄啊、深寒啊、儒学，还有阳明心学，尤其是研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让他的思绪豁然开朗，从此呢就适应了自己的官场生活，甚至后来有了平步青云。那你们知道王阳明带给了曾国藩什么吗？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曾经被曾国藩经常拿来反复的琢磨，说圣人之道无性自足，不假外求。什么意思？圣人之道无性自足，就是说万事万物其实啊都在我的心里，不假外求，就是我不需要借助外力，不需要向外去求，其实就是内心的强大。其实比起曾国藩的仕途，王阳明经历的这一些贬谪啊、排挤啊、失败肯定是不比曾国藩少的。即便是后来他被发配到了龙场，条件那么艰苦，可是王阳明呢迅速地适应了环境的变化，而且呢还以一种让自己相对舒适的方式活了下去。终究呢还是因为王阳明有一颗非常强大的内心，所以他明白，我与其怨天尤人，

0: 我不如改变我自己，强大我自己，让我自己成长起来，去适应环境，去征服环境，让我自己主导我自己的命运。这也就是所谓的叫做境随心转。后来呢，曾国藩就把这一点运用到了自己的经历当中。他呢就曾经争取去湖南练兵的机会，当时说是机会，其实在当时看是一个烂摊子，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嘛，轰轰烈烈，这些官兵们被打的是节节败退。但是呢，在湖南，当时这是一个穷乡僻壤，加上军营的腐败风气非常的严重，其实没有人愿意去接手这个职位。可是曾国藩却从中看到了这个烂摊子后面的机遇，条件差，那我就咬牙坚持，军费不够呢，我就接二连三的上书请求。营中地头蛇很多，他就慢慢的去培养自己的骨干力量。曾国藩就是靠着这个无性自足的觉悟，让湖南的风气渐渐的给扭转了过来，甚至还培养出了后来成为朝廷主力的湘军。所以后世评价曾国藩说，他在治世带兵做人上大获成功，乃至呢我们说他是半个圣人，能让这个农民家庭出身的平常人有如此的逆袭，我觉得多半来自于他对于阳明心学的领悟。当然学习阅读是其一，也离不开曾国藩在实践当中不断的去练习吧。
1: 李白酒后写诗求爱，口无遮拦，气走心上人，不守规矩的浪子。
0: 有句话说，是人嘛，毕竟是感情动物，谁还没有一点那么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呢？或者爱而不得，或者呢后悔一生，或者执手到老，反正总有一些让你难以忘怀的情感。你的故事是什么？你想讲出来吗？今天呢，我想来聊一聊李白这个人。或许是自古文人多情圣吧，你看那些风流的，就是能写诗作画的人，是多是风流才子，比如说刘永，流连于烟花巷。而元稹呢，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渣男，就连陆游这样的爱国士人，其实都有过爱而不得的经历。所以当然我们的诗仙李白也不例外，李白的爱情也不光是江湖上传的这个一真一假的杨贵妃的故事，他也跟一位平凡女子有过求之不得的经历。有这么一首很有名的诗，我给你们念几句听听啊，叫朝骑五花马，夜地出银台，秀色谁家子，云车朱柏开。这是那首传世的《相逢行》。那我刚才念的这两句呢，是当时风华正茂，说骑着高头大马，然后去面见天子的李白。可是就这么巧，他在路上呢遇到了一位女子，哎，这个女子很美，只露出了一点点的容颜，啊，就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就让我们的大才子李白失魂落魄。李白甚至都不去面见天子了，就骑着马，这高头大马就去追了，然后还真追上了。他呢邀请这位女子呢去那个吃饭喝酒，结果呢果然酒后误了事儿，他喝多了，然后口无遮拦，卖弄自己的才华，尽显失态，让这位女子觉得呢这个李白也就这么回事吧，是吧，浪得徒有虚名，然后愤然离席，让李白错失了机会。然后酒醒之后的李白呢就懊悔不已，然后写下了这一首诗。全诗的后面几句是：愿因三清鸟，更抱长相思，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当年诗行乐，老去徒伤悲，持此道觅意，勿令况佳期。有点矫情是不是，也有点怨念啊。在李白的诗篇当中，其实这种风格我觉得还是很少见的吧。那只愿西王母的青鸟能够报答我的长相思，但是岁月不待人啊，你看我头发都白了，只希望我的思念能够被这只青鸟，然后一同带给那个女孩，那个姑娘，让她知道啊我的爱意。你看你是不是也有过呢？有这么一句话啊，说人只有经历了极度的痛苦，获得精神的解放，才能够成就大我。李白的一生在我们的眼中都是豪迈的，是乐观的，他饮酒作乐，他仗剑天涯，是吧？可是呢，其实我们要明白的是，李白也是一个凡人，他可能正是经历了仕途上的挫败，感情上的锤炼，才有了后来才华的一些升华。所以呢，爱而不得还是望而不却呢，好像都是感情当中很能刺痛我们的那些无法得到的人。

0: 那些无法实现的事儿，总会让我们长久的挂念想念，甚至好像是如鲠在喉。也正因如此吧，我们才要更加努力的去挑战它，去克服它。或许等到若干年之后，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欲生欲死的事儿，其实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1: 李白最尴尬的一首诗，全力吹捧的名将叛变了，因此被骂上千年。
0: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李白，他是仗剑走天涯的侠客，是纵情于山水的旅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是李白的自负。自称臣是酒中仙，天子呼来不上船，这是李白的放纵不羁。我们现在评价李白啊，大部分人会觉得李白又浪漫然后又独行，是诗仙，但是呢也是因为一首诗却给李白带来了骂名。这首诗名曰树德间陈情上哥舒大夫。谁是哥舒大夫呢？他是唐朝的名将，叫做哥舒翰。哥舒翰跟李白哈应该是同一时代的人，猜测两个人应该有私交。诗云：天为国家运英才，森森毛戟拥灵台，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意气走风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卫青漫作大将军，白起真诚一树子。全诗一共有56个字，李白不惜辞藻去吹捧这个人的勇猛，甚至好像在李白的笔下说抗击匈奴的卫青还有先秦时期的战神白起都逊色了不少。但是这一位被李白夸上天的哥舒翰呢，却在老百姓的风评当中毁誉参半。哥舒翰其实40岁之前是那种游手好闲然后嗜酒成性的无业游民，因为被人嘲笑说这个人没有什么出息，所以后来就为了这个发愤图强，然后就从军打仗去了，很快呢就闯出了一番名声。在跟吐蕃人的作战当中，哥舒翰一战成名，唐朝很多年都没有打下来的这个城池，说哥舒翰只用了十天就给打下来了。然后哥舒翰在青海湖驻兵的时候，说吐蕃人呢就只能远远的观望，绝不敢靠近青海湖半步。正是与吐蕃的这一仗，让哥舒翰打出了名声。可是安史之乱之后呢，又让哥舒翰身败名裂。史料记载说，哥舒翰跟安禄山的军队作战失败了，战败了，然后哥舒翰就被俘了。当初两个人一起在朝廷做官的时候，双方看彼此都不太顺眼，后来果然沦为了这个阶下囚的哥舒翰呢，就瞬间认怂，不光是称安禄山叫他皇上哈、还自告奋勇说我去帮你劝服其他的守将。然后经此一事呢，哥舒翰就从神坛当中跌落了下来。对于哥舒翰的评价确实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外强中干，只会捏软柿子，也有人说哥舒翰的失败呢完全是因为唐玄宗的昏聩，因为他斩杀了哥舒翰的辅佐将领，然后又强制命令他出兵，才有了这样的下场。瑕不掩瑜吧，虽然哥舒翰最后投降有一点这个人设崩塌的感觉，但是终其一生屡破吐蕃，击退叛军，哥舒翰还是功大于过的。不光是李白写诗赞美他，就连后世的唐德宗也承认说尔父在开元时朝廷无西游。所以在我看来呢，李白的这首诗好像也并没有拆了自己的招牌。
1: 林黛玉有多早熟，进贾府时的微妙细节给成年人上了一课。
0: 常言道，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我们都说深宅大院豪门贵族当中人心是最复杂的啊，所以女孩子们醒一醒，豪门的媳妇儿不好当啊。你就看看那些嫁入豪门的女明星们吧，有好结果的我觉得其实不太多吧。当然啊，凡事它都有个两面性或者是多面性，很多从小他们就生活在大家族里的孩子，反正我身边这样的人真的还我觉得挺明显的，就是他们的特征是会相对比同龄人会更懂得察言观色。这算不算是大家族的红利呢？那《红楼梦》里哈，林黛玉就想嫁入豪门，当然她确实是喜欢宝玉的。

0: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吧，这个人就这么很可惜的随花而谢了。那不管是故事里的林黛玉，还是周小旭演绎出来的这个黛玉，给我们的感觉都是楚楚动人啊，或者说清纯玉女这一类的。但其实哈，我想说林黛玉的智慧可能远比你想象的要厉害得多，有可能还真的是我们很多成年人达不到的。林黛玉虽然出身富贵家庭，但是无奈母亲去世得很早，自己呢也没有什么兄弟姐妹，于是呢就被接到了贾府去了。但是她跟那些贾府就是性格很开朗的小姐又不太一样，我们看黛玉的性格特别内敛，然后步步留心。虽然说她进入贾府当时的年龄是很小的，可是你看她的行为跟举止，哎，却特别的得体。小说第三回写林黛玉进贾府的过程，你看纵观这一章，从黛玉口中说出的话只有寥寥几句，但是作者呢不惜笔墨用来描绘黛玉眼中的所见还有心理活动。我们想我们很多人可能到一个新的环境，我们都会想通过嘴巴甜一点，然后讨得身边人的喜欢。但是贾府可不是什么寻常家庭，你这一来话说多了呢容易错，你不知道哪一句话可能你就得罪什么人或者留什么不好的印象了。再者呢，贾府呢潜规则还有规矩很多，你得遵守啊，你肯定不能放飞自我。所以说黛玉她看似很娇柔很谨慎的表现，其实呢会更得贾府本家的喜欢。尤其是贾府里面还有那么多小姐，谁愿意来一个强势的女孩跟自己抢风头呢？所以你看这个时候黛玉其实她是很聪明的，她选择了怯懦。那虽然林黛玉话很少，但是呢她却把心思放在了观察上。比如说有一次黛玉去拜访贾政，那贾政还没有来，王夫人呢就很热情地招呼黛玉坐在了东边，她自己呢坐在了西边的下手。这个时候林黛玉就想了，既然西边的下手是王夫人，那么东边对应的肯定就是贾政的位置了。于是呢这个黛玉就百般的推脱，最后呢她就是把自己的座位挪到了王夫人的旁边。当时的座次这就是家里面等级哈位置的象征，要是你不知道坐错了，肯定你这个有点不讲礼数的这种印象。到后面贾母问话时，林黛玉回答只读了四书，可是转过头来等到宝玉再问她的时候呢，林黛玉却说我不曾读书，只上了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前后的回答呢迥然不同，这个其实就是林黛玉聪明的地方。长辈呢关心你的学业，所以呢你要照实回答容易博得长辈的欢心，可是在跟同龄的小伙伴交流的时候呢，其实就没有这么多顾忌了。那他就选择了顺着别人的话术然后往下讲，然后直到再后来，其实他发现贾母对于读书呢也不是很在意，所以呢等到别人以后再问话的时候呢，林黛玉只说不曾读书。你看这前后回答之间的变化，所以其实林黛玉的情商还是可以的。就像初入贾府一样，当你融入了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你势必要接触一群新的社会关系。有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好像嘴巴非得多伶俐啊，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人情世故不是非要你多会说，而是你一定要懂得察言观色。
1: 名将蒙恬含恨自尽，临终说了两句遗言，曹操读一次哭一次。
0: 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遗言或许是最能吐露心声的话。比如说既生瑜何生亮，这个是周瑜的不甘。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个是陆游的爱国。阮玲玉说过不死不足以明我冤，这是他的视死如归。那今天呢我也想分享一个，你们知道蒙恬是谁吗？蒙恬呢好像只要说秦始皇他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他一生追随秦始皇，统一六国，镇守边关，忠心不二。但是秦始皇去世之后，赵高篡改了旨意，立了胡亥为皇帝，接着又不断的进谗言，最终呢让胡亥定下了杀死蒙恬的这么一个念头。在狱中面对胡亥，蒙恬是这么讲的：自无先人，及至子孙，即公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

兵30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就是从我父辈，然后一直到我，再到我儿子那一代，你看我们三代人，我们尽心尽力的，我们侍奉秦王。因为不断的建功立业，所以我积累了很高的威信，先帝很信任我，让我统帅了30多万兵马。虽然我现在我是囚犯了，但是只要我一声令下，其实我可以迅速的处理奸臣，但是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死，所以呢，我要坚守我心中的正义，我不敢忘祖先的教诲，更不会忘记先主的恩惠。所以最终呢，直到蒙恬在狱中自尽，也丝毫没有动摇忠心事主的决心。所以后来这句话就流传了下来，流传到了后世。然后曹操读到了这两句话，他特别喜欢，每当政局不顺，然后焦头烂额的时候，总喜欢拿出来读一读，反复的读一读，甚至说好像情到深处的时候会情不自禁的大哭。或许被骂作奸臣的奸贼的曹操啊，此时此刻的处境也如同那个被陷害的蒙恬吧。人活一辈子，面临的绝境跟诱惑很多，比如说金钱，比如说名誉，比如说爱情，甚至于生死，接连不断的选择是否让你动摇了你的初心跟信念呢？还是说随着我们不断的成熟，我们不断的成长，其实你的初心已经变了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生而为人，能决定你人生高度的，其实就是你能否坚守你决定的决心。就像蒙恬一样，你一定也经历过失败，比如说不信任，甚至是被人过河拆桥。但是请你记住，无论世界如何待你，你也要回报以问心无愧，心中有正气自然行得正，坐得稳，而那些不如意也终将顺风顺水。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合肥三河古镇，这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保持着原汁原味的古镇。
1: 我们都知道国内风景区的评选是分为不同的 A 级的划分，其中最高的级别是国家五 A 级旅游风景区，也是我们最为熟悉的风景区。除此之外还有国家四 A 级旅游风景区和国家三 A 级旅游风景区。作为国家最高风景的评选标准的国家五 A 级旅游风景区，它的评选是极为严格的，所以说它的数量也并不多。因为在景区的 A 级评选中，如果想要达到五 A 级旅游风景区的要求，那么景区不仅自身的风景就需要独树一帜外，而且在它的软件方面以及硬件设施等等都必须要过关才行。也正是这样的严格标准，所以每个省份的国家五 A 级旅游风景区的数量都是有限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合肥市常常被人们忽略的一个国家五 A 级景区三河古镇。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合肥这座城市。地处于江淮之间，环抱巢湖的合肥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古称泸州、泸阳，因为东肥河与南肥河都是发源于该地而得名。很多人对于合肥的认识多数是从这里的名人开始的，其中我们最为熟悉的一些历史名人，比如周瑜、包拯、李鸿章等，都是诞生于合肥。也因此合肥素有三国故地、包拯家乡之称。不过对于很多外地的游客来说，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合肥，也许会不知道这里到底有没有什么值得去打卡的景点，甚至一度以为身为安徽省省会城市的合肥，在它的境内没有一个国家五 A 级旅游风景区。其实这样的质疑一直都有，即使在2015年的时候，三河古镇晋升为了国家五 A 级旅游风景区，填补了合肥市没有国家五 A 级旅游风景区的空白，可是三河古镇却常常被人们忽略，至今仍然有很多外地游客认为安徽省省会城市居然没有国家五 A 级旅游风景区。其实这些质疑都是正常的，毕竟三河古镇晋升为国家五 A 级旅游风景区也不过5年多的时间，它的发展远不比其他城市的五 A 级旅游风景区成熟，而且这里还保持着原汁原味，并没有大肆的去宣传，所以说知道它的人并不多，以至于很多外地的游客也都并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当我们置身在三河古镇，了解了这座古镇之后，您会发现它晋升为国家五 A 级旅游风景区真的是实至名归的。和江南大多数的古镇一样，

0: 三河古镇虽然不是江南水乡古镇，但是却也有着相似的风格，但是又有独特的江淮风情。三河古镇因为地处丰乐河、杭渡河、小南河在境内汇合处而得名，也正是因为如此，远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已具雏形，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一条青石板路贯穿着繁华的商市，古街两侧鳞次栉比的典型的江淮古民居，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风情，这里依然保存着原始原味的江淮古镇的特色。历史在这座古镇留下来了众多的遗迹，古城墙、古炮台、太平军指挥部旧址、英王府、一人像、万年台、李府粮仓、鹤庐、刘同兴隆庄等历史遗迹，见证着古镇的繁华，也目睹了这里的纷争。三河古镇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有它的味道，米饺、牛皮糖、酥糖、麦芽糖、茶干、米酒等特产也是很多人爱上它的理由。其实对于本地人来说，三河古镇晋升为国家5A 级景区只是时间问题。虽然现在知道它的人并不多，但是它的那份质朴也正是很多人所向往的原汁原味的古镇。这一座常常被人们遗忘的古镇，它不仅是国家5A 级景区，而且是免费对外开放的，所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它的名字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并且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
1: 中国高校最多的三座城市，你知道是哪里吗？你最喜欢去哪里求学呢？
0: 中国的大学一般都集中在一线城市，而要论数量的话，一定是经济越发达的地方，高校数量越多。在中国拥有最多高校数量的城市排名当中，位列第三的是广州，拥有58所大学。广州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对外交流的重要城市。广州有许多全国重点大学，其中包括最有名的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在广州还专门有一个大学城，位于番禺区小古围街道，分布在珠江两岸。最开始进驻的有10所高校，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广州美术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后来随着暨南大学和广州医科大学的入驻，这里成为了华南地区最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在广州上大学，不仅能够感受到一线城市的繁荣，还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外来文化，毕业后可以体验一下一线城市带来的经济活力，但同样也要适应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和社会压力。到广州读大学的大多也都是珠三角一带的学生，因为这里语言相近，本地人能够更快地融入。尤其是肇庆一带，每次一到开学季或放假前夕，火车上就都是肇庆的学生了。第二名是武汉，拥有86所大学。作为中国中部六省唯一的副省级城市和特大城市，同时也是中国的科学教育基地，武汉的教育资源非常的优质。在武汉的大学城中，就有包括全国著名的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到武汉读书的大学生囊括了河北、河南、山西等周边省份的优质生源。别看武汉拥有的大学数量在全国排在了第二位，但是这里可是全世界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近年来，武汉成为了中部发展最快的城市，这也是得益于他们对人才的诚意。应届毕业生在武汉有特别多的福利，让很多在武汉上大学的人能够愿意继续留下来，在武汉上大学不必面对超一线城市的压力，而且呢就能够拥有很大的福利和发展空间。而就武汉的环境来说，也更利于学生们沉下心来做研究，所以这里也成为了中国科研最重要的基地。而最后要说到的大学最多的城市，我想不用多说，大家也都能够猜到了，那就是首都北京。作为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北京拥有92所

0: 校，也是中国211和985高校最多的城市，以北大清华为领头羊，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各种优质的大学。对于很多人来说，只要是北京的大学基本都不会差到哪儿，所以这里也就成为了很多学子梦寐以求的求学之地。其实在北京上大学也会像广州一样感受到超一线城市的压力，而且对于外省市的人来说，要考入北京的大学需要较高的分数，所以说北京的大学往往是大家认为最难考的。比如分数可以在自己的家乡上985，到了北京可能就只能上211了。每一年要考入北京的竞争也是非常大的。在拥有高校数量最多的城市中，上海倒是没有上榜，也是令人非常的惊讶。
1: 你知道中国最甜的城市是哪里吗？不是江浙沪，而是广西边境线上的一座小城。
0: 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可谓是丰富多彩，吃辣的、吃酸的、吃甜的，应有尽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口味。比如很多人到上海去，就会疑惑为什么那儿的菜那么甜，就连普通的番茄炒蛋也很甜。虽然江浙沪是出了名的爱吃甜，但是它并不是中国产糖最多的地方。被誉为中国最甜的其实是广西的一座城市，广西也是中国产糖最多的省份，占全国产糖总量的60%，而其中要数崇左产糖最为丰盛。或许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城市，但如果曾经您从陆路经广西到越南的话，那我相信崇左这个城市您会再熟悉不过了。它是广西边境线上的国境小城，与越南接壤，位于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相交汇的中心地带，也是广西边境陆路最长的地级市。崇左是中国通往东盟最便利的陆路大道，也是中越两廊和南宁至新加坡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城市。作为北部湾经济区城市之一，崇左有国家一类口岸3个、二类口岸4个，是中国边境口岸最多的城市。而崇左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亚热带季风气候，造就了这里丰富的物产资源，良好的自然条件为甘蔗生长提供了便利的生长环境，便造就了中国最大的甘蔗栽培和蔗糖生产基地，所以也被称为中国糖都。广西有1/3的糖从崇左生产，全国有1/5的糖从崇左生产。崇左产糖总量达到460多万吨，光是制糖业就有330多亿元的产值，占全市 GDP 44%。崇左人均蔗糖产量连续14年居全国第一，可以说崇左的经济就靠制糖业来发展。江浙沪和珠三角两个最爱吃糖的地方，都是从广西崇左这儿进的糖，而且崇左的糖不仅内销，还出口。利用口岸优势，将中国的蔗糖输送到东南亚等国家去。其实广西是一个非常能吃酸的省份，在这里有一种特殊的酸味食物酸野，也就是酸菜或酸的东西，比如像腌制后有酸味的水果和蔬菜。广西人不仅酸蔬菜瓜果，连鸡鸭鱼猪等肉类也可以做成酸味。也是因为以前广西部分山区资源相对匮乏，为了增加食物的保质期，就用腌制的方法来保存食物，于是就导致了他们习惯吃酸。所以即便崇左是一个产糖量非常高的城市，但当地人并不吃甜，而是吃酸，糖都是出口来赚钱的。别看崇左是个小地方，这里可是有28个民族居住在这里，还是一座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的旅游城市。最著名的就要数亚洲第一跨国大瀑布德天瀑布，已经成为了崇左的名片。德天瀑布是有名的国际瀑布，因为是巨大的瀑布群，有一部分在越南。德天瀑布是属于多级瀑布，算上河道一共有4级，总落差超过70米，走近一看非常壮观，完全不输黄果树瀑布，甚至还因为跨国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还有世界文化遗产。

0: 左江花山岩画，都能够看出这样一个边境小城的浓浓魅力。
1: 在中国最适合拍汉服的四座城市，它们都是古色古香的千年城市，感兴趣的话一定不容错过。
0: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光辉灿烂的文化和浓厚的历史韵味造就了如今多姿多彩的华夏文明。而到了当代社会，体现中华文明的除了有各种旅游景点、美食，最直接的就是服装。华夏这一名字的由来就与汉服有关，从三皇五帝开始，汉服文化就一直延续至今，是一个非常成熟且自成体系的千年文化。而近几年来，汉服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无论男女，汉服的特别和典雅也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追求。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喜欢穿着汉服去各地旅游拍照，尤其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汉服这一民间文化通过这样的展现形式而逐渐复兴，汉服也演变出了不同年代的不同款式。有些地方你甚至随处都能够看到身着汉服的人。汉服多种多样的款式和其典雅的形态已经开始成为人们的日常服装。而在中国的城市中，要说最适合拍汉服照的就有那么四座城市，每一座都是古色古香的千年之城，穿上汉服行走其间，仿佛穿越回到了古代。第一个当然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建都朝代最多，帝都历史最长的西安了。西安古称长安，是一座现代建筑和古代建筑相得益彰的城市。西安的历史遗迹之多，可能你随便站在一个石头上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在这么多历史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长安古城墙，登墙远望仍能够找到旧时长安城的影子。而在古城墙上，随处都能够见到穿着汉服拍照的男生女生，感觉不到丝毫的违和感。夜晚的大唐不夜城更是无数汉服爱好者的聚集地。不夜城的街上，抬眼望去，都是在古建筑前合影的汉服人士。第二个城市是杭州，古城临安，作为曾经吴越国和南宋的都城，有着2200多年的历史。杭州是非常热门的旅游地，有120多处景点，其中适合拍汉服照片的地方也非常多，声名远扬的西湖自然是拍汉服最佳的选择。走在断桥上，一旁是碧波荡漾的西湖，仿佛此刻就是故事中的白娘子。而如果碰上雾雨朦胧的天气，撑上一把油纸伞，倒是别有一番风情。第三个城市是苏州，苏州以山水秀丽、园林典雅闻名天下，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称。古典园林是拍汉服照的绝佳去处，苏州园林里的景观非常的精致，园内亭台楼榭临水而建，山石林立，每一处设计建造都独具匠心。着一袭汉服置身其中，与园林的景致真的非常契合，闲庭漫步其中，仿佛就是回到了古朴又典雅的江南水乡园林中。此刻没有比汉服更适合这里的衣服了。而第四个是中国的另一个古都南京，古时候的金陵城，是汉族的复兴之地。作为六朝古都，南京同样有着许多让人们称赞的名胜古迹，比如大明旧址、秦淮河和玄武湖就非常适合拍汉服照。如今在玄武湖畔还会举办汉服文化节，年轻的男孩女孩们身着一袭汉服走在湖畔边，就是一道养眼的风景线。而很多年轻创业者也在南京开启了汉服线上销售，渐渐地把汉服变为了国潮。其实除了以上的这四座城市之外，汉服已经在全国很多地方也越来越流行，比如成都街头、青海湖边都能够看到特地身着汉服前来拍照的人。

0: 而汉服的款式也是看得人眼花缭乱，在中国形成了汉服圈的文化。年轻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发扬通过汉服展现了出来，那一刻我们也会为自己的文化而感到非常骄傲。
1: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有些城市的面积也非常巨大。你知道中国面积最大的六个城市是哪里吗？
0: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面积巨大的国家，在国土面积上位居世界第三。随着日益发展壮大的节奏，如今每个城市对于自己的建设也是非常的重视，各个地方都在国家的扶持下逐渐的发展起来，脱贫致富。在偌大的土地上，有些城市的面积也是非常巨大，足以抵得上其他四五个城市。您知道我们国家最大的城市都有哪些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了解一下。第一名是我们比较少听说的城市，也是成立比较晚的城市，海南的三沙市，总面积213万平方公里，成立于2012年，这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成立后，它替代了三亚，成为了我国领土最南端的地级市，也是我国最年轻的、面积最大的城市。三沙市所在的岛屿有13平方公里，海域面积更是有200多万平方公里。三沙市的西南中沙群岛就有260多个岛分布在南海上，而它的市中心就是永兴岛，也是少见的以岛来作为市中心。最重要的是，三沙市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只能本国人参观，也是实名骄傲了。第二名就是有着茫茫草原的呼伦贝尔，内蒙古自治区的下辖地级市，总面积有26万平方公里。光是它一个城市的面积就有江苏和山东两个省那么大，相当于16个北京。呼伦贝尔主要还是大在它幅员辽阔的草原，其实它的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并不算很大。人们喜欢去呼伦贝尔旅游，也是喜欢那种逃离城市，享受草原上苍茫无际的感觉。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

0: 的名字是防城港。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0: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靠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8: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9: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8: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10: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8: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11: 38633，
8: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

0: 中华文明的灿烂。把城市这样区分开来，其实更有利于管理。有些地方以前分归两个省分管，难免会出点问题，所以才需要更清楚地划分每个城市的归属。而对于城市的命名，每个地方也有自己的门道。仔细看我们城市的命名，大多都会带有阳或周字，以这两个字为结尾的城市名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像是贵阳、沈阳、洛阳、扬州、郑州、苏州。不过也存在一些冷门字的名字，比如你知道中国还有两座以鸡命名的城市吗？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名字中，这一用鸡来命名的现象还是十分少见的，而且这两座城市都在北方。这两座城市就是宝鸡和鸡西，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北，可以说横跨了大半个中国。但其实这两座城市的风格相差甚远，但是却因为名字冷僻有相似而产生了某种特殊的缘分。宝鸡作为陕西的地级市，在经济和人文方面都为陕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说是除了省会西安以外的第二大城市也不为过，特别是因为其位于关中平原，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所以宝鸡也成为了中原一带重要的交通枢纽。陕西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积淀的省份，而它下属的地级市也是一个比一个有历史年代感。宝鸡就是这么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也拥有着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宝鸡被誉为炎帝故里、青铜器之乡，是关中平原城市群重要节点城市，有着2700多年的建城史，出土了晚清四大国宝和大量有着千年岁月的工艺品。如今的宝鸡延续着曾经的繁华，人口超过了100万人，吸引了很多人来游玩。而鸡西则是位于遥远的东北黑龙江，是曾经的老工业基地，因为煤炭而发展起来，在早期可以说是东北最大的煤炭市场，所以它也有煤城之称，工业基础实力相当雄厚。而鸡西又非常靠近俄罗斯，与俄罗斯隔水相望，边境线长达641千米，在地理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以前从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东西，很大一部分是从鸡西的口岸走的。和宝鸡相似的是，鸡西是东北边陲开发较早的地方，早在6000年前，鸡西就已经有先民在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渔猎文明，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生活在鸡西。而到了唐朝，鸡西开始和中原地区有了交往，开始渐渐有了城池的形态，不过也是直到1957年才建市，从此就成为了我们重要的能源重镇。宝鸡和鸡西虽然在距离上非常远，但是却因为城市名中都带有鸡而产生了微妙的联系。同样是历史悠久的城市，同样是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如果你都去过这两座城市的话，你会发现东北的城市和西北的城市在人文习俗上还是有着相近和独特的一面。不知道这两座城市您会更喜欢哪一座呢？你还听过哪些城市名字里带有奇葩字眼的吗？
1: 中国有两座看似很近的海滨城市，相距100公里，坐火车却要18个小时，它就是大连和烟台。你都去过吗？更喜欢哪里呢？
0: 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沟通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优势资源，互补才能形成共同的进步。在古代还没有飞机、火车、汽车的时候，两地的人若要相见，可能要花个10几天的时间。而现在随着各种交通工具的发展，相距几千公里的地方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到达。从东面的上海到大西北，跨越整个中国也只要5个小时不到。不过也有距离相近的地方，却要花很久的时间才能到达。比如黄土高原上的两个人，你看着是很近，但其间隐藏的山涧纵横却让他们很难相见。而东部沿海地区，有的城市距离很近。

0: 近，隔海相望，但如果要从陆路通行，就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比如就有这么两座相距不过100多公里的城市，坐火车却需要18个小时左右。这两个城市就是大连和烟台，两座同样是著名的海滨旅游城市。一般的游客到这里来，都想着距离近，就连着把这两个地方都玩一遍。其实100多公里的距离，通常情况下开车最多也就要2-3个小时，但这两座城市中间隔了一个海峡，这也就导致不能从一座城市直接的到另一座城市，必须要从山海关绕上一圈才能到达。原本只有100多公里的距离变成了1000多公里。如果你想往返这两个城市，坐火车要18个小时，但是如果您坐飞机，50分钟就能到达。再不然您就是坐船，不过也需要6个多小时，而且还有可能会有风浪的影响，所以说乘船并不是太安全。但是如果两地之间能够开通海底隧道，或者是建造跨海大桥，也会大大的提高两地来往的便利性。只是以目前的技术来说，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在短期内实现。看似很近的烟台和大连，其实大多数人都不太愿意选择去坐飞机，毕竟机场都离市区比较远，而火车又要坐那么长的时间，非常的身心俱疲，哪里还有游玩的心情呢？所以即便人们想连在一起游玩这两个隔海相望的海滨城市，但是也没有办法选择同时到这两个地方去玩。烟台是继青岛和威海之后又一座山东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的海滨城市，同时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首批开放的沿海城市。城市里小型河流众多，空气清新，有蓬莱阁、八仙过海等著名的旅游景点，其中的蓬莱阁更是人人必去打卡的景点。蓬莱的海是真的蓝，爬着山看着海，还能够了解苏轼在这里留下关于蓬莱的文字和神秘的蓬莱八仙传说，真的是充满了趣味。而大连则是辽宁最美的海滨城市，也是东北最著名的旅游胜地，这里景色秀美，也是避暑疗养休假的胜地。和烟台一样，这里也拥有许多富有魅力的旅游资源，金石滩、水域沟，让游客看尽胶东半岛绝美的海岸线。可以说两个城市的风光都是山清水秀，海岸线绵长，确实也挺适合放在一起游玩的。如今呢，有一些专家把目光转向了海底，想要建造海底隧道，如果成功的话，从大连到烟台只需要40分钟，这也是令两地的人非常期待的。不知道这两座城市您都去过吗？您最喜欢的是中国的哪一座海滨城市呢？
1: 在山东有一座被红高粱带火的古村，独受情侣们的喜欢，它便是山东青州的景塘古村。
0: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经历了无数朝代的更迭，保留下许多古村、古城和古镇，这些古建筑历经重重困难才能被大家所发现。如今我们生活在高楼林立的高度现代化城市中，但那些古迹依然保留着自己最初的模样。而为了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这些古村或古镇也被开发成了小有名气的景点，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参观。中国每个地方的古村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江西的古村有着江南田园般的风光，贵州的古村有着少数民族风情的文化，可以说风格迥异。那些出了名的古村都是当地最典型的古村代表，不同的古村也吸引着不同的人群来游玩。像安徽的古村，很多是艺术系的学生来写生，而城市周边的古村更适合老年人去一场短途游。而在山东有一座古村独受情侣的喜欢，这座古村就是山东青州的景塘古村，已经有600多年的悠久历史。最开始这个地方被称为东夷之地，曾经也有很多古代诗人经常到这里游玩，还留下了自己的传世佳作，比如著名诗人李清照、欧阳修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赞颂爱情的诗句。

0: 在很多古村都被商业化的今天，景塘古村依然保留着自己几百年前的传统，生活习俗也是非常的传统。其实景塘古村是山东一个比较低调的古村，直到一部电视剧到这里取景，才让许多外面的人知道了这个世外桃源之地，它就是红高粱的取景地。当初除了看中它优美质朴的乡村景色外，更是因为这里非常原生态的环境，非常适合于红高粱的故事背景，简直就是为电视剧量身打造。而红高粱的大火让这座默默无闻的古村成为了粉丝追捧的同款打卡地，也就是在这之后，景塘古村的旅游业才渐渐地发展起来。而在景塘古村里，来头不小的并不是电视剧的取景，而是众多的百年老树和千年老树。其中明代古树十多株，500年的皂角树和千年朴树，两棵槐树根茎相互缠绕，拥抱而生，成为了当地出名的夫妻槐。这些古老的树木有爱情的坚贞和永恒之意，所以受到了很多年轻情侣的喜欢。他们纷纷到这里游玩、许愿，期待能够和另一半相伴到老，据说还非常的灵验。景塘古村依山而建，既具有明代建筑风格，又有西部山区特色的古建筑，是山东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处古村落。整个古村被防御墙包围，城墙用青石砌成，每隔30多米就会有一处炮楼，可以看出当时这座古村也是居于要塞。在古村中，古石桥、古井、古庙、古石台，该有的生活痕迹一个不少，走在古村中仿佛就像穿越回明代一样。其实景塘古村也并非只有古建筑，还有一些偏民国的城墙与炮楼，从这些建筑的痕迹上可以看出，这里确实经历过战火的摧残，而如今保留下这些建筑，也是为了让来的游客能够知道古村经历过的磨难，现在也是很好的被保护了下来。不知道您去过山东的景塘古村吗？您对保护这种古村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若说到中国最大方的5A 级景区，当属杭州西湖。它以环湖渔民的胸怀，坚持18年免费对公众开放，让这处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人人皆可共享的风景，也因此日日游人如织，天天都似旅游旺季。
0: 中国是一个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趁着今年不能去国外，可以有大把的时间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毕竟国外的月亮还是没有自家的圆。山川河流、湖泊大海、悠久的历史和多元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一个又一个丰富多彩的景区。在这样一个风水宝地，五 A 级景区也是层出不穷。要满足五 A 级景区的标准，除了景观价值，还有一系列的景区配套服务，所以相应的五 A 级景区门票都收得比较贵。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5A 级景区都要收费，还有一些良心大方的景区从收费制度改为了免费开放，使得一年365天天天都是旺季。这个地方就是免费开放了18年的杭州西湖。作为中国首批指定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西湖在10年前就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今更是成为了中国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每年西湖人山人海的景象都会登上热搜。如今的西湖已经是杭州城标志性的景点，大家到杭州旅游无一例外都会将西湖作为第一个目的地。偌大的西湖边上，有老年人唱歌的，有穿汉服拍照的，形形色色的人组成了西湖边热闹的风景线。而西湖给人的印象总是充满诗情画意，曾经许多文人墨客都在西湖边上留下称颂他的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西湖的自然风光与人类文明并存，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景色这样秀美的西湖，在2002年之前还是收取门票的， 后来西湖管理层

0: 取消了门票收费制度，说是要还湖于民。当时还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他们依然将免费进行到底，一直到今天。不过人们感到奇怪，既然免费，那么景区又是靠什么来日常维护呢？维护的费用又从何而来呢？其实虽然西湖是免费开放，但是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亏损，反而还在长期的盈利中。因为西湖免费开放赚足了口碑，游客的数量也是年年攀升。西湖不一定要靠门票来赚钱，而是可以扩展到美食、住宿、纪念品购物上。光是在西湖边卖茶的收入也是越来越高。而西湖景区里还有一些收费的景点，比如岳庙、六合塔，还有西湖上的游船等。这些附加的游玩项目让游客们可以自行选择玩或不玩，给予游客充分的自由。而西湖的免费开放也会吸引更多人到杭州游玩。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凭借西湖成功出圈，靠西湖吸引来巨大的客流量，也就带动了当地其他景区和酒店的发展。比如围绕着西湖一圈的民宿，就依靠着独有的风光而吸引到许多人留在杭州住个几天，这样各种其他的消费也就上来了，而游客还能免费欣赏西湖，也是一举两得。如今的西湖已经到了年收入千亿的水平，每年接待的游客也是成千上万，天天雷打不动，都有许多游客前赴后继地赶往西湖游玩。曾经在台风天还能看到有游客在西湖游玩，试想如果当初没有选择取消门票，还会有这么多游客到西湖吗？所以无论对游客还是对当地旅游的发展，西湖都是值得众多景区去学习的榜样。
1: 张掖是大西北一颗耀眼的明珠，这里有西北最热闹的夜市，如果你是一个美食爱好者，甘州巷子一定不容错过。
0: 如今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旅行，最关心的除了当地优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习俗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当地的美食。都说民以食为天，比起一个地方的自然景观，我们更关心这些地方有哪些不一样的美食，以及当地特殊的饮食习惯。而中国南北方的饮食习惯也有着巨大的差异，有时候南方人到北方旅行会吃不惯，北方人到南方旅行又嫌菜的分量太小，从每个地方的饮食上就能看出一个地方的缩影。而要说到西北的美食，大家第一反应就是羊肉。的确，中国的大西北就是大口喝酒、大口吃肉，体现了西北人的豪情。而在西北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散落着不少热闹的夜市，不吃到第二天凌晨都不休息。不得不说，夜市这种文化还是在小城市能够发展得更好。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张掖的美食也是甘肃中最丰富的一个。而来到张掖，最不能错过的就是甘州巷子。张掖古称甘州，是大西北一颗耀眼的明珠，因七彩丹霞一炮而红，许多人想要去看七彩丹霞都要经张掖中转。而在甘肃的美食中，如果说兰州排第一，那张掖就是第二。张掖的美食丰富多彩，面食和肉食居多，完全的西北风味。而我们到张掖想要品尝最齐全的当地美食，那甘州巷子和甘州市场是每一个张掖出租车司机都会推荐去试一试的地方，也是西北最热闹的夜市之一。甘州巷子和甘州市场其实就在同一个地方，并称为特色风味美食广场，集结了张掖最齐全的本地美食和小吃，还包括川菜、肉夹馍、砂锅等外来客。来到甘州市场的第一眼，就会被这大灯笼和匾额给吸引住。红色的灯笼，古香古色的木质大门，底下是一个个人群攒动的摊位，在傍晚时分变身美食天堂，传来阵阵烤肉的香气，非常喜庆有韵味儿。来到甘州巷子，第一个要尝的就是当地特色羊肉串。在西北，烤肉是非常普遍的国民美食，几乎家家都有卖烤肉。 这里的羊肉串不仅肥瘦相间，肉块个头大，吃一口下去也是肉质鲜嫩，唇齿留香。这里的牛羊肉大多都是早上就从草原上运到市场中，下午进行处理，当晚就开卖，保证了牛羊肉的新鲜度。而且在西北吃肉也是非常的便宜，一把十串的羊肉串只要25元，这些肉如果要是放到内地来说，可是要翻倍卖的。而张掖还有一种只有甘肃才有的甜点，牛奶鸡蛋醪糟。最开始吃这东西的时候呢，是在兰州，那酒酿的味道真的是让人记忆犹新。而张掖也有自己的特色，牛奶鸡蛋醪糟。在煮沸的牛奶中倒入蛋液，放入西北各种特色的干果。不过和兰州有区别的是，张掖的醪糟味一点也不浓，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虽然张掖的牛奶鸡蛋醪糟更符合南方人吃甜的习惯，但是我想如果喜欢吃醪糟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有些遗憾，毕竟少了醪糟的牛奶鸡蛋醪糟可就是没有了灵魂。西北的面食也是继牛羊肉之后最普遍的美食，甘州巷子里有很多不同的面食做法，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搓鱼面，也叫搓鱼子、搓鱼儿，是张掖特有的传统面食小吃。其实搓鱼子没有鱼，只是面条子的形状像鱼而已，把面条搓成一寸长两头尖的面鱼，这样的形状酷似小鱼。搓鱼子有不同的味道，所以也有不同颜色的面条，五颜六色的搓鱼子煮在一起，视觉上就是一种享受。而除了搓鱼子之外，还有卤肉炒泡、臊子面、拉面、牛肉小饭等，都是极具当地特色的面食。甘州巷子分为外场和内场，内场更像是大时代，中间都是桌子，围绕着一圈是各种各样的张掖美食，而外场更像是传统的夜市，美食也要比内场更为丰富，氛围也会更加的热闹。张掖因为早晚温差大，本地人也都喜欢晚上出来活动，而夜市就成为了他们最好的选择。人人都忙着跑演出，因为2017 hiphop 都很哈，歌迷都狂在我发歌，我还以为我是周润发。 Studio 春夏秋冬来自仲夏的 flow 混杂着咖啡豆的渣，对那手里拿着的承诺永远 hold 着它。我知己知彼知你知一知彼知一是理智，所以当我闭关我的 flow 闭上嘴巴不出神，只是在是 easy easy I won't let you down promises 喝着酒当笑着实在做不到在那个地方妥协，因为我跌的底线的地方

0: 着，我真的不太关心呢，谁用什么 flow 谁是 winner。 当然我也可以就的每隔七天随便发个还算 OK 的新歌， But that's not me， 这不是那个94年少年十年前拿起麦的理由，不是想要做个 superstar 然后留下些毫无意义的 party。 在这宇宙我爱冲浪，不跟潮流，我的潮流至上，带着我的 rap 球包括市场，悄悄把内心的鸡打流纸上，而不是接着说上去销售时尚。
1: 而对于那黑的我抱歉，我做不到你想我变成的模样， Sorry bro，
0: 你付给我整个宇宙我都不做了。

的全部故事都放在这两个短的十六个八十里面。I get to take a long time, man. 而且我也过了那种随便做首 demo 就在微博发几秒小视频成了不年纪。我是要耐心来去不易。

北京时间15: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

0: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1: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0: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2: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0: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尘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 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3: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洋洋妈，小儿左脚四脚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9: 找剪刀吗？
1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1: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走马看港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节目开始，一起轻松一下，听一首歌，为你送出来就中国香港女歌手汤宝如为你深情唱出的一首怀旧经典的动感之作《绝对是个梦》。

好的，听过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来关注港城资讯。来自记者向阳的报道，百步堂三大项目在东英市同步开业。日前准备投资 1.2 亿元的百步堂东英首公家纺旗舰店，非为工坊产学研基地，国际贸易部三大项目在东英市同步开业，标志着这家深耕国家级非遗祖阳粗布制作技艺的百年企业正式扎根东兴市，以文化加产业加贸易模式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与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建设。这次布局是企业使命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践行文化出海、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方略，助力构建双循环新格局，打造非遗加产业加外贸边疆发展新模式。开业现场氛围热烈，300多位当地市民、越南客商及政府代表齐聚，现场中呈现非遗独演同演奏，祖阳粗布织布展演，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技艺的活态传承。开业当天，家纺旗舰店凭借环保、健康、时尚、实用的粗布产品，深受市民们的青睐，现场选购火热。10多位越南客商现场达成采购及共建越南非遗工坊产学研基地的意向，外地客商纷纷咨询加盟事宜，并且东英市政府与百步堂现场签署投资协议，助力本地外贸产业升级。来自记者蒙俊荣的报道，所知稳三明治博物馆馆藏所具展在我市开展。在第50个518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由我市博物馆与福建三明治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所知稳三明治博物馆馆藏所具展，于5月8日在我市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时间为5月8日至7月12日，共展出96件套所具文物藏品，时间的跨度从汉唐直至明清，品类覆盖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类实用所、工艺所，全面呈现中华所具的发展脉络。作为承载千年文明的民族器物，传统所具从先民守护财物的日常用具，逐步演变成为融合手工技艺、礼仪文化、家风传承的文化载体，既镌刻着时代变迁的印记，亦都蕴藏着中华民族守正诚信的精神内核，是鲜活的民族文化活化石。市民游客参观展览，不仅能欣赏到历代所具的精巧设计与匠心工艺，仲能够

系统了解所具在实用功能、制作技艺、人民寓意等层面的演变历程。本次展览以所为媒，搭建文化交流桥梁，旨在引导市民游客在观展中溯源历史文脉，激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共同推动传统文化的耕耘与弘扬。来自记者李雪梨、通讯员宋谋春的报道。防城港市湘勇办助力16名驻军官兵备战军队院校招生考试。5月6日，驻防城港市海警局相关负责人专程来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送上印有勇军优属办实事如水情深祝和谐的锦旗，对市湘勇办协调解决官兵考学培训工作表示衷心感谢。据了解，全军年度考学工作将于6月初启动文化考试，驻防城港市海警武警部队共有16名的官兵备考，为提升其文化课成绩与应试能力，夯实部队人才队伍基础。驻市部队向市湘勇办提出协助需求，希望协调地方优质教育机构开展专项辅导。市湘勇办高度重视，迅速摸排市区具备资质的教育培训机构，经综合比选，选定防城港市为好童心培训中心承接呢次培训任务。该机构距驻军部队近，且积极响应湘勇号召，倾注勇军情怀，培训收费明显低于市场均价，咁便于官兵利用业余时间参训，能够有效保障部队日常管理秩序与人员安全。根据前期对16名备考官兵的摸底测试结果，培训机构制定了针对性的教学方案，于4月1日启动适应性教学，4月至5月每周三、周四开始集中辅导，共设置18节课程、144个课时，涵盖政治、写作、数学、英语等4门学科。因教学需使用 PPT 挂图及打印模式的试卷，授课地点定于培训中心的教室。经市湘勇办与机构磋商，最终仅收取场地、耗材等必要成本，所需经费由市湘勇办统一承担。呢次培训是市湘勇办前行为部队解难题、为官兵办实事的具体举措，既支持了驻军人才队伍建设，亦为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注入了新动能，获得了驻市部队官兵们的一致好评。来自记者韦英奇的报道，校企警三方联动协同育人，产教融合赋能文明城市创建。近日，中国移动广西公司防城港分公司牵头联合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防城边境派出所、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中移铁通有限公司防城港分公司举办的首期驻年中移外家同行校企共育实践班的结业。本次活动聚焦产教融合、平安建设与文明创城，积极探索校企警合作双向赋能育人新路径，以精准育人实践助力地方文明城市创建与数字经济发展。实践班开始警校联动反诈同行专题课堂，共791名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参与。民警结合通讯行业特点与学生受骗的高发案例，细致讲解拆单返利、冒充客服、两卡出借等诈骗套路，普及防骗、识骗、拒骗的技巧，引导学生主动担当反诈宣传员，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以青春力量筑牢社会安全文明防线。在实操实训环节，学生代表走进移动算力指挥调度中心，近距离观摩基站监控、无线优化、加宽专线等通讯业务。通过现场讲解与演示，学生们直观了解传送网分组切片设备的网络稳定保障权利，熟悉智能派单监控平台、 AI 校园安全识别等智慧化项目，真切感受数字科技赋能民生保障校园安防的强大优势。同时，企业技术骨干围绕通讯入网、开卡等核心业务，以理论讲授、实操演练、情景模拟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教学，帮助学生熟练掌握岗位操作规范与专业服务技能。好似实践班有效夯实了学生的专业功底与实操能力，提升了沟通服务、风险识别、应急处置等综合素养，进一步增强了青年学生的文明服务意识与社会担当，为常态化协同育人机。

搜罗港城大小事，直击民生民情，反映社情民意。汤健与你策马扬鞭看港城。

好嘅，听齐一首歌曲之后啦，欢迎翻来直播紧嘅节目《走马看港城》。提醒大家，直播室恭候你嘅依然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继续嚟关注港城资讯，来自记者李建恩嘅报道：东兴边境派出所民力汇聚科技赋能，植物各门东兴平安网。东兴市年出入境人流量超千万，辖区有 8.5 公里的边境线，五个社区常住人口约40,000人，却有着城区面积大、人员流动大、矛盾纠纷多、行业场所多、外国人多的复杂态势。咁点样守好国民平安？东兴边境派出所给出的答案是：向民力要警力，向科技要战力。日前在东兴边境派出所内，东兴市哈罗单车运营部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解锁了一辆共享单车，清脆的开锁声降落，这句反诈提示便随即响起。2024年的6月，东兴边境派出所联动辖区三家共享单车公司，为6500多辆的单车装上了反诈提示语音包。这些单车日均使用量超9000辆次，开锁即播的提示音让反诈知识超然融入群众的出行日常。走街串巷的除了共享单车，还有流动哨兵、外卖小哥。2018年，派出所秉持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理念，联合本地外卖平台组建了外卖小哥边境骑士队。这一群骑手在送餐的同时，亦成了边境管控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手机里的不伦河卫士微信群随时传递着街头巷尾的异常，提供违法犯罪线索。科技赋能更让各门安防如虎添翼。今年4月初，无人安防巡逻车正式上岗，每日的早上8点至晚上9点，它沿着设定路线缓缓行进，车顶摄像头实时扫描回传画面，能够自动比对重点人员信息并发出预警，遇到突发情

放群众啊，揿下一键报警按钮，指挥中心大屏幕即刻啊弹出现场嘅画面，实现一分钟到场、三分钟支援、五分钟处境嘅快速反应闭环。平安触角与智慧防控大楼之外，仲需一线阵地嘅支撑。各门警务站、整合边境派出所、交管、应急处置等力量承担起治安管控、纠纷化解、服务群众等多重职责。成立至今，各门警务站已调处涉外商事纠纷500多件，调解成功率达到98%，连续3年实现警情、刑事案件、治安案件、诈骗案件、盗窃案件发案5宗，破案率、查处率、群众满意度3星。东英边境派出所呢份亮眼嘅成绩单，助推东英市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东英镇获评全国首批平安边境模范乡镇。咁如今走进东英市街头嘅反诈提示音、巷子入边骑手嘅身影、各门旁边缓慢行进嘅无人安防巡逻车，都喺度诉说着呢座边境小城嘅平安故事。而东兴边境派出所作为全国第三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正用民力与科技嘅双重力量，积劳积物平安网，守护各门安宁。来自记者韦英琪的报道，东英市多部门进街巷开展消防科普宣传。近日东英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东英镇政府、中山社区深入和平路老旧街区开展消防科普宣传，面对面向商户普及防火知识，进一步提升老旧街区火灾防控能力。在活动中，宣传组走街串巷、逐户走访，结合老旧街区建筑密集、通道狭窄等特点，耐心讲解日常经营中容易忽视的消防安全细节，针对电器线路问题，提醒商户严格按照标准铺设，不要私拉乱接，并定期查看线路是否老化过载。围绕电动自行车安全事项，宣传组重点讲解电动自行车入户停放充电的严重危害，反复叮嘱不能把车或电池带进室内停放充电，亦要杜绝从楼上拉线充电的非线行为。同时叮嘱各商户务必养成人走电断的习惯，关掉不必要的电源，从源头上降低火灾风险。宣传组仲仔细排查了各商户的灭火器材配备的情况，要求按标准配齐配足，并现场教学如何查核压力标，核对有效期，保持器材清洁好用，确保关键时刻攞得出用得上。咁本次活动共走访商户40多家，发放宣传资料500多份。通过联合宣传，老旧街区商户和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与自救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来自本台通讯员张丁的报道，青春挺英担当，东英市举行2026年示范性集中离队入团仪式。5月8号的上午，东英市2026年示范性集中离队入团仪式在东英市第三中项操场隆重举行。本次活动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为主题，全市约900名的新老团员、少先队员共同参与，见证青春成长的重要时刻。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超龄队员离队环节的规范有序，出队旗、唱队歌、宣布离队人数、队员代表发言、辅导员寄语等环节依次进行。全体超龄离队队员向队旗系行最后一个庄严的队礼，在响亮的呼号中完成少先队生涯的最后洗礼。队员们郑重摘下红领巾，精心折叠珍藏，告别童年，迈向青春新征程。咁接落嚟，新团员入团仪式在昂扬的氛围中举行。在鲜艳团旗前，全体新团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全场，彰显坚定信念与青春担当。新老团员代表先后发言，表达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决心。团东英市委领导给予新团员勉励，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勤奋学习，勇担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青春誓言。

0: 就好似一坛陈香美酒，越陈越香，越尝越有滋味。岁月流星，越响经典，动听港城。
1: 夜风凛凛，

好嘅，提醒大家，如果你收听到嘅正在为你直播嘅节目《走马看港城》，我系节目主持 DJ 阿汤哥汤健。咁啊，进入下半 part 嘅节目时间，越响经典。今期嘅节目为大家推介嘅呢首歌，嚟自中国香港男歌手、节目主持人、影视演员蔡枫华为你深情唱出嘅一首怀旧经典嘅情歌《绝对空虚》。蔡枫华1960年嘅11月28号咁啊，出生于中国嘅香港，祖籍系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芦包镇独树岗村，系香港男歌手、节目主持人、影视演员、唱片骑士。佢才华横溢，创作能力强，演唱功力扎实。咁早期系粤语乐坛上嘅重要代表，历经低谷仍保持住音乐嘅梦想，展现咗人性。佢系一位才华被时代与言语双重耽误嘅歌手。谂佢嘅人生轨迹折射出80年代香港娱乐圈嘅激烈竞争与媒体生态嘅残酷性。咁尽管一度沉寂，佢仍以坚持与自嘲系赢得部分歌迷嘅尊重。系咁，近年来佢努力重返舞台，咁体现咗佢对于音乐嘅赤诚。绝对空虚呢首歌就是蔡枫华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林振强作词，水谷公生作曲，收录在蔡枫华于1986年5月12号发行的同名音乐专辑《绝对空虚》中。嗱，呢首歌主要表达的是失恋后的极度的孤独、内心空虚与情感的崩溃。嗱，呢首歌并非原创作，而是对日本歌手松川弘基作品《Only You》的粤语翻唱，但通过林振强的重新填词，情感基调被彻底重构。咁比如歌词唱到：绝对空虚，无人捉摸似废堆，没有你，世界顿变了乏味。深刻咁啊，描绘咗爱人离去之后的心灵荒芜、生活失去意义的状态。歌词唱到：仍然是爱你，从没怪你，爱你是永没年期。咁展现即使被抛弃，仍深爱对方，无怨无悔咁嘅复杂嘅情绪。以歌词夜店一个角落里独坐，以黑暗作陪伴等场景，烘托出主人公喺喧嚣中独自承受痛苦嘅疏离之感。咁原曲《Only You》风格温柔含蓄。而蔡枫华版本咧，则系更具戏剧性与绝望感，符合1980年代港式情歌擅长渲染强烈情绪嘅特点啊！因此啊，《绝对空虚》呢首歌不仅系一首嘅情歌，更系一曲关于爱而不得、心碎成灰嘅都市悲歌。好嘅，咁啊，以下时间让你大家一齐嚟聆听嚟自中国香港男歌手、节目主持人、唱片骑士蔡枫华为你深情唱出嘅一首怀旧经典嘅情歌《绝对空虚》。

0: 不是做饭去也没走远吗？
1: 你瞧你紧张的样儿，逗逗你。
0: 啊，我紧张吗？
1: 紧张都快吓人
0: 了。我表现还行，不错吧？
1: 你看，你不是因为
0: 什么东西啊？
1: 你快！
0: 什么呀？
1: 你等会儿，我妈一般不让我拿来给您看呢。
0: 什么东西这么背人啊？
1: 他们俩呀，不是收藏一些东西吗？
0: 啊。
1: 然后这个东西啊，你看这镯怎么样？
0: 哎，这镯挺漂亮的，金镶玉。
1: 绿不绿？
0: 绿啊。
1: 好
0: 翡翠，这哎呦，这我还确实头一回干这么好镯，
1: 不论呢。
0: 哦，是还真是。
1: 在我们家祖传的。
0: 真的？
1: 嗯。
0: 两多少代了？
1: 得两代了吧？我妈、她姥姥、她妈、我姥姥。
0: 你妈她姥姥，这是两代人吗？
1: 我妈还有我姥姥。
0: 哦，吓我一跳，媳妇，我以为你算数差点。
1: 哎呀，都乱了吗？人家
0: 啊，没关系。
1: 不是给我带的。
0: 给谁带的？
1: 这就是传家宝。
0: 哦，
1: 看看。
0: 存着的。
1: 得了，那个。我放，你上厕所吗？
0: 不上
1: 啊。那你喝点水去。
0: 哦，我喝。
1: 哎呦，放这儿吧，要不。
2: 不再多待会儿就走啊？
0: 啊，这个我还有事儿呢，是吧？
2: 咱俩
0: 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得
2: 有人就来啊！
0: 哎，一块儿一定来，
2: 甭客气啊！
1: 哎，下回别带东西了啊，来看看就挺好的。
0: 哎，好，
1: 叔叔阿姨啊，是欢迎你们啊！
2: 咱俩你少说点吧，给点孩子留点时间，小云送点。
0: 哎，
1: 好。哎，
2: 嗯，
1: 你觉得怎么样？
2: 还行，孩子挺老实的。
1: 我觉得也还行，除了这个工作差点啊。
2: 哎不，你看他那单位多好啊，将来发展肯定没问题啊。
1: 哥，我就是舍不得孩子
2: 套不着狼。
1: 你说什么老头？哎，行了，这一天也忙完了，
2: 看会电视吧，播那个专门鉴定这个珠宝玉器那节目。
1: 那我把咱的那个镯子拿出来吧。
2: 对，
1: 对比。
2: 哎，你哪不舒服？
1: 不是，镯子没了。
2: 对，你再想想，你是不是又给拿错地儿了？
1: 没有，
2: 昨天我可没动啊。
1: 那今天就
2: 丢了，
1: 这两天也没人来呀。
2: 咱家也没，
1: 哎，也不能说没人来，今天倒是来了这么一位。
2: 啊、给小云打电话，
1: 让他们
2: 俩赶紧回来。
1: 过来，妈，我回来了，啊、回来了，开门。
2: 那谁回来了吗？
1: 回那也来了啦。
0: 叔阿姨，哎呀，
2: 来，坐，过来，坐这
1: 儿，坐，
2: 坐这儿，就坐这冷板凳，没别的意思，你就踏实坐这
0: 儿。啊，怎么了？
2: 问你几个问题，怎么问怎么答，别想，快说。
0: 啊，行，好，我倒是没思想准备啊。
1: 这个孩子，
0: 哎，
1: 也知道你也就是看见好东西，他就喜欢。
2: 哎，你挣的少，我们也没挑你。
0: 那太
1: 好了，谁不爱的好的美的呀？
0: 是啊，我一定好好干。
1: 做人呢，多少还是以正直为本，光明磊落。
0: 是，我一向这个光明磊落。叔您放心啊，我跟小云，我们俩今后生活一个共同努力。共同进步，共同提高。
1: 对你这个玩物丧志的心情，我能理解。
0: 阿姨，我同意，我把那个游戏给记了，我不打了，行了吗？
2: 不是
0: 啊，
2: 别跟叔叔阿姨这打马虎眼。
1: 哎，打八卦没有用，
2: 对不对？
1: 说点实在的，
2: 干什么不成啊？
1: 进没进我们这个洗衣居室？
0: 进了，刚才确实是进了，但是叔阿姨，我那个什么。我没干。
1: 小云，你那边，我听听你那边
2: 听什么？
0: 我进了，我承认，
2: 承认了，
1: 承认就好，
2: 承认了
1: 就行。自己的
2: 事儿
1: 偷偷的、悄悄的，咱们都爱惜面子，
2: 早晚是一家人。
0: 行，叔，来，我给您，叔给，这是给您买那助听器，刚才确实我没拿出来，这我不对。但是我以为您现在听力还用不上他哈。
1: 哎呀，孩子很狡猾嘛。
0: 我就是藏了个小心眼儿，我也没干别的。
1: 心眼儿挺多。
0: 叔叔您别。
1: 看来
2: 反侦查的能力非常的强。
1: 哎，不来点这个狠的硬的，你是不赌实话呀？
0: 我说实话了，
2: 有前科没有？
0: 没前科。
2: 说实话。有前科没有？
0: 我有这个心累着，但是当时那女朋友跟我们发展的没到这种程度，后来我们俩吹了。
2: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0: 是，他是我们街坊，后来我们不吹了吗？他也搬走了。不吃窝边草，您说这对？
1: 你喜欢跟阿姨说，是不是？不是说，这就是我们俩的老头老太太俩人的，将来不是一样是你们的吗？

0: 干嘛要这么着急呀、啊？
1: 是我不着急，那我们也这么大岁数了，我想
2: 我
1: 的小
2: 信任你，
1: 小云的关系，
2: 要给你好吃又给你好喝的，我们这忙前跑后给你做饭，你为什么在我们家？哎呀，
1: 哎呀，说我真没，我在您家没长。
0: 这以后怎么把闺女给你？哎呀，
1: 哎呀，我跟小云我们俩就拉了手，没干别的。
2: 将来你要是啊进了那个地方，
0: 你就去了起居室了，还怎么着？
1: 我们俩这说了一句话就出来了，
2: 说了一句话就出来，你干个什么事儿我们不知道吗？
1: 是我真没
2: 想。将来你走上这样的道路啊，一墙之隔，让我们小云我们
0: 怎么
2: 见
0: 人
2: 呢？
1: 你说我就是想了想就见不得人了。
0: 你拉着他去起居室了，是不是？
1: 不是我这。也就是跟他说两句话，还是他拉着我进去的。
2: 这一定是强拉硬拽，
1: 没
2: 表
1: 叔，
0: 想见的瓜不甜。
1: 哎呦，我跟他登记还不行吗？
0: 好吧，那镯子交出来吧。
1: 什么东西？
2: 镯子？
1: 是我没预备镯子呀，那我不知道娶您姑娘还要镯子呢。
2: 啊，还要镯子？我们找你要我们的镯子，
0: 拿一个还不够，还要要一个。
1: 我就听说要彩礼，您家彩礼就要镯子是吗？
2: 不是，
1: 您要什么样镯子？
2: 这东西是我的，你就应当归还给我，好不好？
0: 那我们传家宝，
2: 给你没问题。
1: 行，您那传家宝，
0: 哎，
1: 就是打您姥姥那儿传下来那个，
0: 哎，
1: 啊，就那翡翠碧绿的那个，
0: 哎，
1: 哈哈哈哈，在您家呢？
0: 哪兜里？
1: 在您家那屋里。
2: 你怎么知道在我们家呢？
1: 我看见了，你要这么说，我可没动，我从始至终没沾过手。您问问您姑娘吧。
2: 小袁，哎呦，你看看我这个老糊涂了。
0: 小云也是换了地儿没跟我们说，
2: 是不是
0: 把你给冤枉了？
2: 我们这个助听器叔叔已经带上了啊。
1: 哎，叔叔，
2: 哎，小点声，这听得太清楚了啊。
1: 那个，
2: 小点声。
1: 哎，是。
2: 小点声。小点声。
1: 这助听器还是不好使，
2: 这得叫爸爸妈妈叫婶儿，
0: 就是的，快叫、
1: 那个、
0: 快叫
1: 叔叔阿姨、
0: 哎、
2: 不对，
0: 叫正经的，
1: 这得点不正经了。
2: 哎，不能说老家不正经啊，想听一声好听的就不正经了，姑爷这可不成啊。这个坐这儿，
1: 您那助听器还是还我吧。
0: 谈婚论嫁的女友说丢了名贵的手镯，于是啊，这一家人集体的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女儿的男朋友小吕。小吕手脚并用的解释也没能洗清嫌疑，相反，连女友都有点怀疑是他偷了手镯，并且报了警。于是小吕被当作嫌疑人带进了派出所。
2: 结果怎么回事啊？玉镯找着了，是这个女朋友啊忘了他自己这个藏宝地点了，他赶紧到派出所呢，要把小吕又给接回来了。小吕呢一迈出这个审讯室，他就跑上去抱着小吕，哎呦，我错了，我不该怀疑你呀、啊，你原谅我吧。哎呦，说了一堆好听的话。
1: 玉镯是找到了，可爱人间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这爱情还能找得回来吗？
2: 小伙子，你现在怎么想的？叔叔阿姨都听你的。
1: 我就想以后有钱了，我自己多买俩镯子。
3: 外国某酒店出租金鱼，为解决人内心孤独，这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0: 要入就问你，刚才你一个人托耳塞看着窗外，有一片树叶从这边落下来了，
2: 响
0: 葛铃
2: 呢，
0: 你那眼泪就往下掉。
1: 哎呦，
2: 迎风流泪。
1: 哎呦，
0: 小猪在一想，哎，难不成我下半辈子就这样孤孤单单一个人了？
1: 哎，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捞捞，凄凄凉凉，
2: 哎，
0: 惨惨切切，
1: 独自一个人。
2: 梦墨香闺、
0: 那个、然后呢想着人家吃饭在一起，看电影在一起、出去玩拉手在一起，拍照一起，各种晒，可是我呢
1: 就一个人在一起。
2: 我跟你说小花啊，
0: 你
2: 别老说这话，就是暗自提示我这个将来我是实在没辙了，我好像能跟你怎样怎样。
0: 哎呀，
2: 不用费这个心，
0: 对，
2: 也不用劳这个神。
0: 哎，你别费这心，别劳这神。
1: 想到今后啊，晚年的时候躺在病床上流着哈喇子都没人管。
2: 哎呦喂，王大磊，
0: 你看王大磊乐的，
2: 对，这哈喇子
0: 就
2: 现在就没人管。
0: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瑜伽酒店专门为你这种人推出了一款租借服务。
1: 对，
0: 如果一个人感到实在是寂寞难耐的话，那么我们这里有东西可以租借给你。小猪也问什么 什么东西？
2: 哎呦呦呦呦，
4: 这兴奋劲儿来了啊！
2: 我是不是这当时就心生邪念了呢？
0: 你可能想着说是放俩鞭炮什么的。
4: 放俩鞭炮，二踢脚。
0: 完了，人家说了，我们租借的是金鱼，一条鱼呢只需要27元。
4: 怎么这数还有整有零啊？
2: 还得折合成人民币啊，是27元
0: 啊，3.5欧元。哎，鱼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4: 这是布鲁塞尔人说的。
2: 哎呦我的个天！
0: 翻译过来吗？
4: 不是，
0: 特别是孤独人群啊，来了以后呢，你看
2: 都把金鱼给孤独了吧？
0: 英先生来看看啊，
4: 呵，这挺认识的。
0: 这一条金鱼呢，在透明的鱼缸里是畅游来畅游去。
4: 那这跟解决孤独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一共有3条金鱼，
4: 尾巴就多少条？我的作用。
0: 我们这3条金鱼有名。有个性，
4: 这条还有名呢
2: 啊！
4: 这老大叫什么？
0: 尼莫，
4: 完了，
0: 尼莫，
4: 尼莫，
2: 嗯，
4: 老二呢？
0: 海里根，
4: 尼莫海里根，老三叫
0: Charles。
4: 呵，
2: 这个不是亲哥们儿，哎，都没排一个字儿上，是不是？
0: 看你那魔力青、魔力红是？
2: 好嘛，我们四大天王在一块儿，这个我还就记住了尼莫了，那个魔力青。海里根啊，
0: 还有一个 Charles， 王子的。
4: 看来他说这3条金鱼是真的，咱、
2: 啊、
4: 两回说的一样。
2: 那我就租那第二条，那哈根达斯那个叫吧。
0: 那我等会儿啊，先问问你，你什么个性？
4: 对，这得给你速配金鱼。
2: 哦，还什么个性啊？我喜欢静。
0: 你喜欢静？
2: 嗯。
0: 喜欢静，那得配个闹点的。
2: 啊？
4: 没听说。
0: 不是，他碍不着您的事儿啊。那金鱼闹点能怎么着？这静一点的话呢，你有存在感；闹一点的话，你们俩往那儿一放，平衡了。
4: 把他也搁鱼缸里。
0: 那我们这里面最闹的就是海尼根。
4: 就你刚才说那个。
2: 对，海尼根比较闹是吧？
0: 海尼根闹。
4: 对他怎么闹，他也出不了缸。
0: 吐几个泡。
4: 就吐几个泡的，咱闹啊！
0: 跳几次水。
4: 那这鱼确实够闹的了，没能跳出来。这鱼只要不翻白眼就行。
0: 其实呢，你看会儿你就明白了，它真能让你微笑。那这位来自中国的英先生，
4: 你看看，
2: 哎，娱乐吗？
0: 你感受感受好吗？
2: 啊，好好。
0: 那您先给3.5欧元，
2: 就是27块钱。
4: 哎，你这27块钱花的多值啊！
2: 看鱼，
4: 哎，租一条鱼1天27，
2: 一天27啊？
0: 对呀、
2: 啊，
0: 一晚上27。
4: 哎，比我说还短，他可不是
2: 八个钟头啊，
4: 就一晚，你睡觉那会儿，那鱼搁这是27，
2: 哦，
4: 你要醒了，这鱼就贵了。
2: 好家伙，
4: 特想知道这鱼它有市场吗？
0: 有啊。我们这生意非常好，很多独居的旅客就希望有一个陪伴物。
4: 那找一猫啊狗啊多好，它能
0: 闹不闹啊？这猫扒了那杯子，就扒到地上去了。你醒了，吓一跳还，
2: 还哈哈一乐，
4: 还得陪人杯子，
0: 心脏还有点这个
2: 衰弱，
4: 睡不着了，
0: 太闹
4: 了。哦，太闹，那这鱼就好是吧？
0: 不是，它不扒了东西，
4: 它也没得扒了。
0: 新小猪，让你试一下，你是不是？
2: 不是，我花27块钱人民币看个金鱼，
4: 哎，真的，上早市27块钱就买兜子回来，
2: 真的，这好家伙，27块钱买鱼吃都得买多少条、啊？
4: 我觉得这也就是在那个叫那个比利时的叫什么地方布鲁塞尔发生这事儿，
2: 这叫什么？就是说人家在一个弄条小鱼儿跟那儿，他感觉好像是一鱼一世界一样。
4: 哎，这要在北京啊，绝不可能有这
2: 弄条小鱼儿跟那儿，他感觉好像是一鱼一世界一样。
4: 哎，这要在北京啊，绝不可能有这情况。
2: 对，
4: 那有那个鱼市、花鸟鱼虫市场，他不了解。
0: 人家是给独在异地的那些人留的一个服务。
2: 小花，我就问你，
0: 要我就租。
2: 假如说你到了这，
4: 你租他干嘛使？这晚上，
0: 这晚上看鱼多有意思呀！
4: 不睡觉，瞪着眼看鱼，
0: 就看会儿呗，看会儿睡会儿，睡会儿看会儿。
2: 就是你哪知道人家睡没睡呀、啊？
0: 反正你不睡，他不睡。
4: 对、
2: 哎，你老打扰人家。
0: 对呀、啊，那不然干嘛？
4: 这回那动物不折腾他折腾那鱼。
0: 你喂个食，你跟聊会儿天。
4: 我跟鱼聊天。
0: 你以为小猪干不出这事儿吗？
4: 哦，
0: 坐那儿问鱼怎么样，年心情有对象了吗？
4: 我觉得呀、啊，这酒店还是给他配个护士。
0: 今天心情怎么样啊？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
4: 孤独问题的？
0: 婚姻问题的？
4: 婚姻问题。
2: 鱼说：“我们赶上谁是谁，谁让我赶上你了呢？”
4: 好，
0: 你们不用买房好呀。
2: 我呀，小花，我小花小花，我认为我要是到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呢，我就最好就别出去了，你知道吧？
4: 小
2: 顾丢人了，
4: 小顾都孤独成这样了，还有房贷呢。
0: 就是趁着这会儿把自己那心事都说一说嘛，对吧？
4: 你们知道失业的痛苦吗？
2: 你说我。

0: 受失水的痛苦。
1: 出来办个签证我都挺长时间的。
2: 对，条件不符合不批呀。
0: 对，
1: 哎呀，反正就把自己的那些各种方面的心事儿都跟鱼说了。
3: 嗯，
1: 我觉得这样小猪就心情真的好。
2: 但是问题这样的话有一宿不够吧，
1: 就为这鱼不走了。
2: 哦，这爱上这鱼了，
1: 喜欢是这个朋友圈。
2: 我觉得他上这趟布鲁塞尔算亏了，
0: 我在欧洲交到新朋友了。大家羡慕我们吧。
2: 要以这种状态看是他陪金鱼聊天。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服务挺好的。
0: 那这么着，咱们也同类型发展，咱们在咱酒吧也弄仨缸，养仨小王八。哎，这水旱两路的兵马都有了。
1: 分别叫什么呢？
0: 就叫这个
2: 老大叫长寿。
0: 这让人挺有中国特色，你知道吧？
1: 让他们老外到北京独喝的时候，然后
2: 跟王八聊天，你这两天怎么样？
1: 你们那个遗产是怎么继承的？
2: 嚯，我且继承不下来。
0: 这你不知道我家长命吗？头子还有两个呢。
1: 是不是老外老是这什么遗产？我看他们老打着官司。
2: 你说那是第三条解释。
0: 小花，给你普及点知识，不是说戴墨镜就是外国人啊。
4: 没想查出来有妊娠反应，最后得知是医院的检查失误，闹了笑话。
5: 你又怎么了？
1: 王大磊特别可乐。
5: 嗯，
1: 王大磊体检去了，医院发出了一个正式的通知，说这个他
5: 满期。
1: 你怎么这么坏呢？
0: 不是，你把这个话的节骨眼搁在这儿，你可不就说这句吗？早介入早治疗，拉下去可能就好了。
5: 怎么了他？
1: 这。说吗我？
0: 这个话说一半等于活埋，你懂吗？多难受啊！
1: 说，
0: 啊、
1: 嗯，他呢，妊娠了。
5: 妊娠、嗯，
1: 他有了妊娠反应，可俗称就是怀孕。
0: 王大磊怀孕了，
5: 哎呀，
0: 身怀有孕，
1: 怀孕了，咱们高兴了，你可以当舅舅，你可以当叔。
0: 不是王大磊，
1: 对啊，
0: 王大磊这么多年大家都公认他是男的，他怎么能怀孕呢？
1: 不知道啊，王大磊是挺逗的，他居然找回去了。
0: 他哥谁也得找回去啊？
5: 找回去
1: 是吗？
0: 这早就问了，这他得问问这谁的娃呀？这是，
1: 这他又找回去问医生啊，医生也不知道啊。但是呢，王大磊最想知道的是为什么。
0: 那么主治医师就说了啊，这是这么回事，你现在身怀有孕，你应该找到你的责任，你对你的行为不负责任，现在身怀有孕，你现在问我，问我有什么用？
1: 王大磊反正很生气，我说你不至于吧？
0: 问题王大磊也没结婚呢，最近他也很正常，深居简出的。
1: 这个方面你可以问问。
5: 不是，咱们先把这个结婚这事儿搁一边啊。
0: 王大磊有男朋友吗？
1: 等会儿，王大磊男的女的呀？
0: 他怀孕了，他就是个女的。
1: 其实吧，既来之，当然咱们别拿王大磊这人生大事开玩笑，是吧？
0: 对，我觉得
5: 已经像人身攻击了。
0: 这医院怎么检查出王大磊怀孕来了呢？
1: 这个、
0: 就算他有点肚子，他那也不是怀孕的肚子呀。
1: 他不是就是体检吗？当时就给王大磊做了心电图、血脂、胆固醇好几项检查，
0: 没听说他做 B 超啊？
1: 反正就给他照，还这儿电一下，这儿照一下，反正
0: 还电一下。
1: 不是心电图不是得夹着夹子吗？通着电吗？具体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都给他弄上了。完了以后，那个医生说了。
6: 哇，这个嘛，鉴于这个右心室啊是肥厚，
0: 哪儿肥厚的？
6: 右心室肥厚，
0: 心室，
1: 就是
0: 心室，
1: 右心室。大夫不是有点口音嘛，说，
0: 啊、
1: 这个就说你这肥厚，大夫一般也不给你多解释，你知道吧？你知道了也不太理解，所以王大磊就奇怪了，为什么我的右心室肥厚会造成妊娠反应呢？
5: 全场鸦雀无声，
1: 这是。我跟你们说了，这是王大磊去一个地方
0: 兽医站，
1: 现在出差采访去了吗？
0: 哦，去外地的六饼，六饼级医院
1: 住那儿待个俩月左右，
5: 过了三个月才踏
0: 实。啊、
1: 哦！哎，你们这么说，王大磊高兴吗？
0: 我看这么说你非常高兴，
1: 太偏僻了，每天没什么事儿干，实在闲得慌，
0: 生孩子玩吧，
1: 检查身体去吧。一检查出了这么个事儿，然后王大磊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呢。他现在跟那医院正聊呢，
0: 是得聊，这
5: 打算在医院建档是吧？
0: 而且现在生孩子床位特紧张，像他这种特殊的病人吧，估计得单间，你知道吧？
1: 后来呢， 王大爷就非说不是不是的，后来医院说那要么再查一查吧，反正我们也没看出有多不是啊。
0: 最后谁给谁赔不是了？
1: 但是医院赔不是了。为什么造成这个妊娠反应呢？原来是这个心电图电轴偏右了一点点。这个并非是针对王先生，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工作上的瑕疵哦。
0: 瑕疵是哪儿？
3: 瑕疵
1: 就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
0: 行了，大夫，您先把您那鼻梁醒了去。
5: 大夫，您也先看看去吧。
0: 您这心哪儿肥厚啊？还是嘴唇子肥厚啊？
1: 王大磊的电话里大概给我瞧了那么一个大致意思吧。反正王大磊现在已经高高兴兴的在这个山沟里。
5: 王大磊
0: 坐月子呢。
5: 王大磊心真大，自己怀了孕了，然后
0: 生下来了，
5: 给你打电话还倒口。
1: 所以不久之后，你们将在一个报道的节目当中看到王大磊啊，以身作则的给你们报道这个，还对医院提出了要求，说希望他们日后对自己的报告进行更严格的把关。
5: 这祝福他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1: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龙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 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2: 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1: 精于工，
3: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1: 匠于心，
4: 12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1: 品于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1: 创于心，
6: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1: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7: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8: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9: 打你怎么了？
8: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10: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11: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8: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10: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8: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2: 未成年人保护法，
11: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8: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13: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14: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5: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6: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7: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8: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4: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9: 你们怎么都投我？
15: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0: 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0: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3: 听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乐小院，东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丈夫酒后替新手妻子挪车，被交警抓酒驾，一起来看看。
4: 哎，一个人开车总是很难受的吧？
5: 一个人开车
6: 为什么呀？
5: 怎么难受？大多数都一个人开车呀。
6: 对呀、
4: 啊。没人陪你聊天啊？
6: 有收音机。
4: 那他不会聊啊？
6: 旁边你别一车，有人且追着你骂呢，就会聊了。
5: 开车呀，都有事儿，奔目的地去，谁在这非得聊天啊？
6: 对啊。
4: 有个人坐旁边，这不踏实吗？
5: 那你开出租去呢，还能挣钱了，
6: 真是。
4: 好好，这个说上海啊，这不是在布鲁塞尔了。上海，有一位喝酒喝醉了，喝醉了以后，他女朋友这不是开车来接的吗？
5: 嗯，
4: 喝醉了你总不能开车对吧？
5: 对啊，
4: 女朋友开，女朋友开车呀。
6: 不是说喝醉了不能开车，只要喝酒了就别开车了。
4: 对，这一开还出点小故事。
5: 开出什么故事？
4: 你看你又喝多了你。
6: 没事，
4: 你怎么回事？
6: 没事
4: 你不说不喝酒吗？你喝酒喝这么大，
6: 众人皆醒我独醉，罚2杯酒3杯。
4: 别罚了你，赶紧上车
6: 开。嗯，
4: 要少喝点啊，你也知道我刚拿的本儿，你这让我来接你，你看我这开着多久我才到。
6: 别着急，刚才我跟你演着玩呢，你以为我真喝醉了呢。小口抿了那么3下，没多少，我一当教练都没问题啊。
4: 你别呀，你喝酒了可别动。
6: 我动都不行，挠到脑袋都不成了。我就坐副驾驶，你踏实开车，把钥匙插进钥匙孔，点火。
4: 行，我会。
6: 袜子，前进挡。
4: 哎呀，行了，我知道。
6: 松手刹。
4: 你歇会儿吧。
6: 抬刹车。踩油门。
4: 别催我，慢点弄。
6: 好媳妇儿。往前走，1、2、1。
4: 别说话，别说话，
6: 还动
4: 吗？别说话，你紧张，没说话。
6: 我没说话。
4: 咱们是这倒出去吗？
6: 前面墙当然得倒出去了，别着急啊。这是这样啊，把档位挂在倒车档上，看好了后视镜。
4: 哎呀，就一直不太看好这个后视镜。你倒是让我看好，我都真的不看好。
6: 那我下车给你指挥去啊，把玻璃摇来。
4: 哎呀，
6: 往左打，打反了。
4: 怎么叫往左打、啊？
6: 打死。
4: 打吗？哎，不对，快压着腿！
6: 我要没躺在车后头，这儿竖着呢。
4: 哦、这儿呢
6: 你这后视镜在这角都看不见我了。
4: 哎，
6: 你倒车，快点倒车！那么狠的踩油门干嘛呀？那台子离你还1丈多远呢，你别管他，没事儿，往左打死，停，把车停这儿。
4: 干嘛？
6: 哎，
4: 挂上
6: 了，挂上，空挡，拉上手刹。
4: 嗯，
6: 下来，坐在副驾驶。
4: 哎，你不能开吧？
6: 不是，我就把这车倒出来，然后你继续往前开不就完了吗？就你这技术，多长时间咱才能把这车给顾救出来呀、啊？来，靠，下、看到吗？就这么着。你看这一把这就出来了，就手往前开，这不就走了吗？
5: 站住！
6: 哎呀，
5: 您好，
6: 多少钱，师傅？
7: 什么多少钱？
6: 交停车费。
5: 您好，
6: 您
7: 看我的制服，这是我的警号，啊。
4: 警察。
6: 哦，
7: 来，请您配合一下。
6: 哎，
7: 下车。
4: 我下来了。
5: 我没叫你，我叫驾驶员下车。
4: 我就是驾驶员。
5: 你驾驶员，你那边怎么没方向盘啊？
4: 没有吗？有啊。
5: 您是这说瞎话呀？您得差不多就得。您那边有没有方向盘？您骗我也不能这么骗啊。
4: 是有的，有。
5: 有的。您那边俩方向盘，这车前面
6: 有方向盘。
5: 哪儿呢？
6: 放我这儿了。
4: 哎。
5: 没听说，下来。
6: 您好，
5: 别这么客气。
6: 您吉祥。
5: 这个是
4: 检测。这么晚您还出来呢？
5: 检查。
4: 辛苦。
5: 您不要捣乱啊，我们这是查酒后啊。
4: 嗯。
5: 来吹一下。二位一块儿作是吧？没叫你，叫这男同志吹一下。
4: 他身体不好，吹不动。
5: 没听说，我们让他吹牛。吹一下。没让你吸。含住了，吹，
4: 我来，
5: 你来，什么叫你来？
4: 是我，
5: 我们这儿有执法记录仪，刚才。

0: 哦，照下来了，
1: 多新鲜！你就给我解释一个问题吧，你要是驾驶员，他怎么坐这儿的？
2: 他这个，他给我挤来到这份上了，就是颠弄炒勺那一翻勺，哎，我翻这边来了。这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我们俩人这叫换位思考。
1: 哎，你先吹一下吧。
2: 哎，好嘞，
1: 往里吹，含住，吹、
2: 是往里吹啊，
1: 吹吹吹，别坐，吹。咱需要抽血是吧？来来来来，捆住，摁住他，摁住他，扎针扎针，雷哥，来抽血，走，好，已经抽完了。
0: 您抽我的，您抽我的，我这
1: 什么抽也不让献血，
2: 抽我这个
1: 去，
2: 我这个
1: 我们不抽烟，
2: 凉烟，
1: 别来这套。这个您涉嫌酒后违法，
2: 怎么回事呢？
1: 开罚单，
0: 总共停了三秒，那个开了三米，
1: 半米都不行。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七人两行泪啊。啊，您现在这个每百毫升酒精含量是154毫克，
0: 真的吗？
1: 属于啊，真的，我们这有大夫、
0: 哎，你跟我说你没喝多少，你们喝了154毫升？
1: 他不是喝了154，他是酒精含量。同志，你需要普及一下，
2: 普及一下知识，
1: 普及一下知识。我们给您开具这个处罚的罚单啊，您是吊扣驾照啊，记12分，然后刑拘6个月，跟我们走吧。
0: 6个月之后还在这儿等你啊。
2: 哎，不去看守所接我去。

0: 小伙开车剐蹭到豪车，赔偿费用巨大。网友提醒大家，遇到豪车请远离。
1: 怎么了？
2: 哎呀，这一场大风，你这窗户不关飞了吧？别到时候再砸楼下你们那一豪车。
3: 小伙，关飞了我。您给我解释原谅啊，我人岁数小，没听过这词汇，什么叫关飞了？
2: 就是掉下来呗。
3: 那叫关飞了。
2: 你砸个豪车赔个几百万，
3: 这东西砸一豪车我听明白了，砸成什么样就一窗户能赔几百万，这车
2: 那扇窗户下的重力加速度，
3: 我说这个他们家又不是铁窗。
1: 说完
2: 呢，连玻璃还一块下来呢，这要弄在豪车上咔嚓嚓几下子，
3: 嚯，这豪车纸糊的吧，
1: 烧活呀。这个第一，那个窗户安装的非常结实，不可能掉下来。第二，那楼下呢，
3: 没有豪车，
1: 是一片沙子地，它不可能停豪车。第三呢，那不是我们家。
3: 你这是我家，
2: 让你们对门你有责任呀。
1: 怎么就非得？
3: 我没听说，小花，这法律上都不支持吧？说他们家玻璃把人砸了，我住对门还我还负责任？
2: 有责任告诉人家事儿吗？你都看见了。
3: 哎呦，吓我一跳。
2: 再说了，沙子地你以为没有车停吗？现在咱们小区停车位是多么多么的紧张。大脸那车垃圾堆那儿停没停过？砖头岗那儿停没停过？
3: 砖头岗
1: 那会儿都说烂葬岗，
3: 现在叫砖头岗，我还是停坟地了是吧？
2: 进不去出不来，那地儿人都不去他停。
1: 王大雷，
3: 我停怎么下来的？
2: 就看你在车里翻跟头了。
3: 我要下不来，在车里翻跟头也没用，
2: 主座翻客座
3: 再翻回来。
1: 对对，
2: 从客座翻后座，后座
1: 翻后备箱，后备箱出来锁车，
3: 等会儿
1: 打车上面迈过去，打车头下来，然后上面那个天窗踩坏了，漏下去了。
3: 我直接打天窗出来不好吗？
1: 管不上啊！
3: 我还拿主驾翻副驾，再翻后座。
2: 天窗才多大呀？你倒想
1: 一出来，咯噔噔噔噔下来了，摔地上了。
2: 然后主座翻客座，客座又翻一遍后座。
3: 我跟你说，
2: 后座翻后备箱，
3: 主座直接能翻后边去。我不用老去客座。
2: 不是，你想试试这边开得开吗？开不开？
3: 我试一回就知道了。
1: 你多试几回，你希望这个能有奇迹的发生。
3: 我都原地没动，有什么奇迹发生？我宁可多走两步。
1: 对对对。
2: 综上所述，沙地是可以停车的。
1: 王大雷，就是你开车的时候问一个比较隐私的问题啊。你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和人家追尾
3: 啊，
1: 相撞？
3: 这肯定正常，有相撞有过
1: 啊，有过哈。
3: 谁？我跟你说，这就跟骑自行车没丢过一样，谁开车还没碰上过呀？
1: 哦，那都是谁的责任多一些呢？
3: 一半一半。
1: 哦，您碰上的是好车呀，还是坏车呀？
3: 基本上我碰上车跟我都差不多，级别相等。
1: 就是说，像您这样的低端车主呢，就是
3: 小柱，我说碰上跟我级别相等，怎么就得出我是低端车主呢？

0: 你的车是不是底盘比较低啊？
1: 那就叫低端车呀。
0: 啊，对，
2: 那叫底层车主。
0: 对对，像您这种
1: 底层，还有高层的。
2: 低层车主，低
0: 双层的。
1: 我开大巴。
0: 哦，就说您那大巴。
1: 什么？我那大巴？
2: 哎，要是如果前面有一辆豪车，你差点跟他这个追
0: 上，
2: 你是不是心里也一激灵啊？
1: 多新鲜！他不光是豪车，什么车吧，差点怼上都一激灵。
0: 比如说吧，您开了一个特别普通的车。
2: 对，普通到什么程度呢？车盒里面，毫不起眼，那么个小小不严的一个普通的
1: 老年代步是吧？
0: 对，甭管什么车了吧。
1: 撞柱子上了我。
0: 不，撞柱子上就好了，有那么些世界级，劳斯莱斯。
1: 劳斯莱斯。
0: 对，您给怼上了。
1: 哎呦。
2: 那个车呢，正好还是高配。
1: 嘿嘿，
0: 那车呢还正好没有任何的责任。
1: 好，
0: 您是转弯，人家是直行。
1: 哦，
2: 人家没多要啊，就是也就差不多
0: 六十。
2: 六十块钱。
1: 六十
2: 万。
1: 什么？六十
0: 万。六十二。
1: 不是，多给2块钱我认了。62发人。
0: 是60个。
1: 60万呢？
0: 啊，
1: 嘿，你知道我的决断什么吗？
0: 嗯。
1: 老年代步车一扔，马上扭头就走。
2: 交警就在你身边，搭着你肩膀，扶着你眼镜，
1: 给我扣下来呗。
2: 让你仔细看看，给人撞成什么样了。
1: 我头回听说扶着我眼镜，然后仔细看看。
0: 就是王大雷已经自己的手已经不听自己支配了。警察同志按着他的腰给他抬着眼镜，看看，记住这车牌子吗？叫劳斯莱斯。
2: 还有一个小小的不凑巧，就是你车险啊，刚刚的。过期1个小时，
1: 我白天都不知道续，就晚上撞上了是吧？
0: 不是，你是正打算开着车出来啊，续险去。
1: 哦，
0: 结果呢？结果没想到你脱险了。
2: 遇险了。
0: 结果遇险呢？你还正脱险。哎，
1: 那没办法，我只有找你们俩借钱了。我跟你们俩一人借30万。
2: 我们俩不是不想借你，主要是这60万
0: 没钱。对，我们俩凑不出60万来。
2: 对，我们真没有那么多钱。
0: 你要借个10块8块的，我还跟我妈张个嘴。
2: 嗯，所以你当时下了一个决定，卖房。
1: 甭玩，你替我决定的。
0: 不是，这车呀，价值600万，然后呢，整个这个都赔下来是60万。
1: 嗯，
0: 还行。要真说600万，你还真得卖房了。
2: 60万，这事儿发生在广东，确实不是咱们大磊的事儿啊。这个事件给我们以下几大启示啊：不要因为自己的车不贵就不上保险，毕竟别人的车也不便宜。
0: 典型的因小失大呀，买保险吧。
1: 这都是卖保险的说的吧？
2: 还有一个小事情，你们还想了解一下吗？
1: 不想了，刚才这事儿都不想了。
2: 没，你喘口气，缓口气，再听一个，听一个吧。
1: 我刚才听一个就把房卖了，我再听一个还卖什么？
0: 哎呦，这故事对于你来说这么贵呢？
2: 就是有一个小姑娘啊，特别可爱的一个天真活泼20来岁的小姑娘。
1: 这我喜欢听。
2: 就有一天，要么就好比是跟你吧，
1: 那不老情愿的。
0: 对，就是这个20多岁小姑娘跟你是情人关系。
1: 嗯，
0: 即将结婚。
1: 呵，太好了，
0: 已经登记没办事儿呢。
1: 嗯
2: 嗯，老公
1: 啊，回家了，
2: 有个小事跟你商量商量呗。
1: 说吧，什么事儿？这是要干什么？
2: 我刮到人家的车了。
1: 刮到别人车了？
0: 一天到晚就知道给我惹事儿，对不对？刮上什么车了？
2: 不太清楚。我就看到他带了一个ABCD 那个 B 字儿。
0: 哦，出租车呀？能好好说说吧？
2: 不是，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京什么，是那个上头那标志一个 B 字。
0: 比亚迪呀、啊？那我一会儿就去啊。
2: 老公，不是比亚迪，老公 B 字。
0: 宝马呀、啊？哎，那等，我去银行取点钱去吧啊。
2: 不是宝马。
0: 宾利呀、啊。哎，你就这样吧，以后你别开车了啊！你说我怎么办？回头我再说你。
2: 这个时候，一个带有磁性的声音接过电话说：“
1: 哥们儿，我这车叫布加迪威龙。”
0: 啊？哎，什么？那边这媳妇儿不要了，你看着办吧。
2: 啊？不是，是他刮倒我的自行车，我歪在地上动不了了。车主说只能赔我500万，我找你想商量商量。
0: 马上就到，有爷们在，什么都别怕啊。
3: 小区门禁坏了，小伙为赶时间，直接翻窗而出，导致腰腿骨折。

0: 喊什么？你就在门口了，你自己出来都不行吗？
1: 你出去了试试。
0: 出去就出去，
2: 那你出去吧。
0: 哎，
2: 没事，哪儿踩着你了是怎么着？
0: 你出去，
2: 让我，我出去就我出去。
0: 哎呦，
2: 这出得了吗？这皮影都出不去。
1: 一会儿啊，我拴个线儿放下去，把包子给我系那线上，我拉上来。
0: 没等到你们家呢，人家开窗户，中间就截胡了。
2: 啊，就好吃那俩包子，
1: 邻居不至于这样吧？
0: 哎呦，我就干得出这事儿来。
2: 哎呦，这什么邻里街坊？
1: 告诉你，7点钟我就在这待着了，这门坏了，我出不去了。
0: 这门电子的，
1: 嗯，
0: 断电呀、啊。
1: 你去、啊。
0: 我不敢动，我没电工本儿、
1: 哦。
0: 这门禁不是坏一回两回了，这最近有点频繁了，这怎么回事？这是
2: 频繁啦。你知道我最近这上班没有一回赶上这正经时间的，每天迟到，
0: 都是不正经的时间到单位吧，
2: 天天都跟这门较劲。
1: 你是跟门较劲？
2: 跟门较劲啊。
1: 还是跟起晚了吧？
2: 嗨，
1: 起晚了，说起晚昨儿还是好好的呢，我也没看见坏啊。
2: 你没看见坏，
0: 你就是你给用坏的，你知道吗？
2: 哎，
0: 就你开门进门，这门就不是你们家的，咣咣摔，是不是夹核桃对不对？
2: 对，
0: 夹针的对不对？
2: 你瞧瞧啊，
1: 你们教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 呦呦呦呦呦呦！
0: 哎，这门绝对夹过你脑袋！我告诉你们，说话跳盘不说，把我们这门夹坏了。现在是眼看上班点啊，这我早出来，我就为躲开这早高峰。您看怎么样？起大早赶一晚集呀、啊？
2: 可不是，
0: 都什么点了
2: 啊？我这月奖金又吹了，倒霉嘛！
1: 我今天不上班。
0: 那你这么早起来买包子吃个吧？
1: 习惯早起了，吃完包子我回去今儿睡觉去，我不着急。拜拜喽，反正不是我弄坏喽。
2: 我跟你说，就这么吃，这么吃好不了。等到时候啊，有个紧急情况，他出不来就老实了。
3: 哎呀，怎么办呢？
2: 别买包子了，
3: 不是乔哥。
2: 啊？哎呦、
0: 啊啊、妹妹，
2: 我说
3: 他，
0: 大妹妹甭着急了。楼上呢，7点就跟这儿吼着门了。
2: 对，
3: 半天你招呼人呢？
2: 招呼人？
3: 想点子想办法呀，光这戳着呀。
2: 想办法？哎，不行，妹妹，你叫一外卖怎么样？你叫一外卖，哎，他一送饭，一开门，
0: 糊涂虫
2: 怎么了？
0: 他不得有门禁卡吗？生人能开得开咱这门吗？
3: 您糊涂啊！你可以把卡身份给他扔出去啊。
0: 哎，我能把卡扔出去，我这随便找人不就把门开开了吗？
3: 对呀、啊，所以他糊涂呀、啊。叫个外卖呀、啊！四年给那小孩，你把轿子让他给开一下不得了吗？你们糊涂啊！
0: 这怎么会？他来的晚，咱俩还得挨他的骂。
2: 咱这多少年的啊，这老住户了，最后让他给教训一顿啊！
3: 小孩，小孩过来一下。
4: 妈，
3: 拿姐这卡给开上门好吗？
4: 好嘞。嘟，
3: 开开吗？
4: 嘟嘟。
2: 你别问了，你看这。
4: 嘟，
3: 把姐卡拿回来好吗？
4: 给，
3: 你往那儿扔啊！这死孩子，我给我出去揍你！
2: 你也得出得去呀、啊。
0: 各位，我还有个办法。
2: 有什么办法？
0: 不老道德的。
2: 怎么还不老道德的呢？
0: 咱们这门是走不了的。
2: 对，
0: 想想出去门，那会儿我说没门你走
2: 后门。
0: 咱这楼有后门吗？
2: 不是，那你的意思是没门
3: 走窗？
0: 对呀、啊。
2: 哦、
0: 这不有窗户吗？
2: 我住12层，我要走窗户的话，我还见得着你们店儿。
3: 曹哥，你糊涂啊！
2: 怎么了？
3: 这1楼不就有窗户吗？
0: 门坏了，电梯没坏。您打楼上坐电梯到1楼，翻这窗户出去，正合适，溜溜达达上班。
2: 逃难的是？
3: 我是挺着急的。
2: 你是着急？哎，那你第一个，你着急，你第一个。
0: 这么漂亮大姑娘，翻窗户去？
2: 嘿，那才是警官呢。
0: 警官，
3: 曹哥，你
2: 这样
3: 跟我斗行不行啊？
2: 不是，那怎么着？那谁来？
0: 曹妹儿，
2: 啊，
0: 就是你了啊！
2: 我呀，
3: 咱们仨里面除了咱方哥，您最年轻了。
2: 我是年轻，但我这腰腿本身就不好。那这样，你周着点我行不行？
0: 先把门打开吧，这上班眼看着晚了。
2: 你等我活动活动啊啊！1、2、3、4，2、2、3、4。
0: 行了，算了，我到这停。
2: 行，热身活动已经结束啊！准备把窗户开，把窗户开，走了啊！咱们这
3: 就脱你一下上去，
2: 不用脱呀！这怎么还脱？这一蹦，这电不灵腰就上去了。我运口气，

0: 你看都砸着野猫了。
1: 门禁失灵了，把一群上班族困在屋子里。这23岁的小伙子为怕迟到，竟然呀是不做任何的防护措施，从4米高的窗户直接跳出，导致腰腿骨折。他说之前曾经学过跑酷，以为可以平安落地，但没想到预判失误了。医生也说了，估计你这个在医院得躺着1个月才能痊愈啊。你是练过跑酷是吗？
2: 啊，练过。
1: 曾经从多高跳下来过呀？
2: 也没多高，也得3米。
1: 3米，那你知道咱们这一层楼一般普通的一层是3米啊，但咱们这个出租屋的一层呢是4米高，你呢又从2层跳下来的啊？
2: 啊，我从2层跳下来，谁告诉我说1楼跳的？
0: 我当时都急晕了，
1: 我是没看清楚。房东表示为租户买了保险，医药费可能是由保险公司报销。哎呦。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山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春夏秋冬，听见你，精彩，精彩。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小耳朵故事屋。轻轻闭上小眼睛，竖起小耳朵，让好听的故事陪你度过快乐的时光。今天的奇妙故事要和大家见面了，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故事现在开始。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3200万次。
2: 3200万次，一只新组装好的小闹钟被摆在了两只旧钟的中间。嗨，你们好，他向两只旧闹钟打招呼。我是新来的，很高兴见到你们。左边那只旧钟歪着脑袋看了崭新的小闹钟一眼。呵，你也来工作了，别看你现在锃亮一片，等你走完3200万次，恐怕呀，你就跟我们俩一样破烂不堪了。什么？3200万次？小闹钟听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天哪，恐怕我一辈子也做不成那么大的事了。难道你们都已经走完了这个天文数字了？当然了，那只旧钟撇了撇嘴，神气地回答。哇，你们真是了不起的大英雄，看来我必须尊称您为老前辈了。小闹钟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哎，我这么小，是永远也不可能做成那么大的事了。听了小闹钟的话，右边那只旧钟哈哈大笑起来。孩子，快别听他胡说八道了，他呀是吓唬你呢。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你只需要每秒钟滴答一下就行了。是吗？真的这么简单吗？小闹钟半信半疑地问道。不信的话，那你就试试好了，旧钟笑着回答。小闹钟于是轻松地滴答了下去，不知不觉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小闹钟屈指一算，哎呀，自己真的已经快走了3200万次了。原来成功也没有那么难呀。站在梦想的这一端看，那一端的成功似乎永远是遥不可及的。但是如果收回自己的目光，踏踏实实地来做眼前该做的事，并且坚持每天如此，成功的喜悦早晚会浸润我们的生命。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请尊重负重者。
2: 请尊重负重者。拿破仑现在已经是威风凛凛的皇帝了，本来脾气不好的他，由于无数事物缠身而显得更加暴躁。这一天天气很不错，好不容易闲下来的皇帝终于有机会去后花园里散散心了。看着满园的花朵缤纷艳丽，蜂飞蝶舞，皇帝那烦躁的心情渐渐地放松了下来。他慢慢地向前走着，思绪渐渐沉。

0: 赶快给皇帝让路。听到训斥声，那个士兵一下子慌了神，但是没等他迈步让路，就听皇帝急忙阻止道：哦不，夫人，请尊重负重者，让他先过去。说完，拿破仑就退到了路旁，给负重的士兵让开了一条路。是啊，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也体现在他能够无视自己的身份，而对劳动者表示尊重上。请尊重负重者，言外之意就是应该尊重做事的人，不做事的人是没有资格对负重者指手画脚的，哪怕你身为王侯将相。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富翁的花园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富翁的花园。从前有一位大富翁，在自家的别墅后面开辟了一片美丽的小花园。为了防止别人进入小花园，他在花园四周筑起了高高的围墙。但是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园中扑鼻的花香还是吸引了一群小孩子爬过围墙来。当看到花园里的花儿被偷偷采摘时，富翁火冒三丈。他的一个朋友建议说：你呀，还不如把围墙拆了呢。富翁一听这话，火气更大了。哼，这么高的围墙都挡不住他们，拆了不是更糟糕吗？说不定啊，还会有强盗来抢夺我的财产呢。没想到朋友却笑了：就算你不拆，这围墙连一群小孩子都挡不住，你想啊，还能挡得住强盗？听了朋友的话，富翁顿时哑口无言，想想这话也有道理，于是就听从了朋友的劝告。但是出乎富翁意料的是，自从花园的围墙被拆掉以后，不但花儿几乎再也没有被采摘过，花的品种还增加了很多。原来呀，有很多人喜欢这个小花园，都把自家的花也移栽到了这片美丽的园子里。就这样，富翁拆掉围墙，把美丽让给了大家，却因此收获了更多的美丽。除此之外，他还博得了大家给予他的无价的爱戴和尊敬。再后来，有一伙强盗潜入富翁家抢劫，正好被一个在花园里休息的小乞丐给看到了。因为这个小乞丐及时报信，富翁的财产和性命都得以安全地逃过了一劫。封闭，这是常人眼中保证安全的最好的做法，但是呢，它却往往难逃人们的好奇心。这就像我们前几天刚刚讲过的那个歌星的私人园林那个小故事。因此呢，在某些事情上，与其徒劳地筑起坚固的城墙，还不如敞开大门，把灿烂的空间让给别人，跟别人分享。只有这样，别人才会回报给你真心的呵护与尊重。

0: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把握今天更重要。
1: 把握今天更重要。从前有一位年轻人，名叫威廉·奥斯勒，他是蒙特瑞综合医科学院的学生，眼看着就要期末考试了，威廉的心里充满了忧虑。他不但担心是否能够通过考试，还担心近在眼前的毕业问题。毕业以后怎样才能找到工作呢？怎样才能生活呢？自己以后的前途到底在哪里呢？自己最后将会走出一个怎样的人生道路呢？这天下午，忧心忡忡的威廉无聊地走进了图书馆。当他漫不经心地翻阅着书架上的过期杂志时，某本书上的一句话忽然映入了他的眼帘。因为书上那句话，威廉的满心愁云一下子被一扫而光了。他快步走出了图书馆，心里充满了激动和力量。他感觉到自己眼前的路明晰了，他知道应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了。许多年以后，威廉·奥斯勒已经成了他那一代人当中最有名的医学家了，并创建了全世界知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学院，成为牛津大学医学院的讲座教授，还被英国国王册封为爵士。40多年后的一天，威廉·奥斯勒爵士在耶鲁大学发表了演讲。当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您成功的最大秘诀是什么时，他说道，我之所以成功，完全是因为一句话的影响，那句话让我学会了活在一个完全独立的今天里。正因为每天我都能如此，所以才拥有了这意义非凡的一生。每个人的组织都比大海伦的组织要精密得多，所要走的航程也会远得多，而要想控制好这一切，时刻活在一个完全独立的今天里，可以说是确保安全的最好的方法。按下按钮，隔断那些尚未到来的明天和已经过去的昨天，然后你就保险了，因为你拥有的只是今天。另外，请养成一个立即就去做的好习惯。要知道，为明天做准备的最好办法就是集中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热情，把今天的工作做到尽善尽美。这也是你应对未来的最好的方法和唯一的方法。说了这么多，我终于可以把那句影响我一生的话告诉大家了，希望你们都能记住，它就是不要去看远方模糊的，去做眼前清楚的。精心实际地设计自己的未来的确很重要，但踏踏实实地抓住今天更重要。所以请不要一味地去看远方模糊的东西，而应该立即着手去做眼前清楚的事情。
0: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放弃已经赢得的分数。
1: 放弃已经赢得的分数。在前几年的一次欧洲篮球锦标赛上，保加利亚队和捷克斯洛伐克队相遇了，双方势均力敌，保加利亚队拼尽全力，终于以2分领先了，并将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到了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已经稳操胜券，因为那次锦标赛采取的是循环制，保加利亚要想出线，至少要赢球超过5分才行。看看时间，只剩下了8秒钟，再赢3分可谈何容易呀！就在这时候，保加利亚队的教练突然请求暂停，他的这个举动遭到了许多人的嘲笑，绝大部分人都以为保加利亚队的教练不过是在故弄玄虚。即使是有回天之术，8秒钟赢得3分，那也是望尘莫及呀。暂停结束后，比赛继续了，裁判的哨子刚刚吹响，一个出人意料的情景就出现了。保加利亚某球员抱着篮球迅速地向自家篮下跑去，随着比赛结束的哨音响起来，球应声落入了篮中。 全场的观众都目瞪口呆，一直到裁判宣布因为双方打成了平局而开始加时赛的时候，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出其不意的招数是为了赢取加时赛呀，以使自己有希望起死回生。到这时候，大家都心服口服地给了保加利亚队的教练长久不息的掌声。最后那次比赛的结果是，通过加时赛，保加利亚以6分领先了捷克队，成功地出线了。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当常规的做法已经不足以取胜的时候，必须打破常规思维，另辟蹊径，只有这样才可能化腐朽为神奇，在绝境之中寻找到一线生机。
0: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老头子总是不会错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老头子总是不会错，有这样一个童话，名字叫《老头子总是不会错》，看了以后让人印象深刻，很有感悟。这个故事其实并不复杂，故事说的是在乡下有一对生活非常清贫的老夫妻，有一天他们想把家里面唯一值点钱的一匹马拉到市场上去换一点更有用的东西，于是老头子就牵着这匹马去赶集了。他先是用这匹马跟人换了一头母牛，接着他又用母牛去换来了一只羊，再用羊呢换来了一只大肥鹅，然后呢又用大肥鹅换了一只母鸡，到了最后用这只母鸡换了别人的一大袋烂苹果。在每一次交换中，他倒真的还是想给老伴儿一个惊喜的。当他扛着一个大袋子来一家小酒馆歇脚的时候，遇上了两个英国人，在闲谈中他就聊起了自己这次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了哈哈大笑，说他回去准得挨老太婆一顿揍。老头子却说绝对不会，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金币打赌，如果他回到家没有受到老伴儿的任何责罚，金币就算输给他了。三个人于是就一起回到了老头子家中。老太婆看到老头子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洗脸，又是端水给他解渴。当他坐下来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时，老头子倒是毫不隐瞒，全过程如实一一道来。每当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老太太都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哦，太好了，我们有牛奶了，羊奶也一样好喝，哦，鹅毛多漂亮啊，换了母鸡我们就有鸡蛋吃了，诸如此类。最后当听到老头子背回来一袋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他同样不愠不恼，开心地大声说，哦，太棒了，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吃到苹果馅饼了。然后他抱住老头子，深情地去亲吻他的额头，结果自然不用说，那两个英国人就此输掉了100多磅金币。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家庭生活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基础是宽容、尊重、信任和真诚。即使对方做错了什么，只要心是真诚的，就应该重过程、重动机而轻结果，这样才能有家庭的和睦、夫妻的恩爱。善待婚姻的最好方式就是充分理解对方的行事做法，不苛求，不责怨，这样必然会给对方以爱的源泉，婚姻一定会像童话一般妙趣横生，和美幸福。

0: 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精彩。
1: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0: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一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到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小儿昨天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豆妈，豆豆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6: 妈妈，妈妈，
7: 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5: 你会找剪刀吗？
8: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不同寻常的办法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10: 不同寻常的办法。一位退了休的老人回到老家，他打算用写回忆录的方式来打发自己晚年的

0: 时光。刚开始一切看起来都很不错，环境安静，邻居友善，这让老人写作的时候精神很是集中。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有几个小男孩让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他们都是十来岁正在上小学的孩子，甚是调皮捣蛋。每逢放学之后，他们都会在老人门前的空地上踢球玩，说是球，其实那只是绑在一起的几个破易拉罐而已，所以踢起来那噪音呢，很是让人难以承受。终于再也没办法忍受的老人走出门去，把他们几个叫了过来。你们几个踢得可真好，如果你们能够天天给我踢球，我就每天给你们一块钱。说着，老人真的从兜里掏出来几块钱分给孩子们。几个孩子高兴极了，发誓天天来表演他们的脚上功夫。几天之后，老人发钱时只给了他们每人5毛钱。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我的退休金呢被扣掉了一部分，所以往后我只能给你们5毛钱了。孩子们虽然不太高兴，却还是接了下来。再过几天，老人又说道：哎，孩子们呐，我把我的养老金都捐给灾区了，所以以后我每天只能给你们1毛钱了。什么？1毛钱？孩子们很不屑地撇撇嘴，1毛钱？谁愿意踢球给你看呢？说完，孩子们就四散跑开了。从那以后，老人又过上了安静的日子，那几个男孩子再也没来踢过球了。越是年轻，逆反心理就越强，想要挑战这种心理，强制对方改变的人，往往只会落得一个惨败的下场。就像故事中这位老者一样，巧妙地利用这种逆反心理，则能水到渠成地解决问题。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拯救海星。
0: 拯救海星。大海刚刚退潮，渔民发现自己7岁的小儿子不见了，他慌忙跑出去寻找儿子。快走到海边的时候，他看到儿子小小的身影正在海滩上一直一弯地跳舞。等到再走近一些，他才看清楚儿子并不是在那玩耍，而是在捡涨潮的时候被海水冲到沙滩上的海星，并且没捡到一个，儿子就踮着小脚丫把它扔回到海里去。你在干什么呀，儿子？渔民大声地喊道。我在救这些海星呀，爸爸。儿子用稚嫩的声音回答，然后冲爸爸做了一个表示有力量的动作。
2: 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渔民奇怪地问儿子。爸爸，你看这些海星多可怜呀，它们被海水冲到岸上好久了，都快渴死了。儿子一边擦着汗水一边回答爸爸。
2: 哦，是这样，我明白了。可是光这片海滩就有数不尽的海星，就凭你这样一个一个的捡，得捡到什么时候啊？
0: 渔民微笑着问儿子。7岁的小男孩愣愣地站在那里，显然他刚才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2: 所以呀，快跟爸爸回家吧，你这样做是没用的。
0: 说完，渔民就拉起儿子的小手，准备牵着他回家。没想到儿子却固执地把他的手甩开了。哦，爸爸，最起码这只海星可以活下来。他摊开手，在他小小的掌心里静静地握着一只奄奄一息的小海星。渔民一下子愣住了，继而他的眼睛里含满了亮晶晶的东西。
2: 哦，你是对的，儿子，没错，最起码这一只海星可以活下来。
0: 说着，渔民就弯下腰，跟他的儿子一样拯救起海星来。是啊，虽然由于时间、能力等等有限，很多美好的事物我们都不能做到，但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改变其他人或事物的命运，不也是一种美好吗？尽管我们只能做一部分，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0: 是只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才能阐述世界的意义，体现人生的价值。改变命运应该从现在开始，从一点一滴开始。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半年前后的变化。
0: 半年前后的变化。半年之前，这个家庭正濒临着破裂，女主人因为琐碎凌乱的家务而忧愁不堪。每次照镜子，镜子里都会是一张充满疲惫的灰暗憔悴的脸，眉毛紧紧地拧着，嘴角下垂着，眼睛装满了烦忧。而男主人则是因为辛劳的生活和超负荷的重担不住地抱怨，有的时候他还会借酒消愁，喝醉了就把老婆孩子一顿乱打。啊，我真的支撑不下去了，我有好几次都想提出离婚。女主人说，半年之后，这个家似乎是全世界最和睦友爱的家庭了，房间内外总是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女主人本身也整齐利落，最重要的是她的脸上永远都挂着迷人的微笑。而男主人呢，每天进门之后都会首先给妻子一个甜甜的吻，然后帮着妻子一起做家务，做这一切的时候，她的脸上也会永远挂着微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听完了女主人的叙述，我感到奇怪极了。因为她，女主人微笑着指了指我背后的门，我转过头去，发现门上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进门前扔掉烦恼，回家时带上快乐。哇，这可真棒，这是谁想出来的主意？我大叫起来，这是我们两个一起想出来的。女主人说着，把头靠在了丈夫的肩上，那表情温柔而甜蜜。家庭是一个情感银行，家人的情绪就是其中的储蓄。如果你储存的是快乐，你就能收获带着利息的更多的快乐。如果你储存的都是烦恼，那么得到的自然就是更多的烦恼了。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从医生到电脑天才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从医生到电脑天才。在当地，医生是一个相当体面的职业，于是男孩的父母便给儿子设计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先好好的读完中学，再选择一家著名的医学院，毕业以后呢，就做一名医生。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儿子从高中起就迷上了电脑，整天摆弄家里那台破苹果电脑，并声称，我将来一定要开一家电脑公司。高中毕业的时候，在父母的强迫下，男孩迫不得已选择了一所大学的医科专业。父母满以为万事大吉了，没想到儿子却依然不务正业地继续鼓捣着电脑。他从零售商那里买来低价处理的个人电脑，组装升级以后又卖给他的同学们。尽管他要的价格不算太低，但是同学们依然很喜欢向他购买，因为经过他的手组装的电脑真的是特别好用。一时间，他的生意在校内校外都红火起来。当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男孩非常坚决地告诉父母说，我要退学了，我要做电脑。父母很生气地拒绝了他，并打赌说，如果这个暑假你的生意额能达到10万，我们就同意让你退学。也许在父母的眼中，一个毛孩子根本就不可能在2个月的暑假期间把生意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结果呢？男孩只用了1个月就完成了18万的销售额，这让父母惊呆了。无奈之下，父母也就只好允许他退了学。从此，他开始在电脑的世界里大展宏图。第二年，他就拥有了1800万美元的资金。到现在，我们可以告诉你他的名字了。他的名字叫戴尔。戴尔的故事告诉我们，兴趣是引导一个人成功的最好的导师。打破传统

0: 观念的束缚，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你不但会拥有幸福，还能最大程度地把握成功。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爱丽丝的心病》。
0: 爱丽丝的心病。很多年以前，德州北部住着一位叫爱丽丝的姑娘。爱丽丝虽然容貌秀丽，而且正值青春妙龄，却不像其他的同龄人那样活泼开朗，而是一直自怨自艾，叹息自己的理想得不到实现。其实她所谓的理想不过是年轻姑娘们都拥有的梦想而已，那就是与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相遇，结婚，白头偕老。可怜的爱丽丝啊，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叹息中变成了一个大龄剩女。眼看着周围的姑娘们先后都出嫁了，她不由得悲从心生，日日郁郁寡欢。终于在家人的劝说下，爱丽丝走进了心理学家的大门。请您帮帮我吧，爱丽丝的声音好像是从坟墓里传来的那样低沉。心理学家吃惊地抬起头，他看到了一张苍白的憔悴的脸，一双哀怨凄楚的眼睛。听完爱丽丝长长的诉说之后，心理学家沉思了良久，突然他用一种很欢快的语调说道，哎呀，爱丽丝，光听你说话了，我差点忘了，这个周六我要在家里开一个晚会，到时候我家会来很多的朋友，我妻子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所以我需要你来给我帮忙，真的，我非常非常需要你的帮忙，你愿意吗？爱丽丝本来是来看病的呀，她不知道对方为什么突然就改变了话题，但是出于礼貌，她还是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表示答应。你不用太担心，我相信你会处理得很好，但是在周六晚上到来之前，我请你先做两件事。第一件，去服装店里买一套新衣服，不过你不要自己挑，而是要听店员的建议。第二件，去理发店里做一个头发，还是像刚才那样，完全按照理发师的意见，不要听你自己的想法。然后你要打扮一新过来，听明白了吗？爱丽丝的脸上显现出了一种不安，她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要求。不用担心，亲爱的，心理学家又非常温和地说道，你要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看见谁没有咖啡或者没有红酒了，就走过去为他送上一杯，仅此而已。只不过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持微笑，好吗？好吧。爱丽丝低下头想了想，终于答应了。到了星期六的晚上，打扮一新的爱丽丝来了，她衣着得体，发饰漂亮，再配上自然的微笑，她整个人显得那么年轻，那么迷人。晚会结束以后，有三位男士争着提出要送她回家。后来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猜到了，这三位男青年都热烈地追求着爱丽丝，最终他答应了其中一位的求婚。直到现在，提起那位心理学家，已经白发苍苍的爱丽丝还会感动不已。长期拘泥于自己的圈子里，顾影自怜，自怨自艾，结果只能是你走不进别人的心里，而别人呢，也走不进你的世界。而忘掉自己，转移视线，去关注一下别的人和别的事物，勇于走出自己的封闭圈，面带微笑地融入外面的世界，这一切都将改变。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到底是谁的错？
0: 到底是谁的错？秘书李薇，人长得高挑漂亮，性格呢很高傲，经常明里暗里的讥笑这个矮了，那个丑了，那个黑了。隔壁办公室的打字员王兵就是他经常讥讽的主要对象。说实话，除了长相普通之外，王兵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头脑机。

灵，心地也很善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李威就是看不上他，动不动就嘲笑王冰的眼睛小啊，鼻子塌呀，还说什么眼睛是聚财的地方，就凭他那两只小眼睛，一辈子也甭想发什么大财了，就干一辈子的打字员吧。说来也怪，这句话说了没多久，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怎么回事呢？那段时间各部门新旧人员更替频繁，为了稳住军心，老板决定给大家开一个动员会。会中老板拿起稿子就大声地念了起来，做销售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善于从失败之中吸取教训。有句诗不是说吗？山穷水复影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老板摇头晃脑地读完那两句诗，下面的员工就笑开了。站在老板身边的李威赶紧凑到老板的耳边说，王总，是疑无路，不是影无路。老板一下子窘得呀，连脖子根儿都红了。这时候只见王冰迅速地跑过去，探头一看稿子，然后装成羞愧难当的样子说，哎呀，王总，对不起对不起，我真是太粗心了，我竟然把疑打成了影，对不起老总，是我弄错了。老板一听顿时做恍然大悟状，嗨，我说呢，我女儿叫王颖，我不可能不认识这个字，你呀可真是太马虎了，以后注意着点啊。是是是，我知道了，王冰点着头下去了。而实际上只有王冰和老板两个人知道，那个字王冰根本就没有打错。一个月以后，老板揪着一点小毛病大肆斥责了李威一顿，并辞退了他，转而把王冰提拔成了秘书。通知王冰这个消息是李威作为秘书的最后一个工作任务。这个小故事给职场的人，尤其是刚刚入职的人啊，一点小启示吧。每个人的知识都会有所欠缺，所以呢，犯错误出洋相是在所难免的。如何巧妙地让别人从尴尬的境地之中走出来，不但是一种高超的艺术，还是一项被人看重的随机应变的本领。

0: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听见精彩。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0: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5: 我们
6: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7: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6: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0: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8: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9: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千生长，是撞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10: 看我新买的撞景包包好不好看？
9: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10: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叮叮叮，
9: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00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1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13: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2: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1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1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1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1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17: 不好意思。

0: 思，让您久等了。
1: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7: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8: 下单成功。
9: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0: 外卖？我没点啊。
9: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7: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11: 妈妈，
12: 妈妈，
13: 妈妈，
7: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14: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5: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9: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6: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9: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7: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8: 景在眼前，
17: 不在指尖，
18: 不在指尖。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啦，我是芳菲。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欢欢。
0: 是的，下班路上陪大家一起来度过，这就是我们的下班啦。有的朋友呢可能已经下班了哈，在回家的路上，有的呢还在办公室里面啪啪啪啪打电脑干活呢。但是基本上我们这个时间的话是覆盖到大家的大部分的一个下班的时间的哈。
1: 没错。
0: 有的朋友呢可能听到的是前半段，有的朋友听到的是后半段，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下班的一个小时里面，我们会陪着大家一起来度过。那刚刚好我们是从另外一个直播间过来的，哪个直播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抖音官方直播间哈。我们在每天的下午3:30到5:00这个时间呢，会和大家直播卖点东西。卖什么呢？卖我们纳凉镇的产品，就是陈皮还有小青柑哈。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小青柑不上，但是我们有卖陈皮，大家如果说有想买陈皮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直播间，去那里购买，是纳凉镇的特产。好，那这个广告时间就打到这里哈。毕竟我们在直播的这一个多小时里面哈，互动的人有，但是下单的人少，我们就想说哈，在全方位的宣传一下，吆喝一下，希望大家可以多来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儿。不买也没有关系啦，一起聊聊天儿也是很不错的。
1: 没错。
0: 好，那回归到正题当中来哈，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为大家的出行做好打算。港口多云转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6到31度。
1: 防城多云转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6到32度。
0: 东兴多云转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6到31度。
1: 上思多云，南风2到3级，23到33度。
0: 青州多云转阵雨，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26到31度。
1: 北海多云，南风3到4级，25到31度。
0: 南宁多云转阵雨，南风2到3级，25到32度。
1: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北部湾海面的情况。今天晚上到14号的白天，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能见度5到25公里，浪高0.5到1.2米。14号晚上到15号的白天呢，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能见度5到25公里，浪高0.5到1.2米。
0: 空气污染气象等级预报是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臭氧污染气象等级预报是3级，较有利于臭氧生成。森林火险等级3级，中度危险。

0: 时事侃侃侃，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热点话题。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山东菏泽这边的消息。记者来到单县顺师路小学附近走访的时候发现，校门口呢有很多家的文具店，小超市里面小学生密集，多款色彩鲜艳的针筒玩具被摆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玩具的外包装标注着挤痘痘字样，整体结构和医用注射器高度相似，由针筒管、针头和弹性软质材料组成。记者测试之后发现，这款玩具的针头虽然说经过磨平处理，没有尖锐针刺，但是整体呢仍是呈现出硬质尖锐状，轻轻一扎就可以刺入树干。孩子在玩耍的时候不小心发生碰撞打闹，极易划伤皮肤，这样的风险也让不少家长十分担心。针对校园周边违规销售针筒玩具的问题，记者向单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城市场监管所进行了反映。工作人员表示，当前没有明确法律法规条文直接禁止此类的针筒玩具在校园周边销售，执法依据不够充分，监管只能够以批评教育、劝导下架为主。
1: 哎，这个针管呀，怎么说呢，我记得小时候不是没有卖了吗？我
0: 哦，你的小时候跟我的小时候可能不太一样啊。
1: 对，
0: 我小的时候呢没有这些玩具。我们小的时候玩啥呢？说实话历史太遥远了，我得想不起来了，我就记得辣条。
1: 我也有，
0: 我就记得辣条、
1: 这个、
0: 还有什么、还有一些我们小的时候玩具很匮乏，我们小时候没有啥东西可以玩的、不像现在小孩子又有什么
1: 挤痘痘玩具啊，
0: 挤痘痘的这种医用的玩具
1: 是，
0: 然后还有什么沙包，还有什么烟卡
1: 啊
0: 之类的
1: 啊，那个烟卡也是挺，
0: 我们小时候
1: 挺大的啊，
0: 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小时候是是有那种卡片儿，是那个小熊方便面，然后里边呢、会有那个卡片儿，对，有那种什么《水浒传》啊、《西游记》之类的卡片儿。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会为了集齐这些卡片，不停的吃那个小熊饼干儿，还方便面啊，就不停的吃，每天
1: 老上火了，
0: 各种吃，就为了集那个卡片儿。这个是我们做的，我认为是比较出格的事情，因为吃完这些方便面之后，你就再也不想吃饭了。妈妈就说很奇怪，为什么你不吃饭呢？你就因为光吃那些方便面就吃饱了，这是我觉得是比较出格。现在小朋友的玩具真的是五花八门，
1: 是，
0: 我感觉这种玩具的话怎么说呢，就是
1: 只能说真的很危险，很危险，
0: 因为小朋友之间会打闹嘛，
1: 对，
0: 或者是生气的时候你可能用力一扎，可能会扎到眼睛之类的，
1: 对，
0: 家长就会有这方面的担忧。
1: 你看像我们小时候玩的其实就比较安全了，像那些小卡片、小卡片啊，我也有过，也是方便面里面的，看来就经久不衰啊，这个东西。
0: 对，有一些玩具真是经久不衰，有些玩具新出来的话你会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也玩过医生、护士、病人之类的游戏。
1: 我也玩过，
0: 我小的时候就是冒充那个医生啊，给我的那个小侄女、那个表妹什么的，就是拿那个牙签什么给她化妆啊，什么给她打针啊之类的，都是在家里面玩。但是说实话哈，就这些东西呢，有让孩子们从小就是产生这种对医生的这个职业的向往，
1: 是
0: 也不是不行。但是呢，这个东西必须得是安全的，它的材质是安全的。小朋友拿在手上啊，或者有的时候它含在嘴里啊，这个东西它的材质首先必须是安全的，它无毒的。第二的话呢，就是要保证的是这个东西它不会伤害到，不会划伤我们的孩子，因为他们在打闹啊这个过程当中手脚就不轻不重的啊，没一个轻重的，如果说很尖锐这个东西和扎到小朋友的皮肤，或者说你扎到眼睛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监管部门的话，他有必要就是下架这个东西，就是劝他们下架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的商家朋友，你可以再稍微提升一下你这个产品，是吧，提升一下保证它的安全性，你再重新上其实也还行吧。
1: 其实像这种挤痘痘的呀，您完全就不太需要那个针头了，
0: 对，
1: 拔出来，对不对，您换一个较硬一点的，不过安全一点的物质，把那个挤痘痘的，应该是有一块小泥吧，对不对？
0: 其实家长的担忧啊，就无可厚非，
1: 是
0: 吧？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个孩子哈，一个孩子，两个孩子，然后受了点伤啊，家长都十分的担心，会心疼。
1: 没错，
0: 家长的担心是

0: 是正常的。那么只能说是商家在这方面的话再提升一下啊，嗯，再把你的产品再打磨一下。嗯
1: 嗯。最近呢，喜剧演员贾冰以肥胖合并脂肪肝防治大使的身份登上了科普。那贾冰大家都知道啊，是一个胖乎乎的形象，对不对？
0: 嗯，
1: 我不得不说啊，他的小品确实真的很好笑。
0: 对，他的小品很好笑，他说话很有意思。
1: 嗯，
0: 是东北人，对不对？
1: 对，他是一个东北人。
0: 嗯，
1: 啊，一句呢，你是体检报告红了，不是股票红了。的调侃引发了大众的共鸣，让脂肪肝这一沉默的慢病成为了热议焦点。肝脏呢，是人体沉默的代谢解毒中枢，默默承载着全身的营养合成、毒素代谢还有免疫防护。早期的病变也毫无信号，一经发现呢，往往已经是中晚期。那么在这里，专家就提醒您，如果您的身体出现了这三个表现，一定要重视。哪三个呢？第一，食欲下降，身体乏力；第二，尿液变黄，颜色加深；第三，皮肤出现黄疸、
0: 嗯，
1: 这个是最严重的啊，需要立即的就医。那么更多的健康提示呢，欢迎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告诉您的家里人。我再讲一遍啊，是那个第一个，食欲下降，身体乏力；第二，尿液变黄，颜色加深；第三，皮肤出现了黄疸。我们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身上，如果有这三个症状，就要去尽早去就医了。
0: 对，肝呢是身体里面最会忍痛的一个器官了，
1: 没错了，
0: 一般等到它疼的时候就是属于中晚期了，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多关注哈，这个任何的一个变化都要小心啊，提醒自己多关注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的健康，不要就是到了后边的时候，哎，才后悔说为什么当初没有认真的去关照好自己的身体。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面这样一条消息。微信状态访客记录的这个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引发大量网友讨论。有网友发帖询问说，微信状态为什么可以看访客了？你可以吗？
1: 我目前好像还没有
0: 啊。微信状态也可以看访客，这位网友说的是这个功能目前呢是处在一个内测阶段，
1: 看来还没到我啊，
0: 是还没到我们普通用户的身上。浏览人数大概率显示的是看了你状态的人，而不是点击次数。点击后出现的头像既包括浏览过你状态的人，也包括同样发布状态的人。此外呢，这位网友认为历史微信状态的浏览数据准确性有限，参考价值不高。消息出来之后呢，网友强烈反应是不可以，整得我这个还怎么看别人呢？
1: 没错，
0: 还有的说别再升级了，再升级完朋友圈访客都要出来了，就是能不能给别人留一点隐私呢？欢欢，你希望可以看到别人的这个访客吗？你希望可以看到访客记录吗？
1: 既希望也不希望吧，我希望小美能看我，然后我又不希望小美知道我在看她。
0: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心态，就有的时候是我一些感兴趣的人，然后呢我就想说悄摸的看一下他的朋友圈，是吧，看一下他的状态，看一下他的美美的照片。
1: 对，没错。
0: 但是呢我又不希望他知道我去看他，就是很多人他是有这样的心理的，
1: 很矛盾的一个心理，
0: 你知道抖音啊、快手啊，这些都是你可以就是有那个访客记录的，
1: 没错了，
0: 别人去看你什么的，最近到你这儿看都知道的。所以我自己的话，我是设成了那个私密账号，我有一个小号。
1: 我觉得就特别尴尬的一点就是我不小心点进去了，然后别人又点回来看我的
0: 主页。对，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用小号啊去看我感兴趣，因为我不是很想让别人知道我去看了他的这个朋友圈，或者是看了他的一些作品什么的，就是会有这样一些很微妙的心理吧。抖音跟快手是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不希望朋友圈也是这样的情况，给我留下最后的尊严吧。那有的朋友呢就觉得说我需要这个，我发了好多仅某某可见，就是希望这个人能看到。你看，就
1: 是小美。
0: 对，我就发了这个东西是仅小美可见的，那就希望说小美能够看到，那我可以通过这个访客记录看到他有没有看到。每个人的这个心理吧都很微妙吧，就

0: 怎么说呢，就小心思就蹦出来了，对不对？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啊。当然软件这种东西它会不断的去升级升级，我们得适应它。嗯，要么你就适应它，要么你就开小号。
1: 最近啊，在各大视频平台里面呢，一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并且承诺这些车辆啊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 老头乐，
0: 他是没有车牌的，然后呢经常是一些老爷爷老奶奶在骑乘，而且啊可以说是有点交通意识的不足吧。我经常会在那个机动车道上看见那些开着老头乐的叔叔阿姨们。
1: 对，其实
0: 很危险，
1: 很危险，很危险。
0: 是的，你 他开得很慢嘛，他在那个机动车道上开得很慢，然后呢你肯定是不能够
1: 推他，不能，你只能跟他保持距离，或者是你就变道啊，反正就是离他们远一点。我是挺讨厌的。对，这种毕竟没有车证，那就也不能这么说哈，不能这么说哈，不能叫讨厌吧，就是有的时候你在机动车道上你看着他，那你慢悠悠的开的时候，你又赶时间，你要上班了，你赶时间，你看他在前面挡着你，你确实有点烦哈，不是说讨厌，不能够这样讲，不能这么说。对，万一你老了之后你也开老头乐呢，那么给自己后路给绝了吗？哎呀，那么记者呢应聘啊，就卧底进了一家公司展开调查了，发现这些违规的生产的三无电动四轮代步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呢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的，对外宣称呢所谓的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 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那么他在卧底期间啊，记者找到机会走进了组装厂房，亲眼目睹了这个电动四轮车的组装过程，整个组装流程呢十分的简单，操作呢十分的粗略，而且这家公司啊实际上没有取得任何机动车辆的生产资质。公司的销售人员呢明知这样的四轮代步车无法上牌照， 却用低速牌照的这辆来编造谎言。我也看到很多那些老头乐啊，他们后面呢是有一个什么代步，然后一堆那个编码在那里当做牌照的，很多老年朋友们可能就会分辨不清，以为误以为这个是有牌照的车，对不对？
0: 嗯，是的，商家之所以能够做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的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而且大多数是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够自担风险。
1: 其实老爷爷老奶奶们也挺可怜的，看起来，因为他们自己就无法去辨别这个的真伪，他做的也挺像样的。有的他明知道这个车是有风险的，他还是会买。我觉得首先从商家这方面哈，他们就不应该生产这样的
0: 车，他们没有任何的生产资质，凭什么能够生产这样的车呢？他们也没有牌照。 但是呢却用低速车牌照去编造谎言，让客户消除顾虑。那首先这些商家他就是在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当然他主要就是钻一些法律的空子嘛，说白了就还是违法的事情。
1: 没错，
0: 这些商家的话必须要从严的去整治。
1: 然后我们的老年朋友的话呢，他们可能对这个交通法不是很熟悉，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些老头他们开着老头乐哈，这老年人他们开着老头乐就直接上了机动车道。我们都知道机动车道的话，有的车他开得很快，如果说他没有看清楚这个老头乐啊，猛地啪一下你就撞过去，那发生交通事故的话是非常悲伤的一件事情哈。
0: 对，咱们这里也是提到了这种情况呢，是购车者只能是自担风险。你看，对，没错哈，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因为这个怎么去评判哈？这个是交管的事情哈，交通的事情。我们先说到的就是说这些老年朋友他们 开着这个老头乐直接上了机动车道，那如果发生了事故哈，那确实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因为很多都是老年朋友，他们就是退休了，想要在家里面安享晚年哈，安享这个幸福的晚年生活，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是一个家庭，是两个家庭的一个悲伤的事情，所以不管是从所以我们的那个我们的一些年轻的朋友要跟我们的家长说一说啊，就这种车是不合规的，
1: 没错，
0: 不合法的，我们不要开这样的车，同时呢也不要把这种车开到机动车道上哈。我们最后来说一说什么样的行为是一个伤气血的行为哈，待在家里面休息反而可能会越歇越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有三种常见的伪休息，看似在放松，实则是在影响气血的状态。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三种。首先第一个就是过度玩手机看电视，过度用眼是会损耗肝血。第二个就是长时间躺着不动，久卧会导致气机郁滞，越躺越累。第三种就是久坐不动，久坐呢会影响脾胃运化，继而会导致气血生成不足，使人感觉到疲惫乏力。说白了就是让你不要在家里面躺着了。朋友们，周末啊，或者是平时工作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办公桌前坐了一整天了。
1: 没错，
0: 晚上下了班之后吃完饭，咱们就去什么海洋公园
1: 是
0: 西湾步道啊，咱们就去散散步哈，跟着家人朋友一起，而且最近这个天气也挺好的哈，晚上不是很热，
1: 对
0: 啊，吹吹海风，然后散散步，不要整天一吃饱就躺在那个沙发上玩手机，大家还是要稍微动起来哈，不要太懒了。

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皇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3。

0: 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防城港，防城港，新启航。
1: 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2: 金鱼公
3: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2: 降鱼心，
4: 12个雷心口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2: 品鱼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2: 创鱼心，
6: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2: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7: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8: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9: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0: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11: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7: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12: 你们怎么都投我？
8: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9: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0: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9: 我
7: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3: 新通道骨干工程平路运河项目在广西开工，
14: 终于开了，好啊！
15: 爷爷，什么开了？
14: 直通大海的河开了！
2: 一个世纪的等待，巨龙启航，平路运河国家战略新动脉，大西南直连东盟的黄金水道。缩短560公里航程，激活万亿产业，重塑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碧水青山间城乡共富，托起千万民生福祉，这是广西拥抱世界的时代答卷。
15: 那这条河通向哪里呀？
14: 通向大海，通向未来。
16: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17: 通关成功，
16: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是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18: 新总，他萨瓦迪卡。
16: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19: 合作愉快，
20: 合作愉快。
21: 赏岛对吗？
16: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22: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3: 打你怎么了？
22: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4: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25: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22: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2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22: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6: 未成年人保护法，
25: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22: 成长不孤单。

0: 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1: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2: 下班了，下班了，我到店下班啦！满血复活的痛快，跟忙碌的一天 say goodbye， 伸伸懒腰，深呼吸，把烦恼全部抛在脑后。收听 FM 101.9，下班了，下班路上轻松乐活每一秒。

0: 啊，好难哦。我现在十一点钟我放下手机了，但我就是睡不着。
1: 嗯
0: 啊，当然如果朋友们你们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啊，就适合我这种三十加女性的哈，你可以推荐给我，我也想试一试啊，好吧。
1: 我建议啊，
0: 嗯，
1: 上咱们的这个网页。去上堂数学课，
0: 上堂数学课是吗？我就打开那个数学课本儿、啊，哎，我就做那个数学题，或者是我就听英文啊、
1: 嗯，
0: 就像以前上学的时候、
1: 这个、
0: 上那个数学课、英文课的时候，嗯、上着上着啊，好好睡啊，真的上学的时候我发现特别的好睡。
1: 那笔记记着记着呢，那笔就飞了。
0: 对，记着记着，哎，我就昏睡过去了。
1: 嗯，那么真正能够修复前额叶皮层的呀，不是你的赖床时长，而是非快速眼动深度睡眠。这个过程呢，就好像给我们的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的养护。那么呢，它分为三步。第一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时呢，脑脊液循环流速提升10到20倍，可以快速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就是你脑子有点懵懵的感觉。
0: 嗯。
1: 第二呢是修复你的神经损伤，深度睡眠呢能够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逆转神经细胞的轻微萎缩。第三是重塑你的神经连接，深度睡眠的时候呢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啊，可修复受损的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的调控能力。而那些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会带来多重的副作用，首先打乱你的生物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对不对，导致你的睡醉啊，就是睡眠了但是感觉像醉了一样，让你醒来的更模糊，引发神经地质的紊乱，情绪呢莫名其妙的低落，甚至是放大大脑的供血供氧，放缓大脑的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
0: 嗯，临床上呢，不少年轻人都是长期熬夜加周末猛补觉的受害者，最终出现持续性的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加重了前额叶损伤。医生强调，修复大脑的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盲目睡眠。如果睡够8个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现在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他给出了这样一个关键的建议：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修复黄金期。这4个小时是身体的黄金修复期，那为什么23点到凌晨3点一定要睡觉呢？医生认为啊，这样呢可以保护血管健康，延缓衰老，增强免疫。
1: 第一呢，就是那个褪黑素分泌的高峰啊，保护你的血管健康。江苏省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睡眠医学中心主治医师张涛介绍，褪黑素呢分泌受光线的影响，通常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的2到4点呢达到峰值，之后呢逐渐下降，晚上11点之后入睡正好赶上分泌的高峰，不仅能够提高你的睡眠质量，还能保护血管健康，降低心血管。

0: 管疾病风险。
1: 哦，难怪。嗯，我晚上10点多钟11点吧，就是这个时间段我会特别的困，但往往这个时候我还不舍得睡。很多朋友应该跟我都是这样子吧，就是某一个时间段你很困了想要睡觉，但是你想的说，哎，我工作了一整天，我好不容易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了，我要玩一下手机，开始刷手机，哪怕困得不得了也开始还是坚持玩手机。然后玩着玩着过了12点之后啊，就不知不觉到了12点之后，你觉得自己不困了，你放下手机说正要睡觉了，哎，不困了，就那个困的那个劲儿它过去了，
0: 是感觉像睁眼一样。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为什么呢？其实就像刚刚欢欢说的这样子，因为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的这个叫褪黑素的一个旺盛分泌的时间段哈，它过了那个点之后它会逐渐的下降，就正好你可能在那个点呢就是你的褪黑素在疯狂的分泌，而你没有抓住这个时间段去睡觉的话，你就错过了这个分泌，它慢慢的降低了，你就不想睡觉了。
0: 对，
1: 是不是？就是大家会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反正我自己经常是这样子。
0: 哎，我也是经常是10点多我早一点，10点多时候特别困，然后过了10点多就不困了。
1: 对，他过了那个劲儿他就不困了。
0: 但10点多我才刚开始玩啊。
1: 对，是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4个小时里面入睡哈。第二个原因就是说生长激素爆发，延缓衰老，增强免疫，这也是这4个小时可以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好处。医生表示生长激素呢是身体的修复大师，主要是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入睡之后1到2个小时呢进入到首个深睡眠，而且前半夜的深睡眠是最充足的，晚上11点左右入睡啊，正好就抓住了这个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有助于身体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同时大脑呢可以高效的清理代谢废物，修复神经系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23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段我们是一定要睡觉的哈。
0: 对，
1: 就是这两个原因。那我们怎么去睡好这个黄金觉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一些小技巧。这个因为有的朋友说哈，道理你说这些道理
0: 我都懂，
1: 那我就是睡不着怎么办？那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小技巧，亲测有效的哈。朋友们亲测有效哈，目前我还没有亲测，
0: 我今晚就试一下啊。
1: 我们今晚就试一试好不好？因为这也是根据大部分人的一个测验结果，
0: 没错，
1: 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好，首先第一个就是睡觉之前呢把手机放远一点。
0: 这个太难了吧。
1: 不管放远一点，就比方说你的床在这儿，你不要放床头了，你放哪儿？你放对面，
0: 放桌上。
1: 放桌子上，放在你的那个化妆台上，或者是放，反正放离你的那个床头
0: 远一
1: 点，你的手碰不着。
0: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白天多去晒太阳，早上呢晒半小时的太阳，我们通勤的时候可以晒到了。
1: 对，你通勤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晒到了。
0: 可以说呢是最经济最方便的助眠方式。此外啊，白天的适度的运动也有助于睡眠。那么专家就介绍到，大量的临床实践表明，晨间30分钟的光照可使褪黑素分泌高峰前移，可以让你的睡眠节律延迟的患者们呢就寝时间明显的提前。
1: 是的，
0: 我们平时在家里面就可以早上起来做完早饭啊，吃完晒晒太阳，对不对？特别周末的时候有空了。
1: 去年很流行那个叫什么晒背
0: 啊，是，我也想起来了。
1: 说的是早上
0: 是吧？
1: 对，早上8、9点钟的时候去晒晒背哈，就是去年很流行的这样一个养生的方式哈。
0: 是，我们
1: 有没有朋友做过的？
0: 好像每一年都会
1: 出一个新的
0: 养生方式，
1: 对，
0: 全民推广的感觉。
1: 对，还有第三个就是睡前洗个澡或泡脚，睡前1到2个小时洗个温水澡，能够放松肌肉，舒缓神经，或者是也可以每天用温水泡泡脚，改善一下下肢的血液循环，促进睡眠，以全身微汗为主，千万不要大汗淋漓。
0: 是，特别现在这个夏天很热很热，晚上。
1: 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泡脚哈，千万不要太晚。就泡脚这个事儿不要太晚。
0: 为啥呢？
1: 如果说你是11点钟睡觉的话，你不要在10点钟或者是9点钟这样泡脚。之前我去看病的时候，去那个中医院啊，防城港市中医院那边看病的时候，我说我晚上泡脚，那个医生问我你几点钟，我说好像是10点钟9点半吧，他说你不要这么晚。其实他那个说的那个说法我不太记得了，但是他跟我说就是你不要泡脚不要太晚。不要太晚了，因为晚上是要什么收啊？你泡脚的话是什么？你要发还是干嘛的？有没有中医的朋友替我解释一下啊？
0: 解答一下这个
1: 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

0: 我就记得他说你不要泡脚泡得太晚，尽量早一点，你七八点钟啊，尽量早一点去泡脚。
1: 嗯，
0: 泡脚这个事儿是好的，但是呢这个也要注意一下时间啊，就是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第四点呢，
0: 第四点是什么？
1: 是那种静心呼吸法。
0: 嗯，
1: 如果躺在床上啊，思绪万千，越强迫自己入睡就会越焦虑，我经常就会有这样啊。
0: 嗯，
1: 那么朋友们呢就可以试试静心呼吸法，闭上你的眼睛，双手放在你的腹部小肚子上面，用鼻子慢慢的吸气，感受你的腹部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吸，慢吸慢呼，感受你腹部的收缩，重复5到10次，可以让你的心神安定下来，睡意自然就容易相伴而来了。
0: 是的，那第五点呢，就是每天可以早睡15分钟、
1: 哦、
0: 不要一次性的就是要求自己必须要达到11点前睡觉，这个你可以慢慢来。如果真的有的朋友他熬夜熬得很晚的1-2点钟，你让他一次一下子从这个1-2点钟变成11点钟睡觉很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去调整，一次调个15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嗯、这样慢慢的去调整，比前一天我再提早15到20分钟睡觉就可以了，坚持一段时间去进行个过渡。
1: 对，咱们可以定个闹钟，睡前定个闹钟、睡醒了还有一个闹钟等着咱呢，对不对？
0: 对。然后最后一点的话就是保持卧室的安静和黑暗、嗯、避免睡眠过程当中被噪音光线干扰，尽量保持卧室的干净啊、安静啊、黑暗啊等等这些哈，可以使用遮光窗帘、耳塞等等，避免外界的干扰、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舒适的床上四件套、枕头什么的哈、
1: 哦、对，
0: 为咱们的睡眠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
1: 嗯、
0: 最后呢就是
1: 在这里提醒大家、
0: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要守住、
1: 啊、
0: 对，守住这个底线啊、
1: 嗯、
0: 守住这个最后的时间线，一旦我们熬过了这个点啊，这个什么肝脏排毒啊、细胞修复啊、嗯、它都会被延缓的。你要想一想，就是如果你超过这个时间点，你熬得太晚，你会有黑眼圈，
1: 还很容易
0: 你皮肤会松弛，对，会水肿，没错，这点真的我经常水肿的人啊，我是属于很容易就是第二天起来脸很肿的人。
1: 对，
0: 嗯，所以其实也就是你的水排不出去嘛，是吧？
1: 没错了。
0: 你要想一想，就是你如果熬得太晚啊，你什么黑眼圈呐、啊、皮肤松弛啊、衰老啊这些问题就会随之而来，哦，想想就很可怕，是不是？
1: 对，没错。
0: 就你要做多少、嗯、你得往里面投多少钱才能够让你重返青春啊，太难了。就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最后的底线，就是什么11点前，
1: 没错了，
0: 11点钟睡觉。实在不行，像有个医生，我之前去看医生，医生跟我说，他说你实在守不住11点，你12点也行啊、嗯、反正你不要超过12点。
1: 对，
0: 他就这么跟我说。他们10点钟就睡了，你知道吗、
1: 啊、
0: 就我那时候我去看那个皮肤科医生，哇、
1: 嗯、
0: 看上去他40多岁了，但是那个皮肤啊光亮，光亮的不得了，然后还有那个还没有斑，
1: 嗯，
0: 然后我一个那时候我30出头，我就皮肤的暗沉啊有斑啊什么的，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说我几十年了我都是10点钟就睡觉了，
1: 能做到10点钟就睡的人啊。
0: 对，我就跟他说，我说
1: 大事他都能完成。
0: 我就说医生您真是个狠人。
1: 嗯
0: 嗯，他就跟我说，他说真的，你要是想延缓衰老啊，想让你皮肤有光泽啊，身体健康、
1: 嗯、
0: 你真的要早点睡觉才行。好的，那我们就不说那么多了哈，就是我们最后再回到那个天气的这个情况、
1: 嗯、好，
0: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为大家的出行做好打算。首先来看到的是港口是多云转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6到31度。
1: 防城多云转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6到32度。
0: 东兴多云转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26到31度。
1: 上司多云，南风2到3级，23到33度。
0: 青州多云转阵雨，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26到31度。
1: 北海多云，南风3到4级，25到31度。
0: 南宁多云转阵雨，南风2到3级，25到32度。好，以上就是今天下班了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还是同样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嗯、今天晚上早点睡哦，朋友们，
1: 拜拜。

0: 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3: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3: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

0: 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2: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1: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3: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差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粮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0: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 逐步

0: 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1: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0: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3: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4: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3: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VR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5: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3: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6: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8: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7: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9: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7: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0: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1: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日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10: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六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2: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3: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

0: 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3: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4: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3: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5: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6: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3: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7: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2: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8: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2: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8: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2: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0: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

0: 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 35% 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3: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2: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3: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4: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6: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5: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7: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8: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5: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 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十一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十一号，已有四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十一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0: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4: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十一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十二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1: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4: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十一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1: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4: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十一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十一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是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弟弟。
1: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 FM 101.9
2: This is 防城港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101.9。
3: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4: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5: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6: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1: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7: 我们
8: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导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9: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8: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1: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10: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11: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是撞景纹样，致敬潮流品牌。
12: 看我新买的撞景包包好不好看？
11: 是绣球非遗，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12: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叮叮叮，
11: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00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13: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4: 你消费节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3: 关注百姓生活，
15: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13: 反映社情民意，
15: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13: 防广新闻，与您同行。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防广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级读书分享活动，市政协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暨集中研讨。2026年防城港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正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陈雪莹报道。5月10号，市妇联联合市委市直属机关工委、市创城办、市文联、市新华书店举行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级读书分享活动，共计15组亲子家庭40余人参与，在书香浸润与温情互动中共话家风、共沐联风。活动现场，主办单位为与会家庭代表赠送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广西作协会员、防城港市本土电影编海桥路烽烟编剧莫一远围绕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开展读书分享，讲述家风故事，以优良家风涵养清风正气，以廉洁基因筑牢家庭防线。随后2025年广西最美家庭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家风建设的实践感悟，参加2026年防城港市廉洁家风家庭同行主题阅读活动的获奖家庭代表分享读书体会，朗诵爱好者做诵读经典展示。活动中全体人员共同诵读了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精彩选段， 朗朗书声中初心使命与时代担当深深浸润在场每个人心田。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学习宣传走深走实，引领广大妇女和家庭在书香浸润中感悟领袖为民情怀，涵养优良家风，凝聚奋进力量。记者廖家瑞报道。5月7号是政协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暨集中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

0: 务政绩主题，在学查改上持续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梁宗勇主持并讲话，副主席卢祖荣、林霞、陆建文、陈元清、王洪波，秘书长吴善威参加。会议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篇、集中研讨等方式进行。集中研讨中，卢祖荣、林霞、陆建文、陈元清、王洪波、吴善威分别发言，黎嘉莹做书面发言。大家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各自工作职责和分管领域实际，谈思路、谈举措、谈建议。梁宗勇表示，要强化理论武装，把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融会贯通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锤炼过硬党性，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不断增强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要坚持为民造福、实干担当，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市委工作要求，紧扣我市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聚焦三加二工作以及群众急难愁盼，深入协商议政，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为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政协力量。记者封海兰报道。5月9号，全市物业小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部署会暨文明小区主题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市住建局举行，全市各物业服务企业代表参会，现场还发放了创建文明小区宣传海报。活动启动后，创城志愿者队伍第一时间走进东海湾、金海湾和镇下岭等多个社区，开展实地宣传工作。志愿者在小区出入口、楼栋大厅等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海报，向居民发放宣传单，并细致讲解创城知识。各物业企业积极响应活动号召，主动履职，常态化开展消防设施巡查，同时推进垃圾分类、文明养犬等宣传引导工作，全方位夯实居民小区文明创建工作基础。本次活动由市创城办、市住建局联合主办，以全市居民小区为主阵地，以提升群众创城知晓率、支持率、参与率、满意度为核心，构建起市级统筹、部门主抓、属地管理、单位帮扶、社区落实、物业执行的全域联动体系，推动创城宣传直达每户居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容环境管理科负责人杨广娇：
1: 希望通过开展文明小区主题宣传月活动，让创城宣传实现全覆盖，让居民都参与到创城活动中来，同时集中整改小区环境问题，让全体居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创城带来的变化。
0: 记者封海兰报道。5月11号，2026年防城港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在东兴市竹山山海相连地标广场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周将持续到5月17号，以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采取市县两级联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方式，推动社科普及工作走进基层、贴近群众、服务地方发展。启动仪式现场同步举办了智慧边海社科集市，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参与。集市共设置20多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社科建设、新质生产力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国门安全防范、海洋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建设等方面的成果，并现场开展互动体验、政策咨询、科普演示等便民服务。 市图书馆活动推广部部长韦少鹏。
2: 我们这次带来VR 眼镜，读者可以通过 VR 眼镜将传统阅读资源场景化，读者身临其境在三维立体虚拟场景中触碰书本所描述的虚实事物，沉浸式互动让阅读更真实。
0: 市民韦家乐：
3: 我也了解到一些科学的技术法律法规这些知识，今后应该是为继续提升自己的科学素养，以科技的文化力量来点亮我们美好的生活。
0: 据了解，活动周期间还将陆续举办社科普及 AI 短视频大赛、第一届全市社科普及讲解员大赛，并开展社科普及基层六进、科普场馆免费开放、线上智能科普矩阵推广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提升市民群众人文社科素养与科学认知水平。市社科联副主席林文祥：
4: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科知识广泛普及。
0: 记者黄翠义报道。5月8号，由广西作家协会主办，市文联、市作协及广西钢铁集团柳钢防城港基地承办的“文润八桂一路同行”2026年全民阅读暨文学志愿服务活动，在广西钢铁集团柳钢防城港基地百川书院举行。活动现场，杨世芳、廖宪、罗海、唐丽妮四位作家围绕文学创作与写作灵感展开分享交流，主题包括通往真相的虚假之路、 AI 时代的工匠精神漫谈、非虚构的力量如何打捞一个时代的工厂记忆、机器轰鸣之外南方大厂女性的另一种工业文学等。分享会上，职工读者互动积极，反响热烈，现场交流氛围浓厚。广西钢铁热轧总厂综合管理室副经理彭杰华：
5: 今天的活动对于我们一线职工来说，正是一次思想的盛宴让我们更有温度、更有力量的这个文字，去记录我们企业这个发展的故事，以及我们身边职工的这个故事让更多人看到我们钢铁人的风采以及能够了解到中国制造的这个魅力。
0: 分享会后，作家团深入生产一线，参观智能制造中心与冷轧厂，开展向海图强、作家访广西钢铁采风活动。此次活动充分发挥广西文学资源与作家人才优势，精准对接群众阅读需求，以阅读赋能企业文化建设，助力书香广西与书香防城港建设。记者李七奇报道。5月8号，由福建省三明市博物馆与防城港市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所知韵三明市博物馆馆藏所具展在市博物馆开展。这场跨越文博联动，为市民游客呈上了一场兼具历史底蕴与工匠智慧的文化盛宴。三明市博物馆的所具藏品数量丰富，品类齐全，铸造精良且时代特征鲜明。本次展览精选花旗所、首饰所、机关所等96件套不同时代工艺与用途的精美所具。展览以所具发展历史为脉络，清晰展示从古至今所具的材质演变、结构工艺与民俗寓意，让观众直观了解中国所具的发展历程及其背后独特的文化含义。防城港市博物馆讲解员傅新：
6: 所具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使用到的一种器具，它还能够直观地体现不同时代不同的铸造工艺以及不同的审美情趣和民间的信俗。
0: 本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持续至7月12号。此次双城文博联动是两地文旅交流、文脉互通的生动实践，它既丰富我市博物馆的展陈内容，也为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了优质平台。防城港市博物馆讲解员傅新：
6: 这次是我们与三。

0: 也是博物馆的首次交流，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展览，不仅让两个博物馆之间能够有这个资源共享、业务交流，那同时呢，也让我们两地的市民朋友能够足不出户地感受到不同区域人们的这种文化信仰。那我们也希望之后能够把我们防城港市的展览也带去三明市。
1: 记者廖佳瑞报道，5月10号，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春季实习就业双选会在学校田径场举行。活动由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团市委联合主办，搭建校企人才对接平台。本次双选会共吸引近300家企业踊跃参与，其中防城港本地企业占比达40%。 南宁、深圳等区内外城市企业也赴校招才，共提供实习就业岗位超10000个，岗位覆盖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子商务、水产养殖技术等12个专业，全面匹配毕业生求职需求。双选会人头攒动，学生们穿梭在各企业展位前，认真观看招聘信息。
2: 主动与企业招聘人员沟通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概况、岗位职责、薪资福利及发展前景，积极投递简历。防城港今次海洋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楠：
3: 我们公司一共放出7到8个招聘岗位，重点面向水产养殖技术专业招人。很多水产专业的同学都非常看好咱们防城港海洋产业的发展前景，主动过来咨询岗位详情以及发展空间，也收到了不少优质简历，引才效果十分理想。为进一步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双选会现场特别设置智能求职体验区。 配备人工智能简历一体机、就业赋能一体机、面试一体机等智能设备，为学生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指导等一站式求职服务。同时，活动同步进行线上直播带岗，在抖音 APP 防城港人社 AI 云端送岗账号实施直播，搭建云端求职通道。学生唐英善。
4: 我是一名电商专业的学生，我今天分别投了3份简历，分别是我们的直播、直播运营以及我们的客服岗位。我希望今天可以找到我心仪的工作。学生李思敏，
5: 我想要找到直播运营和客服的工作，和几家企业了解岗位要求和薪资待遇，希望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1: 本次双选会促进了学校、毕业生、用人单位之间交流互动，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记者陈罗报道：5月是广西春夏交替、气温攀升、降雨增多的时期，高温高湿的环境为各类传染病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中5岁以下儿童为感染高风险人群的手足口病正是其中之一。今天是中医医院儿科专家就如何有效预防手足口病给家长们支上几招。防城港市中医医院儿科副主任刘华奇。
6: 通过接种疫苗，可有效预防1月 H1 病毒感染所致的手足口病重症病例。 1月 H1 疫苗适用于6月龄至5岁儿童，建议在孩子1岁前完成全程接种。假期外出游玩后，家长务必督促儿童洗手后再进食，用洗手液或肥皂在流动水条件下洗手至少40秒。消毒湿巾和免冲洗洗手液不可替代标准洗手程序。下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标准的6步洗手法。在流动水条件下，淋湿双手，取细量洗手液涂抹均匀。第一步，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揉搓。第二步，掌心对手背缘指缝相互揉搓，交替进行。第三步，掌心相对。 手指交叉指缝相互揉搓。第四步，弯曲手指关节，在掌心旋转揉搓，交替进行。第五步，大拇指在 掌心旋转游搓。

0: 交替进行。第六步，五指并拢，指尖在掌心旋转游搓，交替进行。最后，指尖朝下，清洗双手干净。手足口病高发期，避免带儿童前往人群密集、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假期尽量减少带幼儿前往室内游乐场、商场等密闭拥挤的场所。家长应每日检查儿童口腔、手心、足底，发现疱疹及时就医，确诊患儿应居家隔离治疗两周，待完全康复后再外出上学，避免传染其他儿童。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防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播音岳东，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加速跑。
1: 全国防灾减灾日，广西多地举办安全宣传活动，提升灾害防范能力。
0: 2026广西三月三走进港澳，促进民心相通，产业相融。
1: 一季度，有一关口岸对东盟进出口快速增长，榴莲等水果进口倍增。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初夏时节，广西重大交通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热潮涌动。从铁路干线到高速公路，建设者们正开足马力抢工期、抓进度，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及路网建设跑出加速度。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0: 5月12号，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重点工程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迎来新节点，新达厂二号隧道出口顺利进洞。这是该项目广西段首个进洞的高风险隧道，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据了解，新达厂二号隧道全长3939米，洞深穿越南丹巴须窑族乡，地处高山深谷，相对高差达300米，存在危岩落石、可熔岩地层等多种不良地质。同时，隧道与既有黔桂铁路并行，最小线间距仅5米。中铁十一局黔桂二线四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胡茂森，
3: 在建设单位领导下，我们会同设计监理单位科学制定一洞一侧施工方案，扎实做好现场地质核查、专项方案交底、洞口边坡防护、超前地质预报等各项进洞前的准备工作。
0: 为确保隧道顺利掘进，国铁南宁局南宁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严格遵照洞口零开挖建设理念，通过调整结构形式及施工顺序，有效防止洞口高陡边坡落石风险。同时，隧道口建设的矩形明洞也是黔桂二线首个施工完成的正洞洞口明洞，有力保障了新达厂二号隧道出口安全平稳顺利进洞。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铁路关键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铁路运输与物流效率。国铁南宁局南宁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邱瑞军表示，
4: 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共计划新建隧道55座，目前已开工23座，既有线接长棚洞设计16处，目前已完工6处，我们将加强施工资源配置，优化施工流程，有序推进剩余作业，确保施工质量与效率，顺利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0: 铁路建设稳步推进，高速公路项目同样多点开花。在桂中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从洗脚岭到牛鹿头再到丹竹萼，沿线多个工点同步推进，一片繁忙景象。在洗脚岭大桥施工现场，桥墩已拔地而起，工人们在高空紧张作业，大型架桥设备将一块块巨型梁体精准架设到桥墩上。距离不远的牛鹿头互通工地，运输车辆穿梭不息，工人们正进行路基填筑和排洪设施施工。桂中高速七标二工区现场技术负责人邹从波，
5: 桂中七标二工区在建的洗脚岭大桥全长960米，目前进展情况，桩基目前施工完成77%，墩柱完成29%，上部结构厅梁架设正在进行，计划按职务部要求

0: 明年三月份正式完成通车。
1: 据介绍，桂中高速主线全长 147.7 公里，目前全线路基工程完成约 88%， 桥梁工程完成约 82.2%， 隧道工程完成约 93.4%， 预计2027年年中全线通车，届时桂林与贺州之间的交通效率将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广西盂宜高速公路建设也传来重大进展。5月7号，随着最后一片预制箱梁精准架设到位，由中铁十二局集团承建的 TJ9 标圆满完成所有预制箱梁架设工作，同步实现标段双幅贯通，成为全线首家实现标段双幅贯通的施工单位。中铁十二局盂宜项目总工程师熊旺慈：
2: 截至目前，项目整体工程进度已完成 90%， 主体工程顺利收官，正式进入中间交工验收以及全面收尾阶段，路基、桥梁、隧道等后续附属工程正稳步有序推进，为项目后续顺利开通运营筑牢了坚实基础。
1: 下一步，盂宜高速公路 TJ9 标项目部将加快推进桥面铺装、防撞护栏及路基附属工程，同时积极配合路面标段开展交叉作业，确保工程按期优质交付。
3: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广西各地陆续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普及避险技能，让平安理念走进千家万户。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

0: 装备的认知度。应急管理、消防等各级各部门通过设立展板、发放资料、有奖问答等形式，生动地为公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南宁市民宣女士：
1: 主要开展防灾减灾、消防安全知识活动，提高个人的防灾减灾能力，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0: 面对与日俱增的极端天气，广西各级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协调机构将聚焦重大基础设施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涉灾风险排查，完善监测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围绕大震巨灾、城市内涝、山区极端暴雨、山洪泥石流等复杂场景，组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演练，确保全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区人民安居乐业。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预案管理和综合减灾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品质：
2: 在预灾区域至少开展一次应急演练，至少开展一次风险隐患的排查等活动，目的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知晓防灾减灾的常识，增强灾害风险意识，提高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的能力，最大程度的减少灾害损失和影响。
0: 5月12号，柳州市在马鹿山公园镜湖广场举办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柳州市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聚焦柳州市近20个相关单位，设置了防灭火器材操作讲解、院前救护技能展示、道路交通安全文艺表演、防震减灾知识科普宣讲和有奖问答，以及主题展板展示、应急救援装备展示、现场咨询和资料发放等环节。崇左市在中心步行街广场举行2026年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卫生健康、红十字会等部门设立宣传咨询台和装备展示区，消防人员讲解家庭防火、电动车安全充电、火场逃生等知识，医护人员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指导市民实操，红十字会志愿者普及创伤包扎、防溺水自救互救技能。崇左市民韦阿姨：
3: 参加完防灾减灾日活动，深感实用知识能救命，学会了一些避险技巧，心里踏实多了。
0: 崇左地处桂西南，雨季长，汛期压力大，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不容忽视。下一步，崇左市将持续推进防灾减灾宣传，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崇左市应急管理局预案管理和综合减灾科科长卢如胜：
4: 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下基层，走进社区农村，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筑牢全民防灾减灾的防线。
0: 5月12号，玉林市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举办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一条街活动，多元的消防体验项目吸引了市民驻足学习、亲身实践。在知识科普区，宣传员与志愿者围绕家庭防火开展精准答疑，科普家庭三清三观、安全用火用电常识，并手把手教学火场逃生、正确报警及被困自救等实用技能，同时结合夏季汛期特点，讲解台风、洪涝及火灾应急逃生要点。玉林市民邹鹏峰：
5: 学到了汛期避险的常识，并牢记农村暴雨要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的原则。
0: 近日，合浦县应急局、民政局、公安局、卫健局、消防大队、连州镇联合前往合浦县养老院开展专项应急疏散演练。应急疏散演练开始后，工作人员迅速各就各位，严格按照预定疏散方案引导老人有序撤离。针对行动不便卧床的老人，工作人员启动1:1帮扶机制，在消防救援人员、公安干警的协助下，轻轻将老人抱上轮椅，稳稳推送前行，确保所有老人安全转移。合浦县社会福利院院长武继友：
6: 从抱扶老人上轮椅到全程护送疏散，每个环节都细致操作，就是要最大限度保障老人安全，真正做到突发情况来临时平稳有序、万无一失。
0: 在百色市龙陵各族自治县，气象、海事、交通、应急等多部门近期联手建立起一套针对重点渡运航线的短时临近灾害天气预警及校应机制，同时在渡口开展主题宣传。海事与气象部门工作人员向船员渡

0: 和过往群众详细讲解灾害性天气的识别、水上应急避险办法，并反复强调关注预警、严禁冒险航行的重要性。活动现场还发放了救生衣，强化应急物资保障。百色海事局龙林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韩亚平：
1: 我们会充分利用重点客运渡航线短临致灾天气预警及教育机制，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微信、电话等手段，第一时间将恶劣天气预警信息传递到每一艘船舶、每一个码头、每一位船员手中，为水上出行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广西台消息，5月11号，2026年广西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并宣布活动周启动。活动周期间，主办方将以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为主题，聚焦 AI 赋能社科普及，开展超1500场社科普及活动。活动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自治区市县三级联动的模式开展，围绕中央和自治区关于以人工智能加为牵引，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乡村全面振兴、平安广西建设等重点内容，广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普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周期间，社科云视智能短视频系统正式上线，引领社科界开发制作 AI 生成式理论动漫、微短剧等可视化产品，还将举办第二届广西社科普及 AI 短视频比赛和第三届广西社科普及讲解员比赛。此外，自治区市县三级社科普及场馆将免费向公众开放，并同步开展主题展览等特色活动。
0: 5月8号到10号，2026广西3月3走进港澳系列活动先后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举办，为港澳同胞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情意融融的民族文化盛宴，让非遗之韵连接起贵港澳同心的深情纽带。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3: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牵头，联合自治区文化旅游厅、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西中医药大学共同主办，在澳门、香港同步举办启动仪式，即遇见广西文化旅游推介会，以文化为桥，深化贵澳贵港交流合作。澳门活动在渔人码头会议博览中心举行，以歌传贵澳情、非遗润同心为主题，开展文艺展演、非遗展示与文旅推介，推出边关探秘、滨海风情等广西精品旅游线路，现场展销壮锦绣球等非遗产品。澳门怡俊集团总经理石家思：
4: 我们在南宁呢有两个项目，接下来在河池也有河池澳门城一个比较大型的项目还在开发。广西就面向这个东门的一个桥梁、一个通道，我们也是希望能在这个地方更好的往外走出去。
3: 广西旅发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庞燕妮：
5: 推荐我们文旅加康养加地产的一个发展模式，希望通过和澳门各界朋友的一个交流合作，能在我们后面的高端住宅开发还有高端酒店的管理寻找一个合作的机会。
3: 香港活动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以璀璨20载杏林暖香江为主题，近1000名中医师现场义诊并成功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文旅推介、文艺汇演，向香港民众全面展示广西文旅独特魅力。在香港文化中心广场还设置了非遗手作体验区与文创精品展示区，吸引众多香港市民和游客深度体验。香港市民罗先生：
6: 我州啊、南宁啊、德天瀑布啊嗰类，我即系去到边度都中意到边度讲，得闲都会过去行下嘅，因为唔系好远啊嘛，食嘢消费好低。
3: 香港广西社团总会首席会长王明凡：
7: 通过商议商呢了解了广西，还有就是也把我们广西的整个文化、食品，包括农副产品、医药、中草药也带进香港，就做的是很成功，品牌也越来越响。
3: 活动中，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行业协会及房地产企业赴港澳开展宜居广西主题推介，系统介绍广西房地产市场现状、区域发展优势和跨境置业便民政策。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曾俊杰：
8: 我们的好房子的项目啊，这个深受我们港澳同胞的一个喜欢，我们将继续利用好这种交流的机制和平台，更好地推动我们广西与港澳房地产行业进一步深入的交流，努力推动我们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
3: 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了广西三月三走进港澳以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未来广西将以文化、经贸、文旅为纽带，进一步搭建贵港澳交流平台，促进民心相通、产业相融，深化贵港澳在民族文化、中医药、人工智能、文旅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携手开拓粤港澳大湾区、东盟与葡语国家市场。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0: 广西台消息，五月十一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批共40件信访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2件、水类8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7件、固废类2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2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1个市，分别为南宁9件、柳州2件、桂林6件。梧州1件、北海2件、防城港2件、贵港4件、玉林8件、贺州2件、来宾2件、崇左2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3: 今年一季度，萍翔有一关口岸外贸活力持续释放，货物进出口总值1604.8亿元，增长22.7%。货运量185.7万吨，增加32.9%，实现量质齐升的良好开局。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韦雪敏的报道。当前正值榴莲上市的时节，记者在萍翔友谊关口岸冷链查验平台看到，来自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的榴莲货柜摆满了查验泊位，经过海关快速查验后，便迅速运往国内市场。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友谊关口岸榴莲进口量大幅增长，进口货运量达5.5万吨，同比增加3.5倍。广西欧恒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前昌：
9: 第一季度进口量约为700柜，进口总值约3亿元，同比增长了50%。现在通关流程越来越顺畅了，我们的备货效率也提升了很多。
3: 今年一季度，除了榴莲进口量大幅增长外，萍翔友谊关口岸监管出口总值达1193.7亿元，增长28.9%。其中出口结构依旧为机电类产品主导，共出口1003亿元，同比增长38.8%。口岸对东盟产业链、供应链支撑作用持续增强。在广西东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公司平均每天出口包含电脑配件、手机配件在内的电子产品30车，一季度的出口量为1500车，货值超5亿元。广西东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职员李富鹏：
10: 今年一季度我们订单特别旺，出口额同比有所增长，像电子元件这类中间品提前申报快速放行，基本当天就能办结，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保障了对东盟的供货时效。
3: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从萍翔友谊关口岸对东盟国家进出口额达1591.5亿元，增长22.9%，经友谊关监管的进口总值411.1亿元，增长7.6%，其中机电产品352.4亿元，增长0.7%，榴莲进口19.3亿元，增长3.1倍。萍翔友谊关海关综合业务科官员严兰钦：
11: 我们每日关注萍翔14个缓冲货场待出口重车数、粤方货场待进口重车数及当天各业务现场待查验放行量，对未来一段时间的通行量做好预判，并视情况做好监管资源协调，同时强化卡口管理，提升卡口设备稳定性，推动口岸通行量攀升。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广西各地纷纷举办庆祝活动，向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天等县人民医院举行健步走活动，以健步走形式倡导健康生活。活动现场，护理人员们身着统一服装，结伴而行，步伐轻快，展现出护理队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天等县人民医院院内还同步举办护士节创意市集活动，各护理科室精心布置特色摊位，护理人员化身摊主，热情推介甜品小吃、手工文创、日用好物等各类货品，吸引不少医护人员和群众驻足选购打卡体验。天等县人民医院骨科二病区护士长毕采娜：
12: 创意市集不仅展示了我们生活中的另一面，也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里加深了解，感受到护理队伍的温暖与活力。
3: 河池市宜州区中医医院则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游园活动，医院篮球场变成欢乐的海洋，平日里严谨细致的护士们化身活力四射的运动员，毛毛虫竞走加气排球接力、同心接力圈等趣味竞技轮番上演，来自不同科室、分院及实习生的队员们混合组队，在协作中打破壁垒，在欢笑中加深默契。河池市宜州区中医医院妇科护士长潘莎莎：
13: 名次是次要的，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我觉得比什么都珍贵。
3: 在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百色市纳坡县人民医院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美食创意大赛，比赛现场香气四溢，气氛热烈。护士们将健康理念与节日祝福融入创作，精心的摆盘、独特的搭配，让普通食材变身充满仪式感的美味佳肴。评委逐一品鉴打分，选手们互相交流分享，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纳坡县人民医院手术麻醉科护士长梁丽红：
14: 平时我们都是在病区里面照顾病人，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和同事们相聚美食，这个节我们过得非常的开心。
3: 纳坡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农金玉：
15: 举办这次美食创意大赛，就是想换另一种方式庆祝护士节，也让大家感受到医院大家庭的温暖，进一步激发大家爱岗敬业、用心服务的工作热情。
0: 广西台消息，在515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5月11号，厚植家国情，奋进155 ,2026 年广西最美家庭揭晓暨最美家风展示活动在南宁举行，区直各单位南宁市家庭代表近300人参加。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妇联、文明办、总工会、教育厅、民政厅共同主办，现场揭晓2026年广西100户最美家庭名单，同时为全区家庭助联正家风主题阅读比赛获奖家庭颁奖。活动聚焦最美家庭、廉洁家风、爱心妈妈、家庭教育、移风易俗五大板块，内容温情饱满。三户最美家庭代表现场分享家风故事，从50载家国传承的初心担当，到扎根基层服务邻里的小家温情，再到携手投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责任奉献，生动诠释了优良家风的时代内涵。留守儿童与爱心妈妈共同讲述结对帮扶暖心故事，情景音乐剧《家长学校开课了》和小品《彩礼风波》等节目则展现崇德向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成效，传递文明婚嫁新风。节目将于5月15号在广西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播出。多年来，我区持续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累计涌现超140,000户最美家庭，其中261户获评全国最美家庭。
3: 5月9号晚，音乐剧《青春之歌》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开启全国巡演，同时标志着以“为人民绽放”为主题的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广西展演收官。该剧改编自已故著名作家杨沫同名小说，是一部关于选择如何影响命运的青春启示录，通过林道静、卢家川等爱国青年形象，呈现了一部从青年学生到坚定革命者的成长史诗。
0: 广西2026届高校毕业生夏季就业双选会暨广西百校联百元千企促就业人才供需对接洽谈会日前在北海职业学院举办，本次双选会线上线下参展单位近400家，提供优质岗位1.7万多个，线上关注人数达15万人次，现场参加学生超1万人。
3: 记者日前从高峰森林公园了解到，5月1号到6号，园区内生命河谷景点累计6次观测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髯蜥，俗称中国水龙。这一发现为摸清区域生态健康状况提供了有力佐证。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黄少敏、乔丽丽，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6: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

这是北部湾畔的船笛声，这是国门大道的车流声。每时每刻，你听到的都是这个城市的脉搏与呼吸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听见精彩。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一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2: 杨老妈，小儿昨天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7: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8: 找剪刀吗？
9: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0: 一字一世界，一韵一乾坤，平平仄仄里流淌的是初心不改。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12日星期二，此刻小唐为您主持的日诗夜响又和您见面了。云的絮语，风的低吟，都化作笔下的平仄。诗词是中华文明的瑰宝，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情感。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首韩愈的讽刺诗，题目居士二首其一。这首诗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某些荒诞现象，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11: 题目居士二首其一，唐，韩愈。火透波川不济春，根如头面干如身，偶然题作目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唐时耒阳，耒阳就是在今天湖南境内，这个地方有木居士庙。贞元末韩愈路过时，留题二诗，此为其一。诗乃有感于社会现实而发，非一般的应景的题咏。诗中木居士与求福人，不妨视为官场中两种人的共鸣。作者运用咏物寓言的形式，在影射的人与物之间取其相似点，获得丰富的喜剧效果，成为此诗最显著的特色。汉代南方五岭间有所谓的风人，风树的风，风树变成人这样的杂鬼，以风树老而生影，长瘤子了，形状类人，被巫师取作偶像，借尸骗术。木居士大约也是同一类的木魅，它原本是山中一棵普通老朽的树木，曾遭火透，就是雷击，又被波川雨水淹没，筋膜力竭，伤痕累累，被扭曲的根如头面干如身，这样一种不自然的形状。前两句交代木居士先是狼狈处境，揭其老底，后两句则写其意外的发迹，前后形成鲜明的对照。幸乎不幸乎，世间的机遇往往带有偶然的性质。老树根干撞死人形，本是久经大自然灾变的结果，然而却被迷信的人加以神化，供进神龛。昨天还是求首丧面，不堪其苦，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堂堂皇皇的木居士，于无佛处称尊了。其名与实、尊荣的处境与需求的本质是何等的不协调。
10: 唐代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一首《乡中道尽》，他怅然若失、世无知音的寂寞悲凉。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下。
11: 《乡中》，唐，韩愈。缘愁鱼涌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平藻满盘无处垫，空闻鱼腹叩 弦歌。自从汉代贾谊被贬长沙，写了《调屈原赋》之后，以贾谊自喻，借平调屈原，寄托诗意之感，变成了诗歌中最常见的手法。韩愈此诗别具匠心，不写与屈贾同病相怜之苦，而是写阴魂无处平调之情，不正面用典，而是以神秘空灵的意境烘托心头的迷惘惆怅，这就更深刻地表现了世无知音的寂寞和悲凉。
10: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唐代诗人韩愈一首颇具深意的古诗《游太平公主山庄》。这首诗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和情感呢？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吧。
11: 《游太平公主山庄》，唐·韩愈。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压成阴。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这首诗写作上一个特点是善用微词，似直而曲，有暗无断，耐人寻味，艺术上是别有一番功夫的。太平公主是武则天之女，封建统治阶级中一个野心勃勃的女性，她的山庄位于唐时京兆万年县南，当年曾修观池乐游园，以为圣极。先天二年，她企图控制政权，谋杀李隆基，失败后逃入终南山，后被赐死。其山庄即由朝廷分赐给了宁、申、齐、薛四王。作者所游之太平公主山庄，无疑以为故址，而诗题不明言故址是很有蕴藉的。

0: 古往今来，战士们胜利凯旋的消息总是特别的激动，热血沸腾。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首充满胜利、喜悦与英雄气概的唐诗。
1: 赐潼关，先祭张十二阁老使君。唐，韩愈。荆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刺史莫辞迎后远，相公心破蔡州回。此诗写在淮西大捷之后，作者随军凯旋的途中，当时唐军抵达了潼关，即向华州进发。作者以行军司马的身份写成此诗，由快马递交华州刺史张甲，一则抒发胜利的豪情，一则通知对方准备犒劳军队，所以诗题先祭。十二是张甲的行弟，张甲曾做属门下省的给事中，当时中书门下二省官员通称为阁老，又因汉代尊称州刺史叫使君，唐人就沿用。此诗曾被称为韩愈的平生第一首快诗，艺术上显著特色是一反绝句含蓄婉曲之法，以钢笔写小诗，于短小篇幅见波澜壮阔，是唐绝句中富有个性的加构。
0: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欣赏一首充满历史韵味的诗篇，左迁至郎官，侍职孙湘。这首诗是唐代诗人韩愈在元和十四年被贬至潮州刺史时途经蓝田关所作。
1: 左迁至郎官，侍职孙湘。唐，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

0: 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血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韩愈一生以辟佛为己任，就是反对这个社会上信佛拜佛。晚年上《论佛骨表》，力荐宪宗迎佛骨入大内，宪宗要供奉佛骨舍利，他上《论佛骨表》力劝宪宗不要这样做，触犯了人主之怒，几乎被定成了死罪。经裴度等人说情，才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潮州在今广东东部，距当时京师长安却有8000里之遥，那路途的困顿是可想而知的。当韩愈到达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同行。韩愈此时悲歌当哭，慷慨激昂地写下了这首名篇。
1: 你是否曾想象过，当战乱平息，和平重现，人们会是怎样的心情？刘禹锡的《平蔡州三首其二》就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生动的画面。
0: 《平蔡州三首其二》，唐·刘禹锡。汝南沉积窝窝鸣，城头鼓角因和平。路旁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老人收泪前致辞，官军入城人不知。忽惊元和12载，重见天宝成平时。元和12年，公元817年，唐王朝在宰相裴度的主持下，由李肃率军雪夜袭破蔡州，活捉了割据抗命的淮西藩帅吴元济。刘禹锡满怀激情地写作此诗，热烈赞颂了这一重大胜利。蔡州天宝时为汝南郡，首句用汝南而不用蔡州，正好化用古乐府《鸡鸣歌》的成句，说东方玉明星烂烂，汝南沉积灯坛幻。句中汝南两字仿佛专为此诗而设，信手拈来可谓一巧。平蔡之意原是雪夜奇袭，正好至翌日沉积鸣啼而奏功，二巧雄鸡一唱天下白，隐含官军克复蔡州城，人民重见天日之意，首句因而具备新句的性质，三巧。细意诗意，其实其地其事无一不巧，可谓巧合无垠，深切乐府神理而又全不着痕迹。

0: 年轻却深藏底蕴，他平凡却毫不简单，他温柔却热情奔放，他是我的依赖，也是我的骄傲。你问我他是谁，他的名字是房城港。 FM 101.9 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倾听他的所有。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3: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4: 打你怎么了？
3: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5: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6: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3: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3: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7: 未成年人保护法，
6: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3: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8: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9: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0: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9: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11: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9: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12: 38633，
9: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13: 纵览港城大事，聚焦社会热点。
14: 你消费者这样的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13: 关注百姓生活。
15: 来这里几分钟就办好了，刚刚办的时候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的周到。
13: 反映社情民意，
15: 保证我们按时按月的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保证过年期间工人安安心心回家过年。
13: 房广新闻与您同行。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房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房广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级读书分享活动，市政协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暨集中研讨，2026年房城港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正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陈雪莹报道。5月10号，市妇联联合市委市直属机关工委、市创城办、市文联、市新华书店举行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级读书分享活动，共计15组亲子家庭40余人参与，在书香浸润与温情互动中共话家风，共沐联风。活动现场，主办单位为与会家庭代表赠送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广西作协会员、房城港市本土电影编海桥路烽烟编剧莫一远围绕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开展读书分享， 讲述家风故事，以优良家风涵养清风正气，以廉洁基因筑牢家庭防线。随后2025年广西最美家庭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家风建设的实践感悟，参加2026年防城港市廉洁家风家庭同行主题阅读活动的获奖家庭代表分享读书体会，朗诵爱好者做诵读经典展示。活动中全体人员共同诵读了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精彩选段，朗朗书声中初心使命与时代担当深深浸润在场每个人心田。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学习宣传走深走实，引领广大妇女和家庭在书香浸润中感悟领袖为民情怀，涵养优良家风，凝聚奋进力量。记者廖家瑞报道。5月7号是政协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暨集中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重要论述，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主题，在学查改上持续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梁。

0: 谈建议。梁宗勇表示，要强化理论武装，把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融会贯通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锤炼过硬党性，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不断增强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要坚持为民造福、实干担当，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市委工作要求，紧扣我市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聚焦三加二工作以及群众急难愁盼，深入协商议政，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为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政协力量。记者封海兰报道。5月9号，全市物业小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部署会暨文明小区主题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市住建局举行，全市各物业服务企业代表参会，现场还发放了创建文明小区宣传海报。活动启动后，创城志愿者队伍第一时间走进东海湾、金海湾和镇下岭等多个社区，开展实地宣传工作。志愿者在小区出入口、楼栋大厅等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海报，向居民发放宣传单，并细致讲解创城知识。各物业企业积极响应活动号召，主动履职，常态化开展消防设施巡查，同时推进垃圾分类、文明阳泉等宣传引导工作，全方位夯实居民小区文明创建工作基础。本次活动由市创城办、市住建局联合主办，以全市居民小区为主阵地，以提升群众创城知晓率、支持率、参与率、满意度为核心，构建起市级统筹、部门主抓、属地管理、单位帮扶、社区落实、物业执行的全域联动体系，推动创城宣传直达每户居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容环境管理科负责人杨广娇：
1: 希望通过开展文明小区主题宣传月活动，让创城宣传实现全覆盖，让居民都参与到创城活动中来，同时集中整改小区环境问题，让全体居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创城带来的变化。
0: 记者封海兰报道。5月11号，2026年防城港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在东兴市竹山山海相连地标广场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周将持续到5月17号，以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采取市县两级联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方式，推动社科普及工作走进基层、贴近群众、服务地方发展。启动仪式现场同步举办了智慧边海社科集市，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参与。集市共设置20多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社科建设、新质生产力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国门安全防范、海洋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建设等方面的成果，并现场开展互动体验、政策咨询、科普演示等便民服务。市图书馆活动推广部部长韦少鹏：
2: 我们这次带来 VR 眼镜，读者可以通过 VR 眼镜将传统阅读资源场景化，读者身临其境在三维立体虚拟场景中触碰书本所描述的虚实事物，沉浸式互动让阅读更真实。
0: 市民维嘉乐：
3: 我也了解到一些科学的技术和法律法规这些知识，今后应该是为继续提升自己的科学素养，以科技的文化力量来点亮我们美好。

0: 的生活。
1: 据了解，活动周期间还将陆续举办社科普及 AI 短视频大赛、第一届全市社科普及讲解员大赛，并开展社科普及基层六进、科普场馆免费开放、线上智能科普矩阵推广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提升市民群众人文社科素养与科学认知水平。市社科联副主席林文祥：
2: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科知识广泛普及。
1: 记者黄翠义报道。5月8号，由广西作家协会主办、市文联、市作协及广西钢铁集团柳钢防城港基地承办的“文润八桂一路同行”2026年全民阅读暨文学志愿服务活动，在广西钢铁集团柳钢防城港基地百川书院举行。活动现场，杨世芳、廖宪、罗海、唐丽妮四位作家围绕文学创作与写作灵感展开分享交流，主题包括通往真相的虚假之路、 AI 时代的工匠精神漫谈、非虚构的力量如何打捞一个时代的工厂记忆、机器轰鸣之外南方大厂女性的另一种工业文学等。分享会上，职工读者互动积极，反响热烈，现场交流氛围浓厚。广西钢铁热轧总厂综合管理室副经理彭杰华：
3: 今天的活动对于我们一线职工来说，正是一次思想的盛宴，让我们更有温度、更有力量的这个文字，去记录我们企业这个发展的故事，以及我们身边职工的这个故事，让更多人看到我们钢铁人的风采，以及能够了解到中国制造的这个魅力。
1: 分享会后，作家团深入生产一线，参观智能制造中心与冷轧厂，开展向海图强、作家访广西钢铁采风活动。此次活动充分发挥广西文学资源与作家人才优势，精准对接群众阅读需求，以阅读赋能企业文化建设，助力书香广西与书香防城港建设。记者李七奇报道。5月8号，由福建省三明市博物馆与防城港市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所知韵三明市博物馆馆藏所具展在市博物馆开展。这场跨越文博联动，为市民游客呈上了一场兼具历史底蕴与工匠智慧的文化盛宴。三明市博物馆的所具藏品数量丰富，品类齐全，铸造精良且时代特征鲜明。本次展览精选花旗所、首饰所、机关所等96件套不同时代工艺与用途的精美所具。展览以所具发展历史为脉络，清晰展示从古至今所具的材质演变、结构工艺与民俗寓意，让观众直观了解中国所具的发展历程及其背后独特的文化含义。防城港市博物馆讲解员傅新：
4: 所具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使用到的一种器具，它还能够直观地体现不同时代不同的铸造工艺以及不同的审美情趣和民间的信俗。
1: 本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持续至7月12号。此次双城文博联动是两地文旅交流、文脉互通的生动实践，它既丰富我市博物馆的展陈内容，也为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了优质平台。防城港市博物馆讲解员傅新：
4: 这次是我们与三明市博物馆的首次交流，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展览，不仅让两个博物馆之间能够有这个资源共享、业务交流，那同时呢，也让我们两地的市民朋友能够足不出户地感受到不同区域人们的这种文化信仰。那我们也希望之后能够把我们防城港市的展览也带去三明市。
1: 记者廖家瑞报道。5月10号，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春季实习就业双选会在学校田径场举行。活动由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团市委联合主办，

0: 建校企人才对接平台。本次双选会共吸引近300家企业踊跃参与，其中防城港本地企业占比达 40%， 南宁、深圳等区内外城市企业也赴校招才，共提供实习就业岗位超10000个。岗位覆盖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子商务、水产养殖技术等12个专业，全面匹配毕业生求职需求。双选会人头攒动，学生们穿梭在各企业展位前，认真观看招聘信息，主动与企业招聘人员沟通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概况、岗位职责、薪资福利及发展前景，积极投递简历。防城港金色海洋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楠：
1: 我们公司一共放出7到8个招聘岗位，重点面向水产养殖技术专业招人，很多水产专业的同学都非常看好咱们防城港海洋产业的发展前景，主动过来咨询岗位详情以及发展空间，也收到了不少优质简历，引才效果十分理想。
0: 为进一步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双选会现场特别设置智能求职体验区，配备人工智能简历一体机、就业赋能一体机、面试一体机等智能设备，为学生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指导等一站式求职服务。同时，活动同步进行线上直播带岗，在抖音 APP、防城港人社 AI 云端送岗账号实施直播，搭建云端求职通道。学生唐英善：
2: 我是一名电商专业的学生，我今天分别投了3份简历，分别是我们的直播运营以及我们的客服岗位，我希望今天可以找到我心仪的工作。
0: 学生李思敏：
3: 我想要找到直播运营和客服的工作，和几家企业了解岗位要求和薪资待遇，希望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0: 本次双选会促进了学校、毕业生、用人单位之间交流互动，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记者陈罗报道。五月是广西春夏交替、气温攀升、降雨增多的时期，高温高湿的环境为各类传染病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中5岁以下儿童为感染高风险人群的手足口病正是其中之一。今天是中医医院儿科专家就如何有效预防手足口病给家长们支上几招。防城港市中医医院儿科副主任刘华奇：
4: 通过接种疫苗可有效预防 EVA71 病毒感染所致的手足口病重症病例。 EVA71 疫苗是用于6月龄至5岁儿童，建议在孩子1岁前完成全程接种。假期外出游玩后，家长务必督促儿童洗手后再进食，用洗手液或肥皂在流动水条件下洗手至少40秒，消毒湿巾和免冲洗洗手液不可替代标准洗手程序。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标准的6步洗手法。在流动水条件下淋湿双手，取适量洗手液涂抹均匀。第一步，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揉搓。第二步，掌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揉搓，交替进行。第三步，掌心相对，手指交叉指缝相互揉搓。第四步，弯曲手指关节在掌心旋转揉搓，交替进行。第五步，大拇指在掌心旋转揉搓，交替进行。第六步，五指并拢，指尖在掌心旋转揉搓，交替进行。最后，指尖朝下清洗双手干净。手足口病高发期，避免带儿童前往人群密集、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假期尽量减少带幼儿前往室内游乐场、商场等密闭拥挤的场所。家长应每日检查儿童口腔、手心、足底，发现疱疹及时就医，确诊患儿应

0: 居家隔离治疗两周，待完全康复后再外出上学，避免传染其他儿童。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房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播音岳东，监制翟文龙，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 听见精彩精彩。
1: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形成文字，不是所有的心情都会诉说倾听。
2: 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
1: 以前我们总是害怕旁人不了解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却又担心旁人一眼就读懂自己的欢喜。
3: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1: 时光沉淀下来的是心境，结出的果实是成熟。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101.9，伴你成长，与你相随。
0: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象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2: 洋洋妈，小儿左奖是奖多少啊？
3: 孩子妈，钥匙放前吃还是放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9: 你会找剪刀吗？
10: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1: 听友们好，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汽车知识，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面临这个问题，住的附近不一定有什么好的工作，于是乎很多人便开始到更远的地方寻找更好的工作，每天上下班往返需要上百公里，这种情况油车好还是电车好呢？
12: 每天上下班来回100公里，如果买电动车开，每年光油费大概就能省下10000多块钱了啊！首先，很多朋友根本就不在意车子是烧油的还是用电的，你好开好用就行了嘛。巨量引擎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发布了一个2019中国汽车消费趋势报告啊，汽车消费者在购车的时候考虑的因素当中呢，考虑动力形式的只占到2%啊，而主要考虑的还是外观、安全、实用、价格、配置等等这种经济实用的因素啊。那么电动车恰恰在这些方面是比燃油车更加有优势的。你比如说不少朋友关心的这个能耗问题，每天来回100公里，那一年至少要跑个26000，那拿一辆吉利帝豪汽油版和他自己的那个纯电版来比较好了，纯电版100公里电耗13千瓦时，如果电桩用民用电，1公里差不多1毛钱，一年的费用差不多2600，那汽油版100公里油耗呢8升左右，按照我住的那个杭州8月24号92号油价6.83元每升来算的话呢，一年油费呢14206，也就是说啊，买个电动车上下班通勤，一年下来光油费能省下11606块钱啊。那电动车不光是省钱啊，通勤的时候驾驶乘坐体验一般来说也比燃油车好一点的。那这个电动车它是电机驱动的嘛，它没有发动机和进排气系统的，所以就少了这部分的噪音。哎，同理啊，在电动车在整车的震动噪音上呢，相应也会减少一些。张守元等人在汽车工程期刊发表的论文《某电动汽车车内噪声改进与声品质提升》上面说啊，这电动汽车的整车震动噪声比同等传统燃油车啊要低个3到6分贝。那可能大家没什么概念啊，3分贝6分贝好像就一点点嘛，减少了6分贝啊，相当于是原本音量的一半了，减半了。说人话啊，就是你开电动车的时候啊，可以让每天100公里的路程都是安安静静的，人的心情好一点不说，这车子的那个安静程度，有可能你10万的车子已经有30万到50万的经济效果了啊。那另外啊，对于那些需要摇号限行的城市的朋友们来说，那就更加了，对不对？那我在那个杭州7月份时候参加摇号的人呢是10,027,096人，牌照名额呢4693个，中签率0.45%啊，可能比某平台你砍一砍的成功率还要低啊。那么杭州除了车牌需要摇号，平时工作日它还有限行的，电动车就不受影响，哎，还可以开快速公交道嘞。那还有些朋友啊，会担心这个电动车电池的质保问题，你这个主要就是这个东西，你换池大几万来，对不对？那以前我们视频做过的，电动车换电池真的不如买新车嘛？上面说过啊，这大部分车企都会提供8年或12万公里以上的质保期，有些呢甚至是终身质保的。而且呢，现在这个电池不断的开发，不断的卖，它价格是在逐年下降的，哪怕是真的已经脱离质保时间了，那个时候的电池价格应该是相对来说大家都是比较容易接受了啊。不过啊，这电动车的好它不一定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得到的，有些人买燃油车反而是更好的选择啊。我们就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啊。你对内燃机是有情怀的，那果断选择买燃油车，这个没话说，是不是？海南省发了个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明确指出2030年将会禁售燃油车。所以说啊，总归是要开的，我趁现在还能开燃油车的时候，我要这么来两下的，我赶紧去买一个，也是有这样的朋友存在的，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啊。那如果家里没有充电桩啊，没有这个条件装充电桩， 也不是很建议啊，毕竟电动车抽电它不能像加油一样的加满，然后你去什么上个厕所付个钱，超市里买个东西回来加好了、啊、这个充电就比较费时间，尤其是那些公共充电桩，有可能人家车子还在充电站在那边，哎，你还充不上，你排队等几个小时啊！说人话啊，不是你想充电随时都能充上，而且充电的时候呢，车子你丢在充电站，难道你丢在那边打车回家吗？这就很奇怪了，是不是？那如果是北方的朋友们的话呢，燃油车有可能也是要考虑一下的。这个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在目前的角度来说，你比较冷的时候啊，低温下大打折扣的啊。兰州理工大学孙晨曦硕士论文分享给你，高寒地区新能源车锂电池低温预热及充电性能研究，上面说啊，这锂电池的放电容量呢受低温环境的影响很大。哎，你比如说啊，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在零摄氏度的时候呢，电量就要衰减 21.6%， 负5摄氏度衰减 33.6%， 负10摄氏度衰减 49.6%， 负20摄氏度的时候衰减 70%。 哎，这也就是以前很多北方朋友啊发现冬天电动车续航掉一半的原因啊。不过相对来说啊，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三元锂电池低温衰减已经没有那么可怕了啊。这个零下10摄氏度的时候呢，三元锂电池呢也只衰减 23% 啊。哎，但是低于零下10摄氏度，哎，这电量衰减依旧比较严重。你比如说零下15摄氏度的时候，哎，这电量就要衰减到 41.9% 了。说人话啊，就冬天室外气温低于零下10度的，买燃油车在目前来说有可能是更理想的选择啊。那最后呢，如果比较看重车子的保值率，也建议买燃油车。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金针菇联合发布了一个2020年12月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这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最低都有 58.2%， 而纯电动车的三年保值率呢只有 49%， 还分车型。这个是平均数据啊，你有些你看看具体的话就有点吓人了。你比如说宝马 i3 三年保值率是 39%，荣威啊 ERX5 保值率只有 31.5%。 说人话啊，车子买来开几年就要卖掉尝尝鲜的话，买电动车现在不是很理想的啊。或者说你直接去买个二手的电动车超便宜啊。那总的来讲啊，如果不是对内燃机有情怀，也不是北方特别冷的朋友，那么上下班100公里的路买电动车有可能是更加经济更加理想的选择啊。每年光油费省下10000多块钱啊，而且驾驶体验也是会更好，又不担心限行的问题。
11: 开车最怕的就是突然遇到暴雨，暴雨天开车不仅视线模糊，而且地面湿滑，一不小心就会发生车祸。尤其是在高速上遇到暴雨更是危险，因为高速上车流量非常多，车速又非常快，更容易发生车祸。那么当我们在高速上遇到暴雨时，该怎么做才能保命呢？
12: 那高速遇到暴雨有几件事情是必须要注意的，甚至连开左边还是右边它都是有讲究的，有行业标准的 JTG B01-2014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规定啊，在比较急的弯道上面、是要设置公路超高的，也就是说这个路面它是往这个弯心是微微倾斜的，可以帮我们这个车子呢在过弯的时候获得足够的向心力。摩托车比赛有没有看过，就整个人哇弯下去啊，连膝盖都有可能会碰到地面的，差不多就这种感觉啊，道理是差不多的。那即使是不设超高的平缓路段呢，也是会有路拱的，哎，就是路面的这个形状有点像我们古代老房子的这种屋顶一样，它是中间拱起来，两边是比中间低的啊。那暴雨的时候呢，雨水沿着道路的排水线呢是从高往低流，那就有可能在靠近弯心的内侧弯道或者是平缓路段的两侧边缘车道，这些低洼的地方就形成积水。那么车子以高速通过积水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生动力滑水现象。季天健等人发表在交通运输工程学报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啊，轿车轮胎动力滑水分析上面他这么说啊，这轮胎的滑水现象呢也称为水漂现象或者液面效应啊，它是指这个汽车在路表覆盖有一层水膜的路面上面开的时候呢，这轮胎和地面之间无法完全排除路面水膜，从而出现汽车在水膜上行驶的现象啊，这个就有点像打水漂嘛，那你这个石头唰唰唰唰唰扔出去是吧，一定是速度说弹弹弹弹弹，它是在水面上面飘着的，也不是一下子掉到水里面去的啊。那这个时候汽车和路面间的附着性能是急剧下降的，因而极易导致汽车的滑行失控啊。那所以说啊，在高速上面遇到暴雨，首先要做的是尽量避免把车子开到靠近弯心或者平缓路段两侧的车道上面，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最好一直 在中间车道上面开啊。那如果说车子实在很多，那只能在有积水的车道上面开，那要注意及时的减速啊。东南大学张海泉论文分享给你，沥青路面潮湿与积水条件下典型车辆自动行为研究里面，他提到过一个叫做临界滑水速度的概念啊。那意思呢，就是汽车滑水存在一个临界速度的，低于这个临界速度呢，车子是不会发

0: 这个滑水现象的，就好比说你夏天虽然是很热，但也是要超过一定的温度才能让人中暑，哎，有可能有个中暑临界温度是吧？哎，这个论文里面呢，他通过模拟计算得出啊，当轮胎压力为250千帕，花纹深度4毫米，接地宽度185毫米的时候，即使水膜有 1.5 厘米深，哎，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么深的积水啊，临界速度呢也在每小时100公里左右了。那么这个模拟数据和现实中家用车的这个轮胎状况也差不多，所以从模拟结果来看啊，即使是道路情况不允许，遇到暴雨啊，又选不到中间车道的时候，你把车速降低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下，你跑个80-90也还是比较安全的啊。那么在潮湿路面上需要注意车子的制动距离它会变长，不是说刹不住，哎，变长。那刚才提到过的那篇论文啊，沥青路面潮湿与积水条件下点清车辆制动行为研究里面说的啊，这雨水漫流在路面上呢，会使轮胎和路面间的附着系数呢显著降低。干燥沥青的峰值附着系数和滑动附着系数分别是 0.82 和 0.74， 不用记得啊。那潮湿的这个沥青呢，只会降低到 0.7 和 0.63， 反正就是路面变得更滑了，车子啊没原来那么好使了，土话叫做不太刹得住了啊。那么在暴雨的时候，跟其他车子你靠得太近，哎，还会受到溅水的影响，尤其是卡车啊。吉林大学廖雷所著论文分享给你啊，车轮溅水及其对车身表面污染的仿真研究上面有讲到过啊，这高速行驶当中啊，前车或超越车辆溅起的水花啊，它会严重遮挡我们驾驶员的前部视野，产生安全隐患。而美国汽车协会呢，哎，也有统计数据表明啊，这卡车车轮溅水啊，是频率最高的驾驶员安全投诉之一啊。那所以啊，你暴雨时，你除了应该避开积水，你还要离其他车子远一点，要么就是刹不住，要么溅起来的水比雨还大，根本看不清楚，尤其是大卡车，这个要注意啊。想超车，你最好选个周围车辆比较少的这种空旷路段，赶紧过去，一般不要超过100公里每小时啊。那么暴雨遮挡视线的时候呢，还应该正确使用车子的灯光。王畅等人发表在科学技术与工程期刊上面的论文《雨雾天气下不同灯光穿透效果对行车安全的试验研究》里面，他做实验啊，结果这样的雾灯对雨雾的穿透能力最强，平均能见度呢 171.6 米，比双闪多 13.1 米，比单纯开取尾灯多了34米，比不开灯多了46.8米。所以视线不好的时候一定要打开后雾灯啊，提醒一下后面的车子，前面是有车的啊，我在啊啊，这个其实还是比较要紧的啊。那么雾灯有用，但也有一些灯啊，它有可能有反作用。张亮发表在人民公交期刊上面的文章《冬季雾天行车技巧》里面有讲到过啊，这远光灯的灯光由于这个向上方照射，射出的光线会被雾气慢反射，不仅不能帮我们驾驶员看得更远，反而能让车前看起来白茫茫的一大片，像是被这个白布遮住眼睛一样了，让我们看不清路面和方向。如果真觉得近光灯实在看不清楚，开慢点，减慢速度，有前雾灯，那么前雾灯也打开啊。那总的来说，高速上如果突然遇到暴雨，尽量选对车道，能开中间开中间，车速稍微要放得慢一点，100公里以下相对会比较保险一点。拉开车距，车子没有当初那么好用的，这个刹车距离会变长，用对车灯，远离卡车，不要跟车太近，大概是这么个感觉啊。
1: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购买新车，这无疑是一种提升生活品质的方式。然而伴随着新车的到来，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那就是车内甲醛污染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解决办法。
0: 北京理工大学刘玲玲的硕士论文《乘用车内空气污染物影响因素研究》上面有讲到的啊，这车内污染物主要来自于车内地毯、皮座椅、织物、胶粘剂啊、涂料等等等等，主要成分是什么？苯、甲醛、甲苯、二甲苯、乙苯、乙醛，哎，这种东西不同程度都是有刺激性的气味和毒性的。那我们常说的那个害人的甲醛呢，只是这些异味当中的一种物质。那这些东西统称呢，叫做 TVOC 啊。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哎，我们车上要除的味道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东西啊。那么先来讲最省钱的除味方法，多晒太阳，勤开窗，多通风啊。不过这个方法有一点技巧的啊。吉林大学张丽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自然暴晒状态下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及醛同类物质检测技术上面，它进行了一个温度对车内挥发性有机物浓度的影响测试啊，发现呢这个车内空气温度从25摄氏度提升到60摄氏度之后，甲醛浓度增加了3倍。 甲苯浓度呢从0毫克每立方米左右呢增加到了0.07毫克每立方米。

0: 方米，乙苯浓度呢也是从0毫克每立方米左右呢增加到了 0.03 毫克每立方米啊。也就是说啊，这些有害气体在气温高的时候 啊它会从内饰啊、中控啊、座椅里面就散发出来烤出来了啊。那么新车买来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就多晒，哎，和烧烤是一样的，把味道全部烤出来，那么我们人不在就行，对吧？而且呢，他这个论文里面还是有数据的啊。这车内温度从30度上升到60度之后呢，车内甲醛、甲苯等有害物质浓度啊，它会趋于平衡。说人话就是空气中有害物质啊，浓度饱和了，再多烤不出来了，充满了啊。那这个时候通风，你把有害物质给排走，哎，它们呢就又会继续释放出来。想要快速除味，就要一直晒，然后一直通风，这样的甲醛、甲苯的这些东西呢，源源不断烤出来，源源不断被吹走啊。那所以有条件的话可以看一下天气预报，连着晴天你把车子停在有太阳通风安全的地方，打开门窗晒个几天，条件比较严苛，对不对？我们接着往下讲啊。北京理工大学李兰硕士论文分享给你，乘用车内空气污染物特性研究上面也有个数据的啊。随着车辆放置时间的增加， TVOC 的含量呢大约是每周下降 20%。 我们一天暴晒通风的时间达到人家一周的量，除味的速度自然就是快了啊。有这种条件的蛮少的，对不对？没有场地可以晒车子，也可以考虑使用活性炭包来除味，价格嘛也不会太过分的，各种网上面都买得到啊。不过在用的时候要注意啊，活性炭的特性啊，它在高温下会把吸附的物质重新释放出来的，这个千万要记住啊。华南理工大学李娜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负离子活性炭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在甲醛去除中的应用研究上讲到过，活性炭具有大的比表面积和丰富的孔隙结构，哎，这内部孔径的大小能够完全匹配有害气体或者液体的分子大小，可以广泛用于 VOCs 的吸附。这个 VOCs 和那个 TVOC 差不多的啊，都是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啊。那他这个论文里面还对活性炭复合材料的吸附啊、托附性啊进行了一个测试啊。当活性炭复合材料吸附到饱和状态后，再放到60摄氏度的干燥箱中进行托附，反复这五个过程之后，哎，就是吸满烤出来，吸满烤出来五回啊，那么吸附能力还能达到 82% 以上。说真话啊，活性炭它的确是可以反复用的，像海绵一样的，吸满水，吸满水拧一下，水就出来，水就出来之后又可以吸水。所以说如果我们买了活性炭包，不要一直扔在车子上不管它，你气温高了，活性炭它会把这个什么苯甲醛啊，你原来吸进去的东西又放出来，那你吸它干什么，对不对？反而起副作用了。正确做法是用一段时间之后拿出来就是一顿暴晒，哎，去掉了，然后再放回车里继续吸，哎，这样是比较好的这种方法啊。那如果觉得用活性炭包比较麻烦，现在也有一些所谓的高科技的办法是可以除异味的啊。你比如说在美容店可以做一种叫做光触媒除醛的这么个东西，价格呢大概400-500块钱的样子啊。胡秋明等人在期刊南华大学学报上面发了一篇论文，光触媒降解室内甲醛的影响因素研究，上面有讲到啊，这用纳米级二氧化钛喷液在光照条件下是可以降解甲醛的，并且呢喷涂面积越大，光照越强，温度越高，紫外线越强，都能够一定程度上增加这个降解的效果。那美容店里面的光触媒它就是这个原理，你喷完了这个二氧化碳之后呢，再用紫外线来照射催化，就用通过这个方法来除甲醛。但是这个方法只能保证把已经散发出来的甲醛给它除掉，很多甲醛其实还藏在内饰件里面是没有释放出来的，有点治标不治本的味道啊。就好比大夏天你站在操场上，身上一直都在那出汗啊，热得要死，你纸巾擦一下汗的确是没有了，过会儿还不是继续出汗嘛，对吧？所以说啊，除非有条件天天去美容店做光触媒除醛，否则的话呢，在车里放个车载空气净化器有可能还更实际一点。那价格呢，几百块钱的各种都有，大家看自己的预算就可以啊。不过车载空气净化器其实也是有不少坑的啊！现在市面上的车载空气净化器种类真的是多，听听名字啊，什么什么臭氧活性炭、光触媒、负离子、等离子、HEPA 滤网等等等等等等，还有些说啊，我们那些东西是加在一起的，这个是复合的。所以说呢，我们来挑的时候真的是要擦亮眼睛啊。广州市微生物研究所的王耿红等人呢，在期刊轻工科技上发了篇论文，多台车载空气净化器效果分析研究上面他做了个实验，他发现臭氧原理的空气净化器对微生物有较强的效果，对 PM2.5 和甲醛没什么去除效果。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对 PM2.5 的过滤效果的确就比较好，对微生物和甲醛呢确实没什么去除效果。大部分活性炭滤网原理的空气净化器对甲醛 PM2.5 的去除效果呢 是还可以的，但是杀微生物的效果呢又是不太理想。哎，他实验还发现啊，光触媒、负离子、等离子这些原理的这车载空气净化器呢，对各种污染的净化效果呢是比较有限的。光触媒这个技术是没问题，但是光触媒的车载空气净化器效果有可能没那么靠谱。你看我们刚才美容店全车都涂满，你现在那么个小小的玩意儿，哎，不一定够用了啊。说的话就是，买车载空气净化器，你要看清楚它的原理是走哪个技术路径的。如果是新车 PM2.5 微生物的污染情况，它是非常少的啊，它没有什么堆积的。你选个活性炭滤网的空气净化器，有可能会更合适。车子用的比较久了，刚才那种情况，你有什么碎屑了、有零食了、车子有灰尘了、脏了，那可以考虑一下 HEPA 的啊。那总的来讲啊，新车买来想不花钱除味，多晒太阳多通风，效果又好，哎，又省钱，只是说。你会觉得有点奇怪，我这个车子新车买的，窗户们都放下去了，人们不在了啊，对吧？这个也就这么一个缺点。那如果近期没有晴天，我也不好意思干这个事情，觉得不妥当的话，那么除味活性炭包有可能就要靠这些东西了啊。那想要省心点、持久点，空气净化器预算虽然会高一点，但是持续在进化的话也是不错的。各种选择各有利弊，我们选的时候多留个心眼。我自己是用炭包和开窗通风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1: 你有没有想过纯油车搞个动能回收油耗能低多少？
2: 你有没有想过纯油车它搞个动能回收油耗到底能有多少？哎，我肯定不是来和你说油电混动的啊，先给你讲个有意思的啊。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不少车企研究过这个飞轮动能回收系统。哎，原理简单点说啊，就是在减速的时候把一些动力啊传递到车上的一个飞轮里面，让飞轮转起来储存这个能量，等到要加速的时候再通过变速器把飞轮上的能量给释放出来。你比如说2013年的时候啊，那这沃尔沃就把这个飞轮动能回收啊用在 S60 这款车上。如果飞轮能量可以和发动机能量完全结合，哎，可以给车子额外提供80匹的马力， S60 的0-100加速度就可以降到 5.5 秒。哎，听到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啊，他们研究的动能回收系统并不是用来省油的，而是用来获得更强的动力的。而且呢，由于飞轮每分钟最高要达到6万转，只能用碳纤维这种特种材料，还要放置在一个真空容器中，减少空气阻力造成的能量损耗，所以这个成本民用车啊是比较难负担得起来的啊。那民用车用不起，赛车上用起来效果怎么样？你比如说保时捷啊，就对这套原理啊它优化了一下，车子减速的时候飞轮转起来，等车子要加速的时候呢，飞轮就变成一个发电机，最高输出122千瓦的能量，然后供电给电机驱动。说到底飞轮它就是一个小电池。那保时捷把这套系统放到了911 GT3 R Hybrid 的这台车子上呢，还参加过2010年的纽北耐力赛，不过最后名次没有太理想啊。这就是因为这套47公斤的飞轮设备，它只能储存差不多720千焦的能量，换算成电池只有 0.2 度，虽然放电倍率非常的大，但容量还不如家用车上面那个铅酸电瓶。所以现在的这个赛车上面基本上也都是用电池来做动能回收了，他们也觉得这个才是最优解啊。那么除了飞轮，其实还有一种发条式动能回收装置有不少专利的，喜欢机械手表的朋友有可能会会心一笑啊。原理呢和飞轮差不多，只是换成了用发条储存能量，刹车啦就能把这个能量储存到这个发条起来，要加速就把发条的能量释放出来，和小时候玩的发条玩具车差的不太多啊。那这两个专利呢，一个是2011年的，一个是2013年的，但这么多年过去，市面上并没有用这些方法的量产车啊。而且从结构上来看啊，你在车上面装个飞轮还是太复杂了，像刚才说的那个保时捷的赛车飞轮是装在副驾驶上面的，本来就两个座啊，现在就一个了啊。反观现在路上跑的这些混动车，原理还挺简单的，那起步电机用电池的这个电来驱动，减速的时候呢电机反着转啊，直接呢就从驱动电机变成了发电机，给电池充电了。电机装在发动机边上，电池装在底盘，布局也更容易嘛，成本也更低。那真用前面提到的碳纤维飞轮、真空容器、混动车，那肯定都奔着20万、30万去了，甚至都还不止啊。你想想这种上上发条的机械手表才卖多少钱，是吧？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一点九，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1: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2: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
3: 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1: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4: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1: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5: 38633，
1: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6: 晚上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四季养生。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我们手指和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是连通的，比如皮肤系统、心脏系统和肺部，是不指甲上月牙越多就越健康。
7: 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指甲上的月牙越多就代表身体越健康等等，先别急着低头数，事实究竟是不是如此，咱们先来看看专家怎么说。指甲上的月牙是啥？

0: 指甲上的月牙学名叫做假半月，是位于指甲下方1/5处的一条白色弧形的痕迹，也就是新长出的白色指甲。假月牙其实就是没有完全角质化的指甲，是假母质刚产生出来的角蛋白细胞，最终会角质化，变硬，变透明，成为我们指甲的粉色部分。假半月形成的原因是新指甲在生长的时候各个部位速度不一样，中间快，两端慢，速度较快的指甲中间部分自然就突出形成了白色月牙。月牙的大小、数量、多少反映的是指甲的生长速度和假母质的位置，与健康与否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指甲上的月牙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有的人露得多，有的人露得少。为什么有的人的月牙又少又小呢？一、遗传。月牙天生长得慢，月牙的起始位置太靠后，藏在了皮肤下面，或覆盖指甲根部的皮肤较宽，挡住了月牙。二、生活习惯。动手较多的人，因手指使用频率高，指甲磨损快，则指甲生长的速度也会相应的增快，月牙也更容易看到。即便是同一只手，因为大拇指使用频次较小拇指多，所以大拇指的月牙看起来就比小拇指上的更加明显。因此，月牙多还是少，其实都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家不必担心。如果月牙出现以下情况，则需要引起重视。只有当手指的月牙突然发生变化，才不排除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这就需要留意一下了。但要注意，假如短时间内月牙突然变得又大又多，或者原有的月牙迅速消失，则可能与身体的甲状腺变化有关。因为甲状腺生成的甲状腺激素会影响人的新陈代谢，短期内发生剧烈变化的话，则需要考虑这个因素。此外，身患重病、严重营养不良或者指甲受到外伤时，指甲得不到充足的营养，月牙也很可能消失，这个时候就该及时就诊了。总之，月牙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健康的晴雨表，但这需要同时结合其他症状与表现综合进行科学判断，不能一言以蔽之，盲目下结论。
1: 四季养生小知识，不管是大病还是小病，不用吃药，我们身体的机能都能自行恢复。
0: 日常生活中，大家注没注意过这些情况？不小心蹭破皮儿出了血，过一会儿血就会自然止住，几天后伤口就会愈合。普通的感冒，即使不吃药不打针，一两周后也能自己恢复好。这是为什么呢？是运气吗？运气就想多了，其实这是因为人体有我们想象不到的强大自愈力。很多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再加上参与疫情救治的经历，越来越多的医生公开表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医生治病只是激发和扶持人类机体的自愈力而已，最终治好疾病的不是药，而是人们自己。而这种观点与德国《生机》杂志2006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不谋而合。研究人员发现，只要注意调养和改善生活习惯，60-70%的疾病都能够自愈。这是因为人体内其实蕴含着一个大的药铺，其中包含各种各样的激素，这些激素就是药铺的药材，将其排列组合，可以配出30多种药方来。不仅如此，人体内还配备了一位高度负责的贴身医生，自愈系统。这包括免疫力、排异能力、修复能力、愈合和再生能力、代偿能力、内分泌调节能力和应激能力等。当人有不适或生病时，这位医生可以敏感地捕捉到人体一切异常信号，马上调整人体的各种功能，并及时调动药铺中的各种激素进行配药、用药，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相反，如果人体的这种能力遭到彻底破坏，即使像华佗一样的神医在世，也不可能让奇迹出现。艾滋病之所以成为不治之症，最主要的问题是

0: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1: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0: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1: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0: 当然可以了。
1: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0: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1: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0: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1: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0: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1: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2: 四季养生小知识，桑葚是春夏养生之佳果，不仅营养丰富，而且是治病的良药。
3: 桑葚也称补血果，又名桑果、桑葚、桑泡等，为桑树的果穗，是春夏养生之佳果，属药食两用之品，不仅营养丰富，且为治病良药。滇南本草认为，桑葚益肾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明目。隋西居饮食谱也说，桑葚滋肝肾，充血液，健步履，息虚崩，清虚火。本草经书里讲，桑葚为凉血补血益阴之药。时下正值桑葚上市，应季水果既饱口福又养身心，一举多得哦。中医认为，桑葚味酸甘，性寒，无毒，入心肝肾经，具有补肾养肝、滋阴养血、乌须黑发、生津润燥、驻颜抗衰、养心安神之功。除了可以直接吃，桑葚还可以把它买回来后不洗，自然晾干，在没有桑葚的季节嚼着吃。还可以把桑葚200-300克洗净捣烂取汁，过滤渣后直接食用。桑葚膏取鲜桑葚2500克洗净，用布袋盛妥，搅取汁液，文火熬成薄膏。桑葚汤可以用鲜桑葚150-200克，加水2000毫升，加入少许冰糖，煮10分钟即可食用。桑葚还可以做成粥，用100克的鲜桑葚，或者是50克的干桑葚，糯米200克，加水3000毫升，煮2小时即可食用。
4: 在那一十字路口，一个人开车，他怎么都不走
5: 啊？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走啊？
4: 一看吧，他就是一新手。跟你差不多吧，总之，熄火了，就是打不着。
5: 哎呦，这可怎么耽误事儿？这个
4: 这谁说不是呢？后面这一大串车呢。
5: 那这人到底怎么了？
4: 我也不知道啊。这眼看这红绿灯啊，从红啊变成绿，从绿变成黄，这个从黄变成红，又从红变成绿。这个人他就死活开不动那车。
5: 哎呦，这急死我了！我这
4: 是啊，这时候警察走过来了。
5: 哎，这回该让他好看的了，
6: 小姐。您干什么呢？
5: 哎呀，还是个女的。
6: 这么半天，怎么您还没有等到您喜欢的颜色吗？
5: 啊！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件事儿。
4: 嗯，肯定跟吃饭有关。
5: 哎，你怎么知道的？
4: 你我还不了解，你是干什么都离不开吃饭，说说吧。
5: 啊，对对对，对，我们学校那食堂有一个是专门给老师开的。
4: 哪学校都有，不光你们学校。
5: 可是我们学校经常有学生去这老师食堂买吃的。
4: 这那儿饭菜好吃呗。
5: 可是这样一来就打扰了人家老师买饭了呀。
4: 这怎么办呢？
5: 我们学校食堂里有主意啊，就贴了一张通知。
4: 通知怎么写的？
5: 经研究决定，本食堂专卖老师，考虑到学校的实际情况，兼卖学生，但先卖老师，卖完老师再卖学生，卖完为止。
4: 哎

0: 记养生小知识。早晨起床后有四个步骤是最健康科学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早知道早受益。刚起床的时候有重要的四个步骤是最健康科学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下面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床上静坐五分钟。我们早上醒来时大脑还没有缓过来，所以不要太着急爬起来，应该坐在床上靠着床头静坐五分钟。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容易因为充血过快引起脑血管的疾病。静坐五分钟就是缓冲脑部血液，平稳后才进行下一步。其次，伸伸懒腰，扭扭脖子，要大大的伸个懒腰，扭一扭脖子。因为睡了一个晚上，我们的身体还处于僵硬的状态，伸展就是舒展身体，让身体各方面重新激活活力。完成前面的两步就可以穿衣服了。但如果是老年人还没有完全清醒的话，不要下床穿衣服，应该坐在床上慢慢清醒了再下床。最后打开窗户通风。大家晚上睡觉前都习惯关窗户，但是经过了一夜，室内的氧气会消耗很多，这时候打开窗户能再次清醒大脑，促进房间通风，有利于呼吸新鲜空气。当我们起床完成以上四步之后，就是个人护理和早饭时间了。这几步也是很关键的，一定不要弄错顺序。一，喝杯温开水。早起喝杯温开水有利于清理我们的肠胃，利于排便。二，上厕所排便。喝完温开水后开始上厕所，早上是排便最好的时候，也将前一天的垃圾毒素排出了体外。三，洗漱。这时候可以刷牙洗脸，维护个人卫生了。四，晨练。适当的晨练不仅可以去除早晨的倦意，还能活跃身体细胞，对健康也是很有益的。最后我们就可以美美的吃个早餐了。
2: 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哎，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3: 实习，实习就是没有到正式工作的时候，实习阶段而已嘛。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3: 这我对古文的了解不太多，那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呢？
2: 就知道你不会，那我就稍微点拨你一下先。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里面这几个字怎么讲呢？
3: 啊，是啊，怎么讲呢？
2: 我一个字一个字的给你解释。子就是孔子，曰呢就是说，学学习，而是一个徐字样，时时常，习温习，知徐字样，悦高兴，呼徐字样。
3: 啊，就这么简单啊？
2: 你明白了？
3: 这是当然明白了。
2: 那好那好，来来来，你再连贯的把这句话给我们翻译一遍。
3: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呀，孔子说学习徐字眼，时常温习徐字眼，这徐字眼徐字眼，高兴的徐字眼。
2: 现在我宣布判处被告死刑。
3: 什么？为什么要把我死刑？我不服。
2: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只能这样判决了。
3: 那我可不可以问问怎么执行呢？
2: 那应该是还手执行吧。
3: 什么意思？
2: 就是上吊了。
3: 啊，不行不行不行，可不可以换一个呢？
2: 为什么？
3: 我的脖子怕痒，一有人动我的脖子我就会笑个不停啊。
2: 你这个人。
0: 四季养生小知识，青色食物入肝，所以春季应该多吃些绿色蔬菜，更有益身体健康。
1: 绿色蔬菜的好处这么多，你知道吗？中医理论认为，春季为人体五脏之一的肝脏当令之时，青色食物入肝，所以春季应该多吃些绿色蔬菜。绿色蔬菜种类丰富，比如各种青菜、菠菜、芹菜、西兰花、甘蓝、高丽菜、芦笋、黄瓜、生菜、豌豆、荷兰豆、四季豆、西葫芦等。多吃绿色蔬菜具有哪些好处呢？一、补充精力。绿色蔬菜含有丰富的镁元素、铁元素和叶绿素等，其中镁元素是人体所需的重要矿物质，参与身体的能量代谢，铁元素

有利于补充精力。叶绿素的结构与人体内运送氧气的复合蛋白血红蛋白相似，能够充分补充我们的精力。二，降压抗癌，有益肝脏。绿色蔬菜中所含的矿物质还被证实可以帮助降血压，是很多高血压患者的首选。绿色蔬菜都包含抗氧化剂，可以中和致癌的自由基，是很好的抗癌食品。绿色蔬菜中包含的营养物质还可以促进肝脏解毒，提高肝脏的免疫能力。三，补钙。你知道吗？深绿色的蔬菜还是钙的最佳来源之一，是非常安全的补钙食物。人们常见的绿色蔬菜，比如芥蓝、小白菜、小油菜中富含钙质。四，减脂好帮手。丰富的绿色蔬菜还是很好的减肥食品，不但热量低，而且可用于燃烧脂肪的铬、镁及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素含量很高，从而深受减肥及健身运动者的喜爱。春到人间草木知，一年之春天，就让我们一起把绿色蔬菜吃起来，有氧轻运动做起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滋养身心和精神，让每日生活趣味亦浓。

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

0: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
1: 你好，我是走街串巷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
2: 我是清洁道路装扮城市的环卫师傅。
3: 我是头顶骄阳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
4: 我是技术娴熟精益求精的产业蓝领。
5: 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平凡的我，组成了
6: 我们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上中国粮的辛勤耕耘者。我们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可爱的人。我们是青春向党强国有我的青年学生。
7: 我们是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我们是冰雪驰骋的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6: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5: 千千万万奔跑着的我们，不一样的姿态和表情，一样的拼搏和梦想，以平凡之名，用奋斗心姿，向每一个伟大的我致敬。
8: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9: 当千年记忆遇上数字时代，广西非遗正在破圈生长。

0: 是撞进纹样，是进潮流品牌。
1: 看我新买的撞进包包好不好看？
0: 是绣球飞移，走进校园课堂。是哈歌旋律，配上流行节拍。
1: 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
0: 老手艺，新玩法，从传承人指尖的坚守，到00后镜头下的创新，每一份热爱都在为文脉续航。这是各民族共守的文化根脉，是数字时代的文化自信，更是青年接棒的责任担当。守护非遗，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非遗破圈，壮美出圈。
2: 朋友们晚上好，心灵之约节目又和您见面了。焦虑来源于未知，不满来源于期待。或许你还没有察觉，但你的内心其实已经告诉了你答案。让我们一起走进心理世界，重塑健康的心灵空间。情绪管理、时间管理和目标设定都是自我管理的重要内容，掌握这些技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对应生活中的挑战，获得幸福感。
3: 可能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心里想着要对家人爱人好，对孩子温柔一点，但老是控制不住对他们发脾气，事后很懊恼。忙碌了一天，好像做了很多事，但回忆起来又像是什么事都没做。遇到事情常常拿不定主意，总是别人说什么就跟着做，容易被人左右，感觉自己很没用。可能你自责过，为什么自己不能控制情绪，为什么自己不能管理好时间，为什么自己不能做决定，为什么看不到人生的方向。面对这些情况，你每次想着不能这样了，我一定要改，但相似的问题总是重复着。日复一日，你越来越觉得自己无能，什么都做不好。明明想过好生活，但生活就像陷入了僵局，庸庸碌碌，找不到价值感，也体会不到幸福感。其实你已经察觉到了问题，那么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专注于自己，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包括能够管理自己的情绪、时间、决策、目标等等。只有管理好自己，才能去管理别人、管理关系、掌控自己的人生。你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做。第一，做好情绪管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受到各种情绪的影响，比如愤怒、忧虑、压力等。这些情绪可能会干扰我们的思考和行为，甚至影响我们的健康和幸福感。因此，学会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非常重要。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了解自己的情绪。当你感到生气或焦虑时，问问自己，我为什么感到这样？我是不是有什么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认清自己的情绪，才更容易有效应对。第二，控制自己的情绪。有很多技巧可以帮你控制情绪，比如深呼吸、放松练习、转移注意力和思考积极的事物等等。第二，做好时间管理。人与人的差异，很多时候在于如何分配时间。做好时间管理，能让我们把时间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更容易获得成果。你可以这样做。第一，制定计划。在每天开始之前，制定一个任务清单，然后分解成各个小任务，以确保每个任务都有足够的时间完成。第二，设置优先级，了解哪些任务更重要，把重要的先完成。第三，避免分心。当你工作时，可以关闭那些容易让自己分心的电子设备和社交媒体，专注于当前任务。第四，休息一会儿。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疲惫不堪，停下来休息一下，这不仅可以帮助你恢复能量，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第三，做好决策制定。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需要做出很多决策，这些决策可能会对你的生活和未来产生重要影响。在做决策时，你需要注意这几点。第一，收集信息。在做决策之前，了解自己有哪些选择，

0: 然后尽可能的多收集一些相关的信息。第二，评估风险。在做决策时，考虑可能的风险，并根据这些风险权衡利弊。第三，寻求建议。寻求朋友、家人或者是专业人士的建议，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制定决策。第四，做好目标设定。目标可以帮助你明确自己想要实现的东西，让你找到一个方向可以去追求。关于目标的设定，你可以参照下面的步骤。第一，明确目标。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对未来的期望，设置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第二，制定计划。制定一个明确的计划，并将目标分解成为短期和长期目标。第三，跟踪进度。结合实际情况和进度，如果有必要，需要及时调整计划。情绪管理、时间管理、决策制定和目标设定都是自我管理的重要内容。掌握这些技能，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获得幸福感。
1: 当我们长时间沉醉于瓜子效应中，一方面容易对你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会占据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你还有时间干正事吗？
0: 大家都嗑过瓜子吧？一旦你开始嗑上，就很难停下来，不一会儿就嗑出一堆瓜子壳。要说瓜子有多好吃也不见得，但是为什么就容易嗑个不停呢？实际上，这和及时反馈有关。瓜子从开始嗑到塞进嘴里吃到肚子里就几秒钟的时间，这意味着你每次只要付出极小的努力，就能短时间得到反馈和奖励。当你接受到了反馈，大脑中的多巴胺就会释放，让你感觉到快乐愉悦。反馈时间越短，感觉就越愉悦，继而产生强烈的欲望，想要再次获得奖励，以至于上瘾。这就是瓜子效应。生活中处处都有瓜子效应的影子，比如玩手游时，你一旦完成某个任务，系统立马奖励你一些虚拟货币、红包等，让你获得了成就感和满足感，你就想要冲刺下一个任务，于是一玩就是几个小时。长时间沉醉于瓜子效应中，一方面容易对你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不利影响。你想想，一直沉迷于刷手机、玩游戏，这会占据你的大量时间和精力，那你还有多少时间能干正事呢？很多人都是熬夜玩游戏，到了第二天上班就打瞌睡，这样工作的质量能有多高呢？另一方面，也容易引发你的负面情绪，影响你个人的心理状态。比如你习惯了能够及时得到奖励的做事模式，当你发现即将要做的事情看不到反馈，你就会变得很烦躁、焦虑、紧张，想要拖延。当到了不得不做时，你可能会懊悔自己浪费了时间，又陷入自责和挫败的负面情绪中。那么，该如何应对瓜子效应呢？对此，我给你一些建议。第一，保持自我觉察。面对瓜子效应，我们首先要觉察到自己的情绪状态。因为瓜子效应会让我们在接收到及时反馈时感到愉悦和兴奋，这种情绪状态很有可能导致我们无法自拔地去寻求更多的反馈，形成上瘾行为。因此，在受到及时反馈时，我们需要警惕自己的情绪状态，认识到自己正在被愉悦和兴奋所左右，同时也要意识到这种反馈可能只是暂时的，不能盲目地依赖它所带来的快感。第二，远离瓜子。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自我控制力，那还是尽量远离瓜子，这是相对保险的做法，这样才不容易掉进嗑瓜子快乐中。比如你想要专心复习应对考试，就远离宿舍娱乐的环境，去图书馆。通过自律获得的快乐是稳定而长久的，能够真正让你成长。低级的快乐只是一时的，更多的是对人的一种消耗，而嗑瓜子的快乐就属于后者。第三，寻找其他乐趣。 当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沉迷于某种奖励机制中时，可以从其他途径寻找乐趣和满足，比如栽花、打球、旅游等。这些活动也能带来不同的愉悦感和成就感。借助这些活动，减少对具有奖励机制的活动的依赖，降低瓜子效应的作用。第四，设定目标和计划。当我们设定了长期目标，制定了具体的计划后，就相当于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生活的方向，有了更大的追求，才不容易被眼前的这些小刺激所俘获。通过追求这些目标并实现它们，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获得更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减少对瓜子效应的依赖。
1: 每天一点心理学，了解自己，看见他人。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相对剥夺感，别人比我好，我为什么不开心？
2: 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本来考研调剂成功，你很开心，但是你发现你同学调剂的学校比你的学校要好得多，你开心的情绪瞬间就消散了，心里说不上来的难受。买了新房，虽然房子不大，但是很温馨，让你很有归属感。但是你发现小时候处处不如你的玩伴也买了新房，就买在你对面的高档小区。这个时候你再看看自己的新房，感觉好像也没有那么值得开心了。你找了一份工作，工作内容你很喜欢，工作氛围也好，基本不加班，你很喜欢这份工作。但是有一天你发现隔壁公司同岗位的员工待遇比你好多了，不仅不用天天坐班，假期还非常多，每天下午茶零食不断，然后你就变得很丧气，对公司也开始有了不满。如果你出现过以上类似的情况，那你可能陷入了一种相对剥夺感之中。相对剥夺感具体来说是指通过和参照群体比较，个体感知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产生的愤怒、不满等消极情绪的反应。简单来说，就是你和别人就某一个标准来进行对比，但是发现自己不如别人，于是你的内心就产生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消极情绪。那种感觉就像原本属于你的东西但突然被人打劫了一样，你感觉生活不尽人意，世界也不公平，觉得自己其实应该得到更好的。有这种感觉是很正常的，人人都会有，但是如果它影响到了你的心理平衡，那你就该采取以下方法来应对了。第一，全面评估双方的生活。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缺口，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对方光鲜亮丽的一面，看不到对方心酸的一面。就比如超模刘雯的身材堪称完美，很多人都渴望拥有她那样的身材。刘雯曾在微博晒出过自己的一日三餐，当时就有网友评论说，这三餐加起来还没有我一顿饭吃得多，看起来也很没有食欲，这让我坚持三天我都得疯，我还是胖着吧。的确，你在羡慕别人身材纤细的时候，对方可能也在羡慕你能尽情享受那么多的美食。你在羡慕别人工资高的时候，可能别人也在羡慕你上班时间自由。你羡慕对方有钱，对方可能也在羡慕你家庭温暖。羡慕是没完没了的，生活的缺口也是填不完的，倒不如全面评估一下你和对方的生活，也许在对比中你也能发现对方的生活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好，而你的生活其实也没有那么差。第二，尽己所能让自己变得更好。别人的条件怎么样你改变不了，你能左右的只有自己，所以想要平衡相对剥夺感带来的消极情绪，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将目光放到自己身上，尽己所能让自己变得更好。阅读也好，学习新技能也好，健身也好，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感兴趣的活动来提升自己。当你的注意力都放在如何提升自己时，也就没有时间去关注他人的生活了。而且当你取得进步的时候，你也会收获很多的成就感和自我价值感，到那时你就不会再因为不如别人而过度沮丧难过了，因为你知道自己也很棒。
1: 都说人越长大懂得越多，在成年人的社交中，有很多事情是大家长大了就该明白的。以下这十个成年人之间相处的潜规则是你需要懂的。
3: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越是长大，认识的人越多，社会经验越丰富，却越来越不懂得社交。就像很多朋友圈里的段子手，在现实中往往都是静默如鸡的小绵羊，跟人主动交往能够难死他。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十个常见的社交潜规则。一，先说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常识，人都是社会动物，在人际交往中都会克制负面情绪。从这个常识出发，别人的负面情绪其实远比你感受到的大。换句话说，你感受到别人对你的不耐烦是一，那真实水平可能是十，而其他情感同理。二，没有回应的请求就是拒绝。比如一个人向他朋友借钱买房，微信发过去之后，朋友没搭理他。后来他以为朋友没收到，又是打电话发微信，追着问了三次，对方都没回应。没有答案，本身不就是答案吗？三，别人夸你的时候不要太得意，人生总体是守恒的，有多少人夸你，就有多少人骂你，或者排着队看你的笑话。所以别人夸你不要洋洋得意，你也不知道自己哪天会摔倒。同时别人嘲笑你，你也不要太在意，对他们最好的回击就是你的成绩。另外请记住一句话，牛逼的人总是毁誉参半。四，不要问低级简单的问题。如果有人老问你特别简单的问题，这个人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特别懒，百度都不愿意查；二是没动脑，有的问题真的是好好思考一下自己就能得到答案的；三是不珍惜别人时间，不想付出努力，只想麻烦别人。五，没有人喜欢听批评。如果他说喜欢听，听批评可以让他进步，那他是在撒谎。其中对别人生理、人品、家庭、工作价值、精神层面的批评是直击核心的批评，如果不是故意有劲，还是不要瞎说的好。六，要及时记住别人的名字，因为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无足轻重。七，不要过度的展现你的生活细节，适当的保持神秘是增添魅力的不二法门。离得太近，细节展现得太多，你就会丧失过多的神秘性，魅力也会大大降低。八，保持可激怒的状态，你会过得很舒服。什么是可激怒的状态呢？就是别人触碰你的底线，或者是让你不舒服的时候，你要表达出来或者反击。如果别人知道你不好欺负，自然不会欺负你。九，任何性格的人都值得交往。有的人就喜欢那些外向自来熟的人，但是人心的空间是有限的，对谁都很热情自来熟的人情感不会太长久，反倒是那些很难走进他们的内心，看起来很内向的人，友情比较容易持久。十，丧失一段关系是一段很正常的事情，特别是你成长越快，你就越容易脱离昔日的关系。最好的人际关系应当是具备建设性的，就是双方的步调总体应该保持一致，两个人在一起比较舒服，而且能够互相督促成长。如果一方总是领先另一方，不管是从价值观、社会地位还是共同话题上，两者的交集都会越来越少，交往起来就越来越难。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要尝试去挽回一段失败的关系，因为总是会有人因为跟不上你的步伐而掉队的。
1: 有朋友说，情商高的人恰恰是最不怕吵架的人，更准确地说，情商高的一个表现就是不害怕人际关系的冲突。
3: 很多人都认为吵架是不好的，它会破坏双方的感情，让原本恩恩爱爱的两个人一瞬间变得水火不容。可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选择吵架呢？基本上我们之所以会吵架，是因为想实现以下这几个目的。一，吸引注意，想强调我是你最重要的人，你会以我的需求为先，我对于你来说是最独特的存在。二，加强语气， 当我们发现自己的诉求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或者对方无法理解的时候，就会用这种加强语气的方式来再次声明。三、表达情绪。一个人可能看上去很生气，但其实他真正的情绪感受可能是失落、失望或孤独，而吵架正是一个很好的掩饰真实情绪的方式。四、权力斗争。权力斗争的目的就是想要成为关系里掌控的一方，通过指责你是错的来证明自己是对的，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优势。表达情绪和情绪式表达的区别，就是一个在拉近关系，另一个却在毁灭关系。一旦吵架中的一方进行人身攻击或辱骂对方父母等，其性质上已经不是一般的吵架了，而是带有攻击性的暴力行为，这是我们完全不提倡的沟通方式。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有建设性的吵架呢？一，我们要学会正确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当我们用争吵的方式获得对方回应后，我们也要把自己的一些诉求或情绪表达出来。例如，你刚刚的那个行为我特别不喜欢，我很想骂你一顿，但我很在意你，很在意这段关系，所以我忍住了。这样的表达一方面释放了自己的情绪，另一方面也向对方证明了他的重要性和排他性。虽然这句话听上去好像具有攻击成分，但其实这恰恰是真诚表达自己的方式。二，吵架一定要有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的吵架只是一场没有规则、没有约束的战争。吵架一定要有契约精神。什么叫契约精神呢？就是彼此之间有个约定，如果吵架了，一定要通过某些特定的方式互相主动化解。比如事先约定，如果吵架了，彼此进行一次拥抱，然后就不能再吵了。三，吵架要以互动作为原则。吵架一定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凡是单方面发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身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春夏秋冬，听见你，精彩，精彩。
1: 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2: 金鱼公
3: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人解决不了的。
2: 降鱼心，
4: 12个雷心口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2: 品鱼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2: 创鱼心，
6: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供养精神。
2: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7: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0: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1: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2: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3: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4: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0: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4: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越长大越不会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那就唱一首歌吧，送给一直都在的你。下面让我们一起倾听王俊凯第一首正式唱给粉丝的个人单曲。

撒哈拉的花由金志文演唱，这首歌曲通过撒哈拉的花这个形象表达了坚韧、自信、乐观向上的态度，让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保持一颗勇敢向前的心，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

下面这首来自江一燕演唱的《晚安》，江一燕的版本更像是在每一次迷路时能被抓紧、被紧握、被拥抱的温暖，传递出一种笃定的温暖和幸福。

王天阳的《你的太阳》是一首情感真挚、旋律优美的歌曲，它通过歌词和旋律的完美结合，成功传达了关于希望、温暖和勇气的深刻主题。再加上王天阳温柔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更好地诠释了歌曲中的情感。

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

0: 这里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温暖每一双深夜里用心聆听的耳朵。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3: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4: 打你怎么了？
3: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5: 你就靠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6: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3: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3: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7: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提供
6: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3: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8: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9: 乐迷朋友们，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古典星光。在这里，我们仿佛是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头顶是金色温暖的阳光，让我们的心和音乐一起去远航。伟大的音乐，不朽的经典，一起进入今天的古典音乐天天听小环节。在古典中感受岁月的旋律，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踏入陈楚生和 SPICY 打造的35音乐世界，以35岁为蓝本，旋律如时光脉络，每一处起伏都传递着生活真谛，等待你用心解锁。

王心凌的感情用事，以轻松流畅的旋律、简约的编曲，展现了矛盾纷呈的情感状态。歌曲情感真挚质朴，是每个人深层心灵的投影。旋律凝聚人们内心对情感的向往

王瑞卓用空灵澄澈的嗓音将大山唱成了一封深情的家书。歌曲以大山为创作灵感，饱含对故土的眷恋，听他的歌声仿佛置身青山之间，清风拂面，山雾缭绕，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大山深处的故事与思念。

湾女歌手杨乃文以低调形式著称，然而近期她却曝光不断，在《蒙面歌王》中以冷艳高音瞬间震慑全场，黄立行对其也赞不绝口，夸杨乃文是目前唱功最好的女歌手。婉转动人的旋律配合杨乃文的轻盈浅唱，瞬间将人的思绪带到三位主角的种种纠葛中。

陈立农，2000年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市，2018年参加爱奇艺偶像男团真人秀节目《偶像练习生》，获得第二名，并加入男子演唱组合 9%， 从而正式出道。2021年，陈立农获得中国歌曲 Pop 排行榜最受欢迎新人奖。下面请欣赏陈立农的 Hip Hop 单曲《Best 造就王者》，感受节奏的律动吧。

接下来是歌手任静演唱的歌曲《星星的世界》，她是星光大道年度人气王，中国稀缺的女中音，具有双八度、高低音、双声道切换实力的独特声乐技巧。其翻唱代表作包括《打起手鼓》《唱起歌》《卡门》《红梅》《花儿开》等。

风起时，我听到海浪的声音；下雨时，我听到河流的声音；开海时，我听到船笛的声音；收获时，我听到吆喝的声音。沿着海岸线的绿道，我们摇旗呐喊；顶着炙热的烈日，我们击鼓隆舟。听懂他们，你也就听懂了这座城市。FM 101.9，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精彩。意境优美的旋律，唯美动人的歌词，一首诠释离家困苦心情的杰作，让我们感受到张学友的音乐才华和情感表达的力量。下面来欣赏张学友演唱的《很远的地方》。

0: 种真理。
1: 翠乐团发行于2022年9月的歌曲《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希望大家都能在歌曲里找到一些救赎与力量，也能在爱里找到更多勇气，不管是对他人的或是对自己的，

孙子涵全新专辑首播，主打你在纠结什么，电力十足的歌词与性感热辣的旋律，令听者突破感官极限，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

品冠，本名黄品冠，1972年2月26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祖籍中国广东揭阳，华语流行乐男歌手、演员。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品冠的音乐，温暖或许是恰如其分的。品冠的音乐能量最大的特质就是温暖，无论是清新民谣、抒情慢歌还是轻摇滚，品冠的歌总有温暖的气味。让我们一起欣赏品冠带来的歌曲《等等啊，我的青春》。

0: 你可能向往雪乡的冬季纯白，也可能向往春城的四季常在，而我却独爱这座海滨小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春夏秋冬，听见精彩。精彩，
1: 欢迎签收这份治愈系音乐礼物。这首 Even Nice Day 藏着魏如萱独有的空灵嗓音，她用软糯又灵动的唱腔搭配轻快旋律，将日常的小美好唱得鲜活治愈，每一句都裹着温暖，瞬间

以仙侠题材的悲情基调，以大气开阔的旋律诠释了跨越三生三世的上古之恋。黄龄的嗓音如丝绸般旖旎婉转，空灵声线仿佛穿透万年时光，美得令人心醉，

当口琴前奏响起，出发吧我们，瞬间带人重回节目中的异国街巷，白举纲的爆发力呐喊与宁桓宇的温柔吟唱，完美复刻了少年们跌撞成长的轨迹。这不仅是主题曲，更是用音符剪辑的青春纪录片。

黄霄云的歌曲《回音如果》在旋律和歌词方面都表现出色，他不仅展现了黄霄云出色的音乐才华和创作实力，还通过深情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传达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自我的追寻，让人在聆听的过程中产生共鸣和思考。

燃烧吧。火鸟出自当年琼瑶的原创小说，娓娓道出一个意外失明的少女从一个自卑自怜自我逃避的人成为独立自主勇敢的女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版本是歌手张芸京翻唱的《一个歌者十年经历的风风雨雨》。张芸京也经历了相似的心路历程，渐渐从一个自卑自我逃避的人淬炼成独立自主勇敢的女性。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燃烧吧，火鸟》。

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101.9，听见精彩。

听见天蓝云白，听见海浪，听见山林。防尘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我喜欢看你的脚。天哪，我仿佛可以看到自己的脚，好像变成一张美丽的脸，很灿烂的笑着。我们两个就定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一动也不动的延续着这场无心的影游。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

0: 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李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

0: 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3: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0: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强点？好，
6: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5: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7: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欣：
8: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0: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9: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2: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3: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2: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续风：
14: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

0: 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0: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6: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7: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3: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8: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0: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1: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抢抓施工黄金期，广西重大交通项目建设加速跑；
1: 全国防灾减灾日，广西多地举办安全宣传活动，提升灾害防范能力；
2: 2026广西三月三走进港澳，促进民心相通，产业相融；
1: 一季度有一关口岸对东盟进出口快速增长，榴莲等水果进口倍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初夏时节，广西重大交通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热潮涌动。从铁路干线到高速公路，建设者们正开足马力抢工期、抓进度，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及路网建设跑出加速度。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5月12号，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重点工程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迎来新节点，新达厂二号隧道出口顺利进洞，这是该项目广西段首个进洞的高风险隧道，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据了解，新达厂二号隧道全长3939米，洞深穿越南丹巴须瑶族乡，地处高山深谷，相对高差达300米，存在危岩落石、可熔岩地层等多种不良地质。同时，隧道与既有黔桂铁路并行，最小线间距仅5米。中铁11局黔桂二线四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胡茂森：
4: 在建设单位领导下，我们会同设计监理单位科学制定一洞一侧施工方案，扎实做好现场地质核查，专项方案交底、洞口边坡防护、超前地质预报等各项进洞前的准备工作。
2: 为确保隧道顺利掘进，国铁南宁局南宁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严格遵照洞口零开挖建设理念，通过调整结构形式及施工顺序，有效防止洞口高陡边坡落石风险。同时，隧道口建设的矩形明洞也是黔桂二线首个施工完成的正洞洞口明洞，有力保障了新达厂二号隧道出口安全平稳顺利进洞。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线铁路关键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铁路运输与物流效率。国铁南宁局南宁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邱瑞军表示，
5: 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共计划新建隧道55座，目前已开工23座，既有线接长棚洞设计16处，目前已完工6处，我们将加强施工资源配置，优化施工流程，有序推进剩余作业，确保施工质量与效率，顺利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2: 铁路建设稳步推进，高速公路项目同样多点开花。在桂中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从洗脚岭到牛鹿头再到丹竹萼，沿线多个工点同步推进，一片繁忙景象。在洗脚岭大桥施工现场，桥墩已拔地而起，工人们在高空紧张作业，大型架桥设备将一块块巨型梁体精准架设到桥墩上。距离不远的牛鹿头互通工地，运输车辆穿梭不息，工人们正进行路基填筑和排洪设施施工。桂中高速七标二工区现场技术负责人邹从波：
6: 桂中七标二工区在建的洗脚岭大桥全长960米，目前进展情况，桩基目前施工完成77%，墩柱完成29%，上部结构厅梁架设正在进行，计划按职务部要求在明年3月份正式完成通车。
2: 据介绍，桂中高速主线全长147.7公里，目前全线路基工程完成约88%，桥梁工程完成约82.2%，隧道工程完成约93.4%，预计2027年年中全线通车，届时桂林与贺州之间的交通效率将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广西余宜高速公路建设也传来重大进展。5月7号，随着最后一片预制箱梁精准架设到位，由中铁

0: 12局集团承建的 TJ9 标圆满完成所有预制箱梁架设工作，同步实现标段双幅贯通，成为全县首家实现标段双幅贯通的施工单位。中铁12局余仪项目总工程师熊旺慈：
1: 截至目前，项目整体工程进度已完成 90%， 主体工程顺利收官，正式进入中间交工验收以及全面收尾阶段，路基、桥梁、隧道等后续附属工程正稳步有序推进，为项目后续顺利开通运营筑牢了坚实基础。
0: 下一步，余仪高速公路 TJ9 标项目部将加快推进桥面铺装、防撞护栏及路基附属工程，同时积极配合路面标段开展交叉作业，确保工程按期优质交付。
2: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连日来，广西各地陆续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普及避险技能，让平安理念走进千家万户。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5月12号，2026年广西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广西体育中心壮小安应急安全主题馆举行。活动现场，无人机、机器狗、红外生命探测仪等高科技应急装备展示，提高了公众对于新质应急救援装备的认知度。应急管理、消防等各级各部门通过设立展板、发放资料、有奖问答等形式，生动地为公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南宁市民宣女士：
3: 主要开展防灾减灾消防安全知识活动，提高个人的防灾减灾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面对与日俱增的极端天气，广西各级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协调机构将聚焦重大基础设施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涉灾风险排查，完善监测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围绕大震巨灾、城市内涝、山区极端暴雨、山洪泥石流等复杂场景，组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演练，确保全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区人民安居乐业。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预案管理和综合减灾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品质：
4: 在易灾区域至少开展一次应急演练，至少开展一次风险隐患的排查等活动，目的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知晓防灾减灾的常识，增强灾害风险意识，提高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的能力，最大程度的减少灾害损失和影响。
2: 5月12号，柳州市在马路山公园镜湖广场举办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柳州市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聚集柳州市近20个相关单位，设置了防灭火器材操作讲解、院前救护技能展示、道路交通安全文艺表演、防震减灾知识科普宣讲和有奖问答，以及主题展板展示、应急救援装备展示、现场咨询和资料发放等环节。崇左市在中心步行街广场举行2026年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卫生健康、红十字会等部门设立宣传咨询台和装备展示区，消防人员讲解家庭防火、电动车安全充电、火场逃生等知识，医护人员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指导市民实操，红十字会志愿者普及创伤包扎、防溺水自救互救技能。崇左市民韦阿姨：
5: 参加完防灾减灾日活动，深感实用知识能救命，学会了一些避险技巧，心里踏实多了。
2: 崇左地处桂西南，雨季长，汛期压力大，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不容忽视。下一步，崇左市将持续推进防灾减灾宣传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崇左市应急管理局预案管理和综合减灾科科长卢如胜：
6: 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下基层，走进社区农村，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筑牢全民防灾减灾的防线。
2: 5月12号，玉林市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举办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一条街活动，多元的消防体验项目吸引了市民驻足学习亲身实践。 在知识科普区，宣传员与志愿者围绕家庭防火开展精准答疑，科普家庭三清三观，安全用火用电常识，并手把

0: 手教学、火场逃生、正确报警及被困自救等实用技能，同时结合夏季汛期特点，讲解台风、洪涝及火灾应急逃生要点。玉林市民邹鹏峰
1: 学到了汛期避险的常识，并牢记农村暴雨要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的原则。
0: 近日，合浦县应急局、民政局、公安局、卫健局、消防大队、连州镇联合前往合浦县养老院开展专项应急疏散演练。应急疏散演练开始后，工作人员迅速各就各位，严格按照预定疏散方案引导老人有序撤离。针对行动不便卧床的老人，工作人员启动一对一帮扶机制，在消防救援人员、公安干警的协助下，轻轻将老人抱上轮椅，稳稳推送前行，确保所有老人安全转移。合浦县社会福利院院长武继友：
2: 从抱扶老人上轮椅到全程护送疏散，每个环节都细致操作，就是要最大限度保障老人安全，真正做到突发情况来临时平稳有序，万无一失。
0: 在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气象、海事、交通、应急等多部门近期联手建立起一套针对重点渡运航线的短时临近灾害天气预警及校应机制，同时在渡口开展主题宣传。海事与气象部门工作人员向船员、渡工和过往群众详细讲解灾害性天气的识别、水上应急避险办法，并反复强调关注预警、严禁冒险航行的重要性。活动现场还发放了救生衣，强化应急物资保障。百色海事局龙林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韩亚平：
3: 我们会充分利用重点客运渡航线短临致灾天气预警及校应机制，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微信、电话等手段，第一时间将恶劣天气预警信息传递到每一艘船舶、每一个码头、每一位船员手中，为水上出行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5: 广西台消息，5月11号2026年广西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并宣布活动周启动。活动周期间，主办方将以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聚焦 AI 赋能社科普及，开展超1500场社科普及活动。活动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自治区市县三级联动的模式开展，围绕中央和自治区关于以人工智能加为牵引，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乡村全面振兴、平安广西建设等重点内容，广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普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周期间，社科云视智能短视频系统正式上线，引领社科界开发制作 AI 生成式理论动漫、微短剧等可视化产品，还将举办第二届广西社科普及 AI 短视频比赛和第三届广西社科普及讲解员比赛。此外，自治区市县三级社科普及场馆将免费向公众开放，并同步开展主题展览等特色活动。
0: 5月8号到10号2026广西3月3走进港澳系列活动先后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举办，为港澳同胞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情意融融的民族文化盛宴，让非遗之韵连接起贵港澳同心的深情纽带。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5: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牵头，联合自治区文化旅游厅、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西中医药大学共同主办，在澳门、香港同步举办启动仪式，即遇见广西文化旅游推介会，以文化为桥，深化贵澳贵港交流合作。澳门活动在渔人码头会议博览中心举行，以歌传贵澳情、非遗润同心为主题，开展文艺展演、非遗展示与文旅推介，推出边关探秘、滨海风情等广西精品旅游线路，现场展销壮锦绣球等非遗产品。澳门怡俊集团总经理石家思：
6: 我们在南宁呢有两个项目，接下来在河池也有河池澳门城一个比较大型的项目还在开发，广西就面向这个东门的一个

0: 桥梁，一个通道，我们也是希望能在这个地方更好的往外走出去。
1: 广西旅发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庞燕妮
2: 推荐我们文旅加康养加地产的一个发展模式，希望通过和澳门各界朋友的一个交流合作，能在我们后面的高端住宅开发还有高端酒店的管理寻找一个合作的机会。
1: 香港活动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以璀璨二十载杏林暖香江为主题，近千名中医师现场义诊并成功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文旅推介、文艺汇演，向香港民众全面展示广西文旅独特魅力。在香港文化中心广场还设置了非遗手作体验区与文创精品展示区，吸引众多香港市民和游客深度体验。香港市民罗先生：
3: 我叫我南宁，
4: 贺州、南宁、德天瀑布我都有去过，去到广西哪里就中意到哪里，有空都会过去看看，因为不是很远，吃东西消费都很低。
3: 消费好低。
1: 香港广西社团总会首席会长王明凡：
5: 通过商业商呢，了解了广西，还有就是也把我们广西的整个文化、食品，包括农副产品、医药、中草药也带进香港，就是做的是很成功，品牌也越来越响。
1: 活动中，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行业协会及房地产企业赴港澳开展宜居广西主题推介，系统介绍广西房地产市场现状、区域发展优势和跨境置业便民政策。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曾俊杰：
6: 我们的好房子的项目啊，这个深受我们港澳同胞的一个喜欢，我们将继续利用好这种交流的机制和平台，更好地推动我们广西与港澳房地产行业进一步深入的交流，努力推动我们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
1: 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了广西三月三走进港澳以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未来广西将以文化、经贸、文旅为纽带，进一步搭建贵港澳交流平台，促进民心相通、产业相融，深化贵港澳在民族文化、中医药、人工智能、文旅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携手开拓粤港澳大湾区、东盟与葡语国家市场。
7: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4: 广西台消息，5月1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批共40件信访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2件、水类8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7件、固废类2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2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1个市，分别为南宁9件、柳州2件、桂林6件、梧州一件、北海两件、防城港两件、贵港四件、玉林八件、贺州两件、来宾两件、崇左两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今年一季度，萍翔有一关口岸外贸活力持续释放，货物进出口总值1604.8亿元，增长22.7%。货运量185.7万吨，增加32.9%，实现量质齐升的良好开局。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韦雪敏的报道。当前正值榴莲上市的时节，记者在萍翔有一关口岸冷链查验平台看到，来自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的榴莲货柜摆满了查验泊位，经过海关快速查验后，便迅速运往国内市场。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有一关口岸榴莲进口量大幅增长，进口货运量达5.5万吨，同比增加3.5倍。广西欧恒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前昌：
8: 第一季度进口量约为700柜，进口总值约3亿元，同比增长了50%。现在通关流程越来越顺畅了，我们的备货效率也提升了很多。
1: 今年一季度，除了榴莲进口量大幅增长外，萍翔有一关口岸监管出口总值达1193.7亿元，增长28.9%。其中出口结构依旧为机电类产品主导，共出口1003亿元，同比增长38.8%。口岸对东盟产业链、供应链支撑作用持续增强。在广西东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公司平均每天出口包含电脑

0: 脑配件、手机配件在内的电子产品30车，一季度的出口量为1500车，货值超5亿元。广西东巨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职员李富鹏：
1: 今年一季度我们订单特别旺，出口额同比有所增长，像电子元件这类中间品提前申报快速放行，基本当天就能办结，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保障了对东盟的供货时效。
0: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从平祥友谊关口岸对东盟国家进出口额达 1591.5 亿元，增长 22.9%，经友谊关监管的进口总值 411.1 亿元，增长 7.6%， 其中机电产品 352.4 亿元，增长 0.7%， 榴莲进口 19.3 亿元，增长 3.1 倍。平祥友谊关海关综合业务科官员严兰钦：
2: 我们每日关注平祥14个缓冲货场待出口重车数、粤方货场待进口重车数及当天各业务现场待查验放行量，对未来一段时间的通行量做好预判，并视情况做好监管资源协调，同时强化卡口管理，提升卡口设备稳定性，推动口岸通行量攀升。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记者5月11号从自治区药监局了解到，2026年贵药安全立健行动正式启动，本次行动为期6个月，从5月起到10月底结束，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和重点品种风险排查治理。据介绍，行动紧扣当前药品安全领域高频多发、群众关切的突出风险隐患，精准部署临床试验合规性、医疗器械注册备案管理、集采重选药品生产流通、处方药规范销售、医疗美容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等11项重点排查治理任务，实现全链条、全环节、全覆盖监管。此次排查将重点对医疗器械注册申报资料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形式是否完备、注册审查是否遵循技术审查要求开展等进行排查治理。技术审评环节重点关注检验报告真实性，探索开展对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延伸检查，从源头规范医疗器械注册备案管理工作。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将定期开展风险会商，对重点企业、区域问题实行清单消耗管理，对未整改到位、拒不整改的依法依规进行立案查处。
4: 广西台消息，在515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5月11号，厚植家国情奋进155 ,2026 年广西最美家庭揭晓暨最美家风展示活动在南宁举行，区直各单位南宁市家庭代表近300人参加。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妇联、文明办、总工会、教育厅、民政厅共同主办，现场揭晓2026年广西100户最美家庭名单，同时为全区家庭助联正家风主题阅读比赛获奖家庭颁奖。活动聚焦最美家庭、廉洁家风、爱心妈妈、家庭教育、移风易俗五大板块，内容温情饱满。三户最美家庭代表现场分享家风故事，从50载家国传承的初心担当，到扎根基层服务邻里的小家温情，再到携手投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责任奉献，生动诠释了优良家风的时代内涵。留守儿童与爱心妈妈共同讲述结对帮扶暖心故事，情景音乐剧《家长学校开课了》和小品《彩礼风波》等节目则展现崇德向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成效，传递文明婚嫁新风。节目将于5月15号在广西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播出。多年来，我区持续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累计涌现超14万户最美家庭，其中261户获评全国最美家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面对与日俱增的极端天气，广西今年将如何防范化解安全隐患？
4: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无叶美观兰连续三年出现在柳州雀儿山公园，这一珍稀植物为何频频光顾此地？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

0: 传递城市资讯，倾力打造声音界的服务平台。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9，听见精彩。
1: 你把你楼号给我一说，我给你拿上去。
2: 精于工，
3: 就想干这些难呢，别让你约不了的。
2: 匠于心，
4: 12个雷辛苦的一致性误差必须控制在5微米。
2: 品于行，
5: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2: 创于心，
6: 传承和弘扬我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姑娘精神。
2: 劳动创造未来，创新点亮时代。让我们致敬所有戳力奋发、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0: 山水画廊，四季皆美。

这里是多彩广西。春天，泛舟桂林漓江，看水墨画卷。盛夏，北海涠洲岛，等你邂逅碧海银沙。金秋，柳州城阳八寨的侗族大歌随风飘扬。冬日，梧州骑楼城里沏壶六堡老茶，细品岭南烟火。诗画田园，八方同醉，壮乡邀你入画来。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8: 妈妈，我困。
7: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9: 洋洋妈，小儿左减是减多少啊？
10: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11: 豆子妈，豆子吐了，
12: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13: 妈妈，我鼻子好痒。
14: 妈妈，我肚子。
7: 该找谁呢？
15: 你不找剪刀吗？
16: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7: 大家好，今天是5月13日，我是小康。普及卫生防病知识，倡导科学生活方式，就在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知识。长期吸烟的人突然戒烟是好事还是坏事？让李英医生告诉您答案。
18: 长期抽烟的人突然把烟戒掉了，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直接戒烟是一件对身体健康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戒了烟之后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啊，觉得自己生病了，头痛头晕呀、失眠，脾气变得非常大，易怒啊，非常的烦躁，见谁都想吵架。这个呢是由于这个叫短期的戒断症状，因为我们吸烟的时候烟里面有尼古丁，长期的吸入尼古丁，突然不吸入了，那么尼古丁的水平得不到补充，就会导致你一些精神方面的一些不舒服啊。那么这个症状呢叫戒断症状，一般会持续3周左右的时间，根据个人不同，只要你度过了这戒断症状的这段时间，度过去之后，那么后面呢就会好很多了，症状就会明显的减轻，那么戒烟呢就像成功迈入了一大步。有些人呢他戒不了烟呢，他就是不能够忍受这个戒断症状这几周的时间，所以说呢就又复吸了。那么这个是复吸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戒断症状太过明显。那么戒烟呢我们有两种办法，一种呢就是直接戒断，一直都不抽，还有一种呢就是慢慢减量慢慢减量，逐渐减量法。那这两种方法来说呢，那么直接戒断呢它的戒断症状更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它的成功率更高一些。那么逐渐减量法虽然你的戒断症状没有这么明显，但是它的成功率呢就相对偏低一些。
17: 杨医生总结，这5种易吃出结石的蔬菜，草酸含量一个比一个高，油腻。

0: 喜欢吃的吗？
1: 一些蔬菜看起来非常的好吃，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制作方法，可能吃着吃着就会查出结石，因为它里面有一种物质叫做草酸，草酸若不正确的处理，很容易在身体中最后吃出结石。尤其要注意以下这五种蔬菜如何正确吃才能够更健康。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金针菇。想必很多人都知道，草酸会与我们人体中的钙结合，最后形成草酸钙，这也就是我们容易导致结石的主要原因。其中金针菇100克里面就含有156毫克的草酸，这足以被称为高草酸食物了。只要是100克的食物里面高于100毫克的草酸，就已经被认为高草酸食物。第二就是韭菜。韭菜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受大家欢迎的食物，但是每100克韭菜中含有162毫克的草酸，因此它也属于高草酸食物。我们在吃韭菜的时候也要留意草酸，切记烹饪煮熟。第三就是红苋菜。这种红苋菜一般大家都喜欢用凉拌的方式来做，这种蔬菜也是名副其实的高草酸食材，其中100克中就含有192毫克的草酸，因此大家在凉拌红苋菜时一定要先烫熟。第四就是苦瓜。苦瓜是一种非常好的清热解毒的食材，很多朋友都喜欢吃凉拌苦瓜，但大家一定要注意，苦瓜也是一种高草酸食材，其中100克中含有459毫克的草酸，因此大家在做凉拌苦瓜的时候一定要把苦瓜在开水中烫熟，然后再用精盐浸泡5分钟，这样吃起来也比较放心了。第五，绿苋菜。绿苋菜的草酸含量要远比红苋菜的草酸含量高得多，其中100克的绿苋菜中含有草酸1142毫克。一般人认为只要在开水中烫过，草酸就会被去除，其实这种认为也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方法。而如何给绿苋菜正确去除草酸，首先在天然水中浸泡3分钟，然后放入开水中再烫2分钟，这样的绿叶苋菜才吃起来放心。
0: 35岁男子心脏造影后失明，眼科、神经科等多学科会诊找到原因，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的讲解。
2: 35岁的张先生啊，做完心脏造影3个小时以后啊，突然看不见东西了啊，视力模糊，视力下降，听力也下降啊，心烦意乱。没有过多久啊，双眼都失明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患者和家属特别不理解啊，为什么做了一个心脏造影，心血管没事儿，还没有那眼睛就失明了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立即请了眼科呀、神经内科及会诊啊，赶快会诊，大家看看到底是眼睛本身出了问题啊，还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我们平时做心脏造影也会遇到一些不良事件，但几乎没有遇到过说谁做完造影眼睛看不见了。眼科医生来会诊了，给患者测了双眼的视力是0.002，几乎就是失明的，视网膜稍有水肿啊，没有出血也没有渗出。当时眼科医生考虑说是不是眼部的动脉血栓堵塞了，从而引起的失明了啊。青年患者动脉阻塞多见于偏头疼呀、凝血机制障碍呀、外伤呀、心脏病啊、镰刀细胞血液疾病以及眼部异常等等都有关，但是这个患者他平时没有这些情况。眼部动脉堵塞是眼科的重疾症啊，一旦出现眼部动脉栓塞，可能在短期内出现视力无痛性的丧失，对于这种疾病一旦出现要立即开始抢救，可以进行溶栓治疗以及给予啊前方穿刺、扩张血管等等治疗，如果错失了治疗的时机，会导致啊终身失明的。可是患者他没有病因呀，而且造影前本身给患者吃的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造影的过程还给了3000单位的肝素，所以眼动脉栓塞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神经内科医生先去查体了，查体给患者看啊，神志清楚的，言语表达也准确呀，双层的瞳孔对光反射是灵敏的啊，等大等圆，患者的鼻唇沟也是对称的，伸舌也是居中的，上下齿啊肌力也正常，张力也正常，病理征是阴性的。也就是说神经内科的医生给这位患者查体全部都没有问题，所以说他也没有发现问题啊。就最后的建议什么呢，就是说你给患者做一个脑核磁吧，排除一下急性脑血管疾病。可是做完核磁以后，核磁也是完全正常的，最后大家一起讨论嘛，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因为即便排除了眼科的问题，排除了神经内科的问题，所以不能说啊给予相关眼科的治疗以及神经内科的治疗，最后考虑可能是

0: 剂过敏，就是因为做造影的用造影剂嘛，造影剂过敏我们常常会遇到，但是大多数会表现面部潮红呀、头疼呀、恶心呕吐啊、出疹子呀、啊、面部水肿，比较严重的喉头水肿呀、气管痉挛呀，更严重的可能出现休克。但是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过说，哎，谁造影剂过敏呀，双眼看不见了，失明了。但是当时又不能用别的原因去解释，我们就得考虑可能是造影剂过敏导致的，所以快速的大量的输液，还叫水化治疗，促进体内造影剂的排泄，同时给予激素治疗啊。经过抗过敏治疗、激素治疗、水化治疗以后，患者的视力和听力哎逐渐好转了，能看见东西了，听得也更清楚了。在治疗十几个小时以后啊，张先生的听力和视力完全恢复了。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疾病呢啊？这个疾病的名称叫皮脂盲啊，是造影检查一种罕见的并发症，发病率极低，仅为 0.05%到0.08%。通常患者在注射造影剂的过程中或者注射后2到12小时，表现为视力模糊，并且迅速的发展为完全失明。皮脂盲是大脑枕叶皮质受到毒素的影响或者血管痉挛缺血引起的一种中枢性的视力障碍，临床上表现为双眼的视力完全丧失，瞳孔对管反射是正常的，眼底也正常啊，可能会伴随偏瘫。张先生经历了一场失明，给患者家属医生都吓得够呛，还好过了24小时，他的视力和听力完全恢复了。张先生才35岁，他没有典型的心绞痛的表现啊，原本他是不需要做造影的啊，但是患者和家属执意要求做造影检查，因为他觉得造影更准一些，他不差钱，最后还是签字做了造影啊，结果没成想差点导致了失明。我们做造影是有适应症的，并不是想做造影就能做造影。一般说以下情况啊，需要做冠门造影的：第一，心肌梗死需要做吧；第二，药物无法控制的心绞痛；第三，高度怀疑的冠心病；第四，部分先天性心脏病啊，你做手术之前得做个造影看一下；第五，不明原因的左心衰，不明原因的心律失常，不明原因的胸痛；第六，原发性的心脏骤停啊，复苏成功的。这几类患者一般需要做冠门造影检查，看看是不是心脏的大血管出了严重的问题。所以并非检查越贵越好，尤其像冠门造影这种检查是有创检查，有创检查就是有风险的，所以一定要严格的把握适应症。
1: 徐四月医生总结，我们身体有着四种特征，说明你的身体很健康，一起来收听。
2: 今天啊，我们来讲一讲关于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说啊，当我们身体有以下四个特征的时候，它都是属于长寿的信号，大家不妨啊自我查对一下，看看能占几条。那么第一个特征呢，就是腿脚无疾，灵活自如。就判断我们身体啊是否长寿，那么腿脚的健康其实有重要的信号。比如说一个中老年人，他的脚筋有力，就说明他的骨骼关节还有腿部的肌肉一定是坚实有力的，那么血管也是通畅的，这样它可以把这个气血啊顺利的运到我们各个的器官，像大脑啊、心脏等等都会处于一种正常状态，整个人也会显得精神饱满。第二个特征呢，就是睡眠质量高。就根据这个研究的数据就显示，睡眠不好的人，那么罹患癌症的风险就会比普通人会更高一些。那么睡眠其实是我们人体在养精蓄锐、延长寿命的一个过程。那么睡得越好，我们体内的消化功能、心肺功能还有呼吸功能就会恢复得越好，那么身体就会越健康，那么人自然就会长寿。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就是排便舒畅。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其实很多的老年人就容易出现消化能力的这种衰退，而且会出现排便的困难或者是便秘。而拥有这种长寿体质的这种老人啊，即使到了50岁甚至更高的年龄，也会仍然保持正常的这种排便这种能力，有固定排便的时间和次数，不会出现其他的异样。这就表明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状态很好，而且消化系统也十分的健康。第四个特征就是握手有力。因为这个握手有力的人啊，其实在未来患上心脏病、糖尿病或者是老年痴呆这种概率还就会偏少。因为握手的力量的来源是我们的手部的肌肉、前臂的肌肉还有上臂的这种肌肉，那么握手有力自然说明什么？说明它的肌肉是发达的，力量是强大的，同时它的骨头的密度一定也是比较好的，那么骨质的流失自然也是少的，那么这些现象本身就说明他的身体机能好，也是一种长寿健康的一种表现。
1: 你的鼻炎属于哪一种类型？医生教您快速判断，有效治疗。
3: 常见的慢性鼻炎有过敏性鼻炎、血管运动性鼻炎、萎缩性鼻炎和鼻窦炎。如果呢，你以流大量的清水样鼻涕、连续的喷嚏、鼻痒、鼻子不通气为主，这样的症状多见的是过敏性鼻炎。但是呢，去医院查一下过敏原，发现是阴性的话，多见是非特异性鼻炎。比如说呢，像血管运动性鼻炎这样的症状，他们两个的症状比较像，主要呢来判断有没有过敏原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如果说呢，你也是鼻子不通气，但是流的鼻涕啊是黄脓的鼻涕，并且呢伴有头痛和嗅觉减退，那这样的问题啊多见是鼻窦炎。如果说呢，你也是以鼻子不通气为主，但是呢伴有严重的嗅觉减退，鼻咽是干燥的，并且呢还有严重的鼻臭的感觉，那这样的情况呢多见就是萎缩性鼻炎。除了上述的四种常见的鼻炎之外，导致鼻子不通气、流鼻涕这样症状的鼻部问题啊，还有鼻中隔的偏曲、鼻内的异物，比如说常见的鼻内息肉、鼻内肿瘤、鼻内囊肿等问题，这些问题呢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才能进行确诊。
1: 高血压、糖尿病导致早期肾脏损伤，怎么查？
4: 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和糖尿病患者都要注意做一个尿的化验指标，这个指标叫做尿微量白蛋白比尿肌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指标啊，能够反映出来高血压和糖尿病是不是对肾脏已经有了早期的损伤。说到这个指标啊，就不得不说尿微量白蛋白。尿微量白蛋白呢，实质上它是一个肝脏分泌的中分子的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在咱们健康成年人身上啊，它是很难透过我们肾脏的滤过膜的，即使有少量透过，肾脏也会把它重新收回来，所以说在尿液当中呢几乎看不到。但是这个指标吧，它也有个缺点，就是在不同个体身上它的波动特别大，很难用它来衡量是不是肾脏有了早期的损伤，就是它单单是它不行。那么有没有办法解决呢？这时候我们就引入了尿肌酐。尿肌酐呀和尿微量白蛋白有共同的特点，也是在不同人身上它这个波动大，但是二者的这个比值相对就比较恒定，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来这个肾脏是不是因为高血压和糖尿病有了早期的损伤。所以说后期无论是在肾脏内科还是高血压领域啊，心脏内科的高血压专业，我们都比较看重这个指标来衡量是不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对于肾脏有了早期的损伤。哎，这就是为什么张大夫说高血压患者和糖尿病患者要注意查一查这个指标的原因。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查完之后呢，如果这个指标高于30，这多数会被认为是有肾脏的早期损伤了。但是有了这种早期损伤，大家也别怕啊，发现之后找到专业的医生，正规的就诊啊，这个有经验的医生也会通过相应的治疗把大家这个数值呢可以给大家降下来。哎，很多人呢经过规范的或者说对症的处理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比值降到正常。降到正常之后呢，其实在某一个侧面也说明我们早期的损伤呢得到了改善。
1: 大家眼中的胃疼真是胃的毛病吗？董荣芬医生讲如何分别疼痛部位。
5: 很多人来了以后就会对我说，大夫我胃疼。那么你真的是胃疼吗？你到底是胃的什么部位疼呢？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在医学上呢有一个像九宫格式那样的一个九分法，就是我们把腹部分成九个部分，然后跟这九个部分呢来判断你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了。所以我们从这张图上呢就可以看到，这是中间呢，这是上腹部、中腹部和下腹部。那么上腹部这个部位呢，多数情况是胃。那么靠右侧一点呢，一般是会有胆囊的一个疼痛。那么胆囊的疼痛是不一样的，胆囊疼痛它是很剧烈的，甚至是一个胆绞痛，是 甚至伴有发烧，是胆囊发炎出现的一个疼痛。那么胃部的胃脘部的一个疼痛呢，多数情况下就是我们在进食以后出现的一个疼痛。

0: 胃痛。那么在胃的靠右侧一点呢，有一十二指肠，我们很多病人会出现一个十二指肠的溃疡。那么十二指肠的溃疡出现的疼痛，或者说十二指肠的炎症出现的疼痛，是一个什么疼？是一个饥饿性痛，就是我空腹的时候有疼痛，或者是隐痛。还有呢，在夜间疼，就是空腹痛、夜间痛，多数呢是一个十二指肠的问题。那我们再往上看，这是一个剑突。那么剑突附近疼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呢是一个食道炎或贲门炎出现的一个疼痛，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还有中腹部呢，中腹部呢就是在肚脐周围的一个疼痛，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小肠的疼痛，比如说是小肠的溃疡啊、小肠的炎症啊，甚至伴有腹泻啊，这种情况呢多数呢是一个小肠的疼痛。那么这个小肠疼痛呢，我们中医呢归之为脾，所以很多人脾虚的时候，就小肠的吸收或是分泌或是蠕动不好的时候出现的一个肚脐周围的疼痛，多数属于脾虚造成的，多以寒凉为主啊，偏湿偏热的呢，或者说热性的病呢就很少。那么下边呢，下腹痛呢，一部分是跟大肠有关系，那么多数情况下，比如说是子宫啊、附件呀，或盆腔啊，或是输尿管呀，这些炎症呢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呢，在中腹部时候我没有讲胰腺，那么胰腺的这个疼就是一个更特殊的疼了。那么所以不管是你哪个部位疼啊，大家呢尽量去找医生来判断，因为作为我们自己，我们只知道一个大概齐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分左和右，那么我们中医讲呢，就是你右侧的胀满或隐痛的时候呢，我们归之于肺，就是肺不降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左胁肋或左侧不舒服的时候，那我们则之于肝，就肝气不生或肝气瘀滞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左侧的腹部的不适啊。但具体的情况一定要找医生来判断。
1: 益生菌真是防治便秘的，袁医生教你这三个细节，便秘或不攻自破。
2: 便秘的人群千千万，但是解决起来呢并不是那么简单。长时间的便秘呢，很容易引起患者出现这个记忆力的衰退、头晕、乏力、思维迟钝等等现象。由于产生的气体呢无法及时的从体内排出，会导致胃肠等消化器官都会出现问题，严重的甚至会增加患者出现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心梗、脑卒中等等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发病的风险。因此呢，对待便秘一定不能轻视。在生活中呢，有很多人都知道吃这个益生菌能够帮助排便，但是也有些人发现吃了之后呢并没有什么效果，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呢，在很多人看来，这个便秘的痛苦主要还是排便困难，用力过猛，还容易出现大便带血，起初呢只有肚子胀的感觉，时间长了之后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不适。所以呢，很多人改善便秘呢就是只是为了解决排便困难的情况，但是便秘的根本原因呢在于肠道蠕动不足。益生菌它是能改善便秘，主要在于调理解决导致便秘的根本问题，因此呢它需要吃一段时间来等待益生菌发挥作用，这样就会让部分人误以为这个益生菌对便秘呢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呢，要想让这个益生菌发挥作用，除了需要长时间的坚持以外呢，还要结合生活的方式来进行。这三个细节我们不能忽视。第一呢，就是早上空腹要喝水，便秘呢也就是说我们体内的水分少了，大便干结，我们一早上空腹喝点水是有好处的。晚间胃肠呢都处于休息状态，一早上喝点水，胃肠的运作呢会比平时加快，也就容易排便了。第二就是按揉腹部，站立或者端坐的时候呢，将手放在我们的右下腹部，并且顺时针的进行按摩30到50次，力度掌握到腹部每次下陷2厘米左右就可以。这个方法能够起到促进肠胃蠕动的这个作用，长期坚持对于便秘有一定的改善效果。第三就是食疗帮助通便，导致便秘的根源呢，很大程度上呢，主要是因为燥热内结。那么在治疗上呢，则更加

0: 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防城港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101.9，听见精彩。传承非遗文化，感动时代浪潮，防城港，防城港新起航。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